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三级，气温33到25度。今天气象台将继续发布高温预警，提醒市民朋友们减少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预计7日开始气温将短暂下降，户外工作可以适当调整时间。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3: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社保折现金工资，辞职时要求补偿，法院判了。公司说不给你交社保，但省下的钱啊当补偿直接发给你，这种承诺有效吗？合法吗？2022年7月，朱某入职北京某保安公司，并受公司安排到某高校当保安。一段时间之后，朱某竟因对工作时间不适应等提出辞职。既然要辞职，那双方的账啊就要清一清。可这时候朱某与公司之间产生分歧，双方对是否存在加班、加班时长以及因此产生的加班费的认定有不同的意见。更重要的是，朱某提出保安公司从没有为自己缴纳过社会保险费。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如果公司没有给自己缴纳社保，那么自己有权解除合同并获得经济补偿。对此，公司却不同意，他们拿出了一份由朱某签字的声明，上面明确写着自愿请求单位某保安公司不再为本人参加本市的社会保险，本人确认公司在给本人发工资当中有关的社保保险费随工资中的其他补助一并支付给本人，本人自愿采取如上方式处理社会保险事宜等等。公司认为啊，既然朱某自愿放弃了社保，公司自然就不应该再予以补偿。对此，朱某提出有关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是某保安公司事先打好的格式条款，这些条款剥夺了自己的法定权利，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悖，不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一词，始终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最终诉至法院。在庭审中啊，法院对加班工资问题进行确认，双方对此争议不大。而关于双方争议最大的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法院结合双方的证据，比如朱某的社保查询记录，可以认定朱某在职期间某保安公司确实没有为其缴纳过社会保险费。至于某保安公司主张是朱某自愿放

弃缴纳社会保险费，因此无需支付经济补偿的理由。法院认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除去法律规定的事由之外，不应劳动者因同意而免除。朱某以此为由主张经济补偿，法院应予以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某保安公司支付朱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400余元。法官提示啊，不少劳动者在求职时会和用人单位做出一些约定，比如用人单位可以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折现仅工资。这种约定看上去是你情我愿的，但事实上，国家设立社会保险基金是为了让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类似的约定或者承诺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0: 人民锐评，暑期游安全事件频发，别让刻板认知成为安全盲区。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频发，旅游安全事故接连敲响警钟。近期甘肃省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害，致十人遇难，23人受伤。广东一男子带俩娃在东莞松山湖划桨板遭遇台风落水，不幸溺亡。济南月突泉公园一棵老柳树因持续降雨折断，刮倒16名游客。短短数日内多起事故和悲剧令人痛心，也暴露出极端天气增多条件下暑期游的安全新挑战。近年来，雨带北移、台风北上、旱涝急转等现象频发，极端天气的多发、突发、随机的特性越发明显。这不仅让依赖过往经验的传统防灾救灾思路失灵，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基础设施标准、预警精细度以及全民应急能力上的诸多短板。当气候变数叠加防御的盲区，任何一丝侥幸都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灾害发生前，当地曾发布强降雨的预警，特别提到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什么频频预警没有唤醒提前的应对？东莞松山湖生态景区鉴于台风红霞影响，已事先发布避援的通知，为什么仍有游客不顾劝说自行下水？假如少一些侥幸心理，多一些底线思维、极限的思维，是否就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呢？这表明应对极端天气不能固守思维的定势，而要以认知升维来认识新情况、新挑战，才能把安全真正装进行囊，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够平安归来。当下暑期游正在火热进行，政府部门、景区和游客都需要转变思想，不能再以偶发心态看待极端天气。不能固守北方无大汛等老经验，更不能让刻板的认知成为安全的盲区。政府部门和景区应增强对难以预料、不可预知的预见性，把情况推演至最不利，把困难推导至最难，把风险设想至最大，才能积极应对极端天气的不可预测性。游客则应该彻底的摒弃下个雨能多大的侥幸心理，将认知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多方协同发力，才能筑牢暑期旅游的安全防线。极端天气的安全挑战只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安全堤坝、经受考验的一个侧面。从发展大局来看，影响安全发展的新因素还有很多，比如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需要防范人工智能带来的虚假信息、深度伪造等新问题。有力保障能源供应，需要防范地缘冲突、威胁航运通道等新挑战。面对不确定、难预料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只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对影响安全的新问题、新挑战前瞻预判、超前应对，才能避免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以高水平安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护航高质量发展。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推动认知升维和硬件升级同频共振，织密超前谋划、精准预警、快速处置的防护网，方能牢牢地掌握化险为夷的主动权，不断增强社会发展的整体韧性，保障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到了这个年纪才懂得我妈下班回家时真的很需要肉已经解冻好了。近日这个话题在社交平台引起广泛讨论。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在生活的琐碎中终究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小时候不理解妈妈回家后为什么总是莫名其妙的发火，直到自己长大才明白。 当工作一天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没有解冻好的肉，导致没法马上做饭。洗衣机里已经洗好的衣服却没拿出来晾晒。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啊，足以让成年人倍感疲惫。只有自己经历了，才发现下班有人做饭有多好，衣服准时晾才不会臭。长大后才懂得，饭不一定要等到5点半才煮。如果早一点煮饭，爸妈劳作回来早的话，就可以早一点炒菜，就不需要浪费时间等米饭煮好了。长大后才意识到，妈妈上班累了一天，那时候没有外卖，对于疲惫而且要做饭的她来说，真的很糟糕。长大了才知道，洗手池的干净无水印子不是每天自动刷新的，地上的头发也不是突然就会消失的，厨房的油烟的污垢也不是自己就会溶解的。一位网友的高赞评论让无数网友共鸣，妈妈让你解冻肉是她的脑袋里已经想好要给你做好吃的，她买了配料，想着下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烹饪了。时间啊，回到现在，当你下班回到家，看到肉还是冻着的，可以选择简单吃一点。但妈妈不行，她自己怎么能凑合一口都可以。但是呢，家里还有一个需要长身体的小小的你。爱是相互体谅，后来我们意识到，做好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洗完的衣服要仔细的晾晒妥当，顺手更换家中的垃圾袋，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有那么耀眼，却能替亲人和家人卸下一部分的生活压力。懂得彼此的难处，主动分担家务，将心疼和体谅落实在一件件小事之中，就是最踏实的爱。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0: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0: 社会动态全抓住。
1: 主播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0: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5: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0: 感受生活麻辣烫。
5: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0: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5: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0: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5: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0: 主播
6: 主播主播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布，这把法治利剑来的正是时候，人们期待已久。近年来，人肉搜索、造谣、围攻等网暴问题时有发生，寻亲男孩刘学周被一句句恶毒揣测推进深海，粉发女孩郑玲华因头发颜色遭遇了恶意的诋毁而选择离开人世，一起起悲剧令人无比的痛心。必须看到网暴不只局限于线上，已呈现跨平台、组织化、向现实蔓延等特征，不仅严重的扰乱网络生态秩序，更长期摧残受害者身心，破坏网络营商环境，危害不亚于现实暴力。切莫认为网暴不过是网上吵几句，键盘不见血也能伤人。由于网络的匿名性、放大性，汹涌而来的谩骂往往是删不干净、躲不开，大多数人不敢硬刚，难于维权，只能用于忍让、隐忍片刻换来的安宁。这种无奈啊，不应成为结局。制定反网暴高位的接力法，就是为充分地回应群众的期待，让受害者挺直腰杆，让施暴者受到严惩。以法制暴，贵在抓早抓小。网暴像野火，蔓延快，爆发强，伤害深，火势一旦烧起便难以控制，随后即便追责，受害者心里的伤口也已刻下。如今啊，不少平台设有防网暴专区，但大多是出了问题再响应，且多依赖于受害者自证申诉，过于被动。本次的征求意见稿便将关口前移，设置平台的治理专章，明确要求对涉网暴内容添加风险标签，不得利用算法推荐对用户的账号进行分类分级管理，让网暴者信用降级，压缩活动的范围。平台不能光想着流量至上，必须担起反网暴的责任，更加积极主动的靠前干预，在火星刚要出现时就及时的暗灭，才能够让网暴锁死在传播的初期。让法治暴，就让受害者敢于维权，执法者敢于亮剑。一些极端的案例当中，当事人的悲剧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对澄清真相、结束骚扰不再抱有希望。事实上，针对网暴的专项整治并不少，但大多是在线上进行。一旦遇到风暴的群众，第一反应还是线下报警，基层的公安机关常因网暴界定模糊而难以介入，或因为处理经验少而倾向于先等一等。这一等啊，就可能造成伤害的扩散。本次的征求意见稿指出，公安机关接到网络暴力报案或者相关部门移送的案件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的调查取证，立案侦查，让网络暴力受害人及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这既让受害者吃下定心丸，面对问题不再孤立无援，给合理的维权增加了底气，也让执法者敢于亮剑，有法可依，不再犹豫，依法的严惩不再手软。反网暴最重要的还是源头的治理，这个头啊，说到底是你我每一个网民。多少网暴一开始只是个别的营销号捕风捉影带节奏，可当成千上万网民参与其中，引发雪崩的效应，吃瓜便可能成为吃人。如果我们上网时都能够三思而后评，网暴本就可以避免。本次的征求意见稿还对教育部门和学校等做出了要求，提出将反网络暴力纳入课程体系，发现未成年学生遭受网络暴力或者未成年学生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应当及时的制止，采取防范措施等。从娃娃抓起，从教育入手，把敬畏二字早早地刻进心里，方能更好地让他们免受伤害，也不与人伤害。键盘不是凶器，匿名不是铠甲。期待这部法律早日的落地生根，让网络空间更加的清朗，也希望随着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终有一日可以实现网络无暴。

日前，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4组在福建省龙岩市多家养老托育机构发现共性隐患。消防控制室唯一的持证值班员离岗购物，巡查组啊硬是等了将近一个小时。避难间被改做了储物间办公室，防火窗框是空心，水泵无法自启。喷淋几分钟断水，楼道堆满了广告牌和器材，堵塞逃生通道。更有幼儿园违规将活动场所设置在半地下室和四层。某老年公寓更上演纸面维保，台账记录齐全，后台火警数据却一片空白。养老托育机构本应该是安全标准的高地，缘何成了隐患集中的洼地？而且更加警惕的是，这类问题并非某个地方独有。老年人行动能力弱，儿童自救能力差，一旦火情发生，他们既跑不过浓烟，也躲不过高温。避难间被占一平方米，可能就是一条生命的消失；防火门少一扇，可能就是一群孩子的绝路。对一老一小的保护，运动式排查当然必要，但远远不够。巡查组一走，广告牌会不会原样的搬回楼道？维保记录会不会继续的纸上谈兵？值班人员会不会再度的去超市买东西？要避免检查一阵风，过后一场空，就必须的建立常态化、精细化的治理机制。龙岩市已经部署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整治，提出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实行闭环治理，健全常态化安全管控机制，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机构主体三方的责任。这些方向是对的，但更关键在于落地。维保机构造假要列入黑名单，值班制度虚设要严肃的追责，避难间被占、防火门被拆要限期的恢复并回头看，对一老一小的安全隐患必须零容忍，让每一次违规都要付出真切的代价。老人和孩子的安全考验的是一个社会的底线守护的能力，别等火灾发生了才追问当初为什么没改，别让悲剧上演了才懊悔原本可以避开的。把隐患消灭在巡查检查到来之前，把安全嵌进每一天的日常运营之中，这才是对一老一小最坚守的守护，也是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

0: 说新闻，
1: 新闻有态度，
0: 观点有深度，
1: 和主播一起
0: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1: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有点甜。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的一天。今天的主播说新闻就到这里，我是小雪，明天八点我们再见。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聚光灯对准耳机里的舞台，把所有流行的心动都圈进这方专场。
1: 不管是榜单热单的持续升温，还是藏在播放列表里的潜力新生，这里只给你最对味儿的流行盛宴。
0: 别拘谨，跟着节奏晃就对了。欢迎来到流行音乐专场，
1: 让耳朵尽情沦陷。

踏上音乐旅途，从励志的晨光出发，途经流行的潮涌、民谣的原野、经典的时光隧道，终抵新歌的星光站，音浪护航，一站一歌，一路动。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来吧，节目开始之前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来吧来吧，开始讲笑话了啊。就是一定要笑一笑，因为现在你看啊，上午的9:08，现在此时此刻，就说啥呢？就是你这个时候你笑一下吧，哈，你这一整天你都是好心情，你这一整天你都非常幸运，你遇到都是好事儿啊。早晨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对镜子里边的自己笑一笑啊。如果你照镜子看自己笑不出来的话，你就不看，闭眼睛笑。就是你为啥说是那个半夜不让照镜子，就你半夜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照镜子，有说兜啊，指定有说兜。啥说兜呢？就是你照镜子瞅，哎呀妈呀，卸妆了这么难看呢。早上起来我说为什么照镜子笑一笑，你要是说你看自己笑不出来，就没化妆之前啊笑不出来，你就闭眼睛笑，笑完你再去化妆去，化完你再笑，反正一天就笑，你就是你没事就笑啊。说那个上大学了啊，有一个学长就问这个女孩说，你是大一的吧？但是呢，他问的这个女孩呢，她不是大一新生，她比这个学长还长一届，她是学姐。这个学姐听完之后就特别高兴啊，以为这个学弟夸自己年轻呢。然后呢，这学姐就问学弟说，你咋知道的呢？然后这个学弟就说啊，我看你皮肤啊。学姐听完之后就更高兴了，这寻思，哎呀，我现在的皮肤这么好吗？冒眼瞅的大学都毕业了，他说我是大一新生呢。然后那个他就摆摆手说不得，其实我都大三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男孩就哎叹了口气说，妈呀，那我说错了，你看你皮肤，我以为你刚军训完呢。你这话说完多伤人。我同学头两天回来了，他的个子比我高，我有1.75米，他得1.78米往上，就穿上鞋之后呢就得1.78米往上，但是他一般都穿平底鞋，就溜平溜平的，有时候我还穿点什么厚底鞋呢哈，叫什么什么松高底的鞋呀哈，就是我还有时候还穿一点那鞋，他就是一码大平底鞋。然后他个子高呢，他还挺瘦溜的啊，很匀称身形。小的时候他是学模特的，就是特别高直溜腿长，但唯一有一点他比较黑。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比较黑，黑到什么程度呢？就挺黑啊。这不头两天他回来了吗？回来了要我咋说，我说这个是个会说话的人和不会说话的人就不一样，因为他个子高嘛，头发长啊，然后腿直溜，这身形很匀称，就上哪儿去吃饭呢或者干什么呢，就会回头率非常高啊。然后呢就服务员老板啥就愿意搭讪，不管多男的女的服务员哈，岁数大岁数小都愿意搭讪，你多高啊，哎呀你看你这么高这么瘦溜哈，也真好看，就会这么说哈。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去吃饭去了，服务员就挺愿意说话的，就搭讪哈，说你多高啊，哎，头几句说的真挺好哈。最后他说了，他说你旅游去了。当时听完这话之后我俩都一诧异哈，说你刚从工作就从外地回来，就这几天孩子放暑假领孩子回来溜达溜达哈，请个年假，他怎么说这就出去旅游去了呢？完他说瞅瞅他，他说你是不是刚从海边回来。大姐就说他黑，再一个大姐从海边回来的就是能晒得这么匀称吗？一般从海边回来的不是挡着地方白露出地方黑吗？他黑的非常均匀，你怎么能说他从海边，就是真的，你就是你感觉他黑，他从海边回来你都不能说，现在谁愿意听说自己黑呀、啊、你看人家再一个吧哈，人家就是埋汰人的时候人家真的挺有水平，不说人黑，你刚从海边回来呀、啊，就像说唱歌不好听的，唱完歌说，哎呀，这朗诵的真好。

说一天那个老公对他老婆说，说媳妇儿啊，我想去阳台站会儿。然后那个他媳妇说，你咋想的呀，这大半夜的天还这么冷，你没事跑阳台站着干啥呀，要冻感冒了咋整啊。老公啊，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要是倒下了这个家咋整啊。多么温情的一段话，哎呀，听完之后是不是挺感动的啊。他老公说，说这媳妇儿啊，你搓衣板太硬了，我实在我是跪不住了，我你要上阳台站一会儿去吧。

取快递，由于我这快递是啥呢，就小件，买了个小卡子啊、嗯、快递那个哥们儿就搁那找了半天呢都没找着啊，他一边找啊他就一边问我说你是个啥东西当时可能我也是玩手机呢，或者是我没在线啊，是咋，我没反应过来，我停顿了三秒之后我说我是个人小哥差点没笑过去。那你看，你说我，你说你是个啥东，我是个人，那看不出来吗？就像我说我姑娘，我说你虎啊，我姑娘说妈妈，我不是虎，我是个人。这不一个道理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过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身上有毒。所以那个有一位老师啊问一个学生说，如果你有五块巧克力，你的一个朋友啊就是要求你必须给他两块，你会怎么做？这个学生思考了一会儿说，我会重新找个朋友。这就对了，现在就是跟谁在一起开心就跟谁在一起玩，你就有五个巧克力，他还管你要俩，他要求你必须给他俩，怎么就那么多必须呢？我就不给你，我换个朋友不行吗？我呀，换个不管我要巧克力的朋友，换个给我买巧克力的朋友。

说呀，小帅最近有点倒霉，咋倒霉的呢？一天内呀，连续踩了两次铁钉。第一次踩到钉子之后呢，他就去医院了，打那破伤风。然后吧，打完之后就走了，走了咱也不知道咋的，你就又踩了铁钉了。完了，他又去一趟医院，就问医生，说我现在还需要再打一次破伤风的这个针吗？医生瞅瞅他说不用了，你今天不打过了吗？打过就不用打了。就是我建议你吧，哈，就有那闲钱你能不能去看看眼睛？我觉得你这眼神啊有比较大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钉不钉扎不扎，是你的眼神，眼神不治呢，你可能你还得再踩一回。这可怎么整？

宝宝，宝宝，宝宝。哎呀，这现在就是真的，这脑袋啊就不好使。就是今早算账哈，算账，说两个人呢得花30000块钱啊。然后呢，我就说，我说哎呀，我说那正好，我家六口人，一共5万块钱够了。然后人质疑我说你这账是咋算的？后来我一回我说不对劲儿哈。

说姐姐家的宝宝呀才一岁，你看我就不能保护家的姐姐，姐姐家的宝宝呢才一岁。然后有一天呢，我姐夫就对我姐姐说，说媳妇儿啊，咱们去给宝宝再买点新玩具呗。我姐姐特别好奇哈，说那孩子那么多玩具你怎么还买呢？姐夫有点不耐烦，买点吧，那些玩具我都玩腻了。那给你买的呀，你玩腻了。

就在今天早上，就是我上班之前哈、啊，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我这一看到是个陌生的号，完我接起来之后呢，我还特别礼貌客气，我说喂你好，然后对方呢就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无厘头的话，哎呀，我说都大早上的，怎么这是谁，咋回事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谁呀、啊？然后他沉默了几秒，没吱声哈。然后继续又说了一大堆废话，我就觉得我这人这有病啊，给我打电话啊，我这脾气我就上来了啊，我说你谁呀，你是不是打错了，哎他一听我这么说话哈，妈的态度比我还强烈还恶劣呢，啊他火还上来了，比我还大呢，他说怎么的怎么的，我刚给你充1000块钱话费，你陪我聊会天怎么的啦，大哥你要是早这么说哈，那我不能嫁谁的，那你是吧，你月月能够存100不，就是你在打电话之前嘛，你先介绍一下自己是咋回事是谁，他完了那个我是不是我就态度就能好了，他说完这话之后，我当时我没有气儿了，我态度可好了，我说那唠吧大哥来。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那个有一天愚人节的时候啊，她老公呢就逗她媳妇儿啊，就逗她，愚人节嘛，指定就是愚弄她了，完、啊、就给媳妇儿整生气了。结果她媳妇儿做完饭之后呢，就说了一句哈、啊，就摆桌上说了：“说我告诉你，今天谁吃我做的饭，谁是狗。”生气嘛是不？不大一会儿啊，这男的老丈人和小舅子来了，都还没吃饭呢。然后她老公就说：“说那个那啥，你们吃吧。那个今儿有哥们请我喝酒。”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望着他媳妇儿笑的那个灿烂呢。他媳妇儿的脸气的哈，这简直了！哎呀，哎，就是我一看到这段子，我就出现画面了，真的。就这事儿放你们身上，你老公要出去喝酒，你能让不？指定不好使啊！你给我吃两口你再走都行，你就这走指定不好使，我告诉你。

我有个朋友哈，就是玩游戏被骗了1200块钱，完了报警了。报警警察跟他说的不够2000块钱，没法立案。我这个强大的二货朋友呢，就往那个账号里边寄了800块钱，啊，这不够2000了吗？你说这事儿过去之后，你说那个骗子是开心呢，还是开心极了呢？我就体会不到了。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烟火里的尘埃》。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撑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是进是退也好，有若狂潮。
0: 谭咏麟这位被誉为港乐校长的音乐巨匠，用他跨越半个世纪的音乐生涯，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港乐编年史。他的音乐啊，不仅呢是承载了时代的变迁，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价值。他的歌声中啊，蕴含着无数人的珍贵回忆。在他那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中，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故事与情感，每一句歌词啊，都仿佛能触动人们的心弦。

谭咏麟通过这一首《讲不出再见》，细腻地表达了离别的无奈与不舍，通过音乐传达深刻的情感共鸣。那这首歌啊，已经是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啊，它不仅仅呢是一首经典的歌曲，更承载着无数人的情感与回忆。那通过这首歌啊，我们仿佛能够听见时光的声音，感受那些深藏心底的情感与故事。每一次聆听呢，都会让我们沉浸在回忆的海洋中，回味无穷。

咏麟不仅呢是音乐才华出众，更在演唱上呢也是展现出极高的表现力哈。他的演唱风格多变且充满柔情，时而激昂，时而低沉，仿佛能够触碰到每一个听众的灵魂深处。

0: 在《朋友》这首歌中，谭咏麟以真挚的情感诠释了友情的美好与珍贵，如同流淌的旋律，歌词中啊透露出对朋友的深深眷恋与感激，每一个字句呢都饱含着真挚的情感，仿佛呢在诉说着那些关于友情的故事，让人感动不已。那这种情感的表达，不仅呢是对友情的热烈赞颂，更是对人生情感的深刻触动。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在《爱情陷阱》这首歌中哈，谭咏麟以细腻的情感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多变，爱情的多变和令人困惑的挑战啊，在这首歌中得到展现，如同迷宫般的旋律呢，歌词中也是揭示了爱情中的甜蜜与苦涩，以及那一些让人陷入困境的挑战，每一个音符啊都充满了情感的张力哈，仿佛呢在探寻着爱情的真相，让人陷入深思。那这种情感的描绘呢，不仅是对爱情的细腻刻画，更是对人性情感的深刻探索。

谭咏麟的音乐作品啊，代表着文化的延续与影响。对众多粉丝而言呢，他的歌曲啊，如同生命中的一盏明灯，无论岁月如何流转，那些经典之作呀，始终是我们心中珍贵的回忆与宝藏。那尽管现今香港乐坛的影像已大相径庭啊，但是呢，谭咏麟的音乐依旧熠熠生辉，散发着难以抗拒的魅力。

0: 次见你如何可决绝。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有一种表情叫，
2: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3: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2: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3: 带你走进娱乐。

0: 好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是比较畅通的啊，我们从这个交通画面上看到的东吉大路还有龙山大街呢，现在全线通行顺畅，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长寿街呢，现在这银座这岔路口处啊，分支到东吉这个方向呢，现在广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健康路啊，五金一条街路段通往东方广场路段的广车多。康宁大街呢，我们看到现在中院新楼门前呢，广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尤其是直行和左转啊，还比较长，这个需要大家有心行驶。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向阳大路啊，这一时段这个龙山新城这个岔路口处呢，现在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其他路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喽。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那么在八月份的时候，有网友在机场拍到了王菲短发大墨镜素颜，身上一条印花的宽松的连衣裙，脚上呢是一双棕色的夹脚的凉鞋，混在了人群当中啊，差点没有认出来，这可是当年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天后，如今啊穿的我觉得像小区楼下准备去菜市场买菜的邻居阿姨。镜头里的王菲呢留着利落的清爽的黑色短发，然后一副这个大框的墨镜遮住了半张脸，少了舞台上的耀眼妆容，整个人褪去了星光，多了几分普通人的慵懒。身上这件印花的连衣裙，第一眼看上去十分的接地气，然后呢也是反复的那种复古几何的民族风的花纹，偏暗沉的大地色系的这种纹样哈，然后版型呢也是宽松直筒，没有任何的收腰设计，长度刚好在这个膝盖的位置哈，这种版型和这个花纹的裙子很容易被大家称作大妈裙，普通人很难驾驭，那我觉得稍不留意就容易显得臃肿老气，没有这个修身的剪裁，没有这个突出的那种曲线，完全放弃女性的线条感，放眼一众啊，讲究的是显瘦，然后也凸显身材的女明星私服也是少见吧。但王菲啊偏偏穿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宽松的蝙蝠袖设计自带这种随性洒脱的气场，那微领适度修饰这个脖颈的线条，综合就是我觉得综合了满印的那种花纹带来的那种沉闷感，整体的没有精致的首饰的推敲，然后我觉得手腕简单几圈黑色的这个就是绳串吧，然后就简约表低调，然后脚下那双棕色的夹脚的凉鞋款式是基础的简约，没有华丽的水钻，没有厚底的设计，就是日常出门随处可见的基础款。棕色的色调和这个裙装底色，包包的色调呢，也是这个巧妙的呼应了，整套配色和谐统一。肩上呢也挎着一只焦糖色的包包，然后呢可以说包身啊比较柔软随性，没有那个硬包的那种正式感，大容量式的实用性拉满，和整套的休闲穿搭融为一体。其实这已经不是王菲这么一次去穿了。2026年6月26号，王菲呢在西安的古城这个地方也被人偶遇了，一身黑色的这个露肩的 T 恤配了军绿色的工装裤，素颜短发，口罩遮面，简约到了近乎朴素。然后呢，她也是步行缓慢，全程呢也是没有清场啊封路，还主动的为游客让道，路人喊飞姐的时候她回头微微一笑。同一时间，谢霆锋在西安也是筹备了他的演唱会，王菲的那天身上的那件深咖色的T 恤，然后包括宽松的这个衣服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很随性吧，也很随意。有意思的是，就是同框当中戴的那个宽版的耳饰，然后背的是那个包包哈，上线两天就已经全都被售完了。那条这个蓝色的牛仔裤哈，也被扒出来的是某一个款式。不少网友呢也是蹲点补货吧，唯独身上那

整个人松松垮垮，完全没有56岁人该有的刻意装嫩或者是故意穿的稳重的痕迹。更早之前，2025年，她一身这个灰麻长裙的造型被网友戏称为这个麻袋天后，同时呢也被称赞为这个麻袋穿出了高级感。有服装设计师的分析，这一种看似慵懒的廓形需要极强的身材驾驭力与这个气质的支撑。王菲1.7米出头的这个身高应该是172了，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身形啊，包括这个直角肩啊，都是天然的衣架哈。普通女生就是跟风穿完了这个衣服，很容易踩中三个雷区吧。一是亮片加印花加宽松三个元素的叠加，视觉上面直接就显胖。然后第二呢，就是裙长卡在了小腿肚以下完全不露的皮肤，然后整件衣服变成了一块密不透风的，然后从布到脖子裹到脚踝。三是如果说再来一双厚底老人的健步鞋，那基本就是告别时尚了。所以王菲啊，这一套造型之所以能够成立，靠的是几个细节。大 V 领露出了脖子和锁骨的这种骨头的线条，让上半身啊从一整面的花布墙变成了有呼吸感的结构。裙长刚好呢就是在膝盖的位置，然后包括搭配了棕色的细带的凉鞋，露出了全身最细的脚踝。棕色的凉鞋，大地色的裙装，然后焦糖色的那个包包，同色系呼应，然后整套配色和谐统一。这几刀下去呢，我觉得这个柔软布料自带的那种蓬松感立刻被骨相的锐利给压住了。眼下不少艺人出行的都会精心打扮造型，把机场当作展示形象的场合，王菲从不迎合大众眼光赶路，只是追求舒适自在。很多普通人跟风模仿这种简约的穿搭，很难穿出同款的气质。差距不在于服饰的价格，是内心不必迎合旁人眼光的底气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有网友在北京的英皇集团中心的楼下偶遇到了谢霆锋，他也穿了一件灰色的这个棉麻的衬衫，同色系的宽松的长裤，脚踩的厚底鞋，室内室外都戴着墨镜，单手插兜，和工作人员边走边聊。距离父亲谢贤离世仅11天，他已经在风味实验室新项目奔走了。那我觉得偶遇地点的是北京市的朝阳区建外的大街，12号英皇集团的中心。这一栋楼对于谢霆锋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他创办的风味旗下首家体验中心风味实验室就在1楼。2018年中心网也是探访时也是说了，这个实验室啊，这个厨具造价超过1000万，配了好莱坞视觉的这种听音乐的设备，然后也是跨界的这种厨房。当天呢，他身边呢跟着4-5个工作人员，有人捧着笔记本电脑，有人拿着文件袋，一路走来一路边聊着，像是对于这个换新一季的美食节目的录制筹备。青岛的演唱会收官之后，在香港呢也是这个休了几天之后来到了这里。灰色的衬衫、墨镜、厚底鞋，这是谢霆锋式的制服。这次路人镜头之下没有开美颜加滤镜，44岁的谢霆锋呢头发也是浓密，下颚线清晰，灰色的棉麻衬衫配了同色系的休闲的长裤，厚底鞋加这个墨镜，单手插兜，又酷又松弛。室内戴墨镜呢是他延续多年的标志性的习惯。今年5月，他空降了北京英皇中心风味直播间的时候，这也是这个腹黑超的这种造型了。厚底鞋引起了身高的讨论，有网友目测他170以上吧，和身旁的工作人员身高差不多，戴了一副墨镜哈，气场全开了，腥味呢丝毫不减。父亲谢贤7月16号离世哈，然后呢把这个时间线拉回到了半个月前，2026年7月16号，谢贤呢因为这个病重嘛，然后在香港离世了，享年89岁。在7月20号的清晨，他就是在香港的那个就是新界粉岭那个地方完成了这个火化哈，就是为了遵从谢贤低调处理身后事的这个遗愿，然后家属呢选择就是愿出形式的这种办理，几乎就是在那个就是设有那个就是灵堂嘛，然后简单的仪式之后呢就即将出殡了，就是不举办公众的那种就是祭拜他。然后我觉得可以说吧，让我们感受到了他那种心情吧。然后在这个父亲离世的那个时候，然后谢霆锋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也宣布父亲离世，也引用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表演必须继续下去。所以这个青岛站啊如期开唱了，沈阳站啊就是在8月8号了。然后很多人以为谢霆锋呢会暂停工作休息一阵儿，但是他没有。在7月25号谢贤离世的这第9天，谢霆锋如期在青岛市民的健身中心体育馆开唱了，这也是他2026年进化的巡演的重要一站。整个2026年这场巡演排得密密麻麻，3月20号到22号是深圳，4月11号到12号是武汉。然后呢我们看5月2号到3号是成都，5月30号到31号是北京，6月13号14号南京，6月27号28号是西安，7月11号郑州，7月25号青岛，8月8号到8月9号是沈阳，8月29号是太原，9月22号是长沙，9月26号到27号是重庆，10月31号是温州。从7月25号青岛到8月8号的沈阳站中间啊间隔了14天，北京偶遇这一天他正好呢卡在这两场演唱会之间，然后呢抽空呢回风味实验室推进美食的业务。风味不是副业，是他亲手盯的产品线。谢霆锋这一次去风味的实验室对接的新一季美食的节目录制的筹备。而风味实验室这个空间呢2018年入驻英皇集团的中心1楼，那厨具造价超过1000万，也是好莱坞的这个视听音乐设备配套的这种跨界厨房，可做24小时的直播，也是风味品牌的线下的载体。
他除了唱歌以外呢，美食事业一直都没有放下。这次呢，在这个北京英皇中心的楼下，有粉丝认出他求签名，他也是立马这个挽起袖子，一点都没有架子哈。路人视角的反差呢，也拍到了路人。他们说呢，当时谢霆锋从一间办公室走出来，然后走廊墙角上印了两个大大的“风味”两个字，灰色棉麻的衬衫有些皱，头发看着有点油腻，素颜状态之下，我觉得也是尽显肤色哈。然后和身旁的工作人员几乎是平视的，身高呢被质疑，老梗又被翻出来了。可是镜头一转啊，他单手插袋，边走边聊的松弛感，又让网友感叹：不愧是初代男神，骨相太优越了。也有网友说呢，也挺到位的，他不需要时刻的精致，因为他已经经过了需要靠，就是不需要靠那个外表来证明自己的阶段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有网友呢在武汉哈这个机场餐厅拍到了陈数，米色的棒球帽压得很低，黑色的眼镜框遮住了大半张脸，浅色系的这个外套松松垮垮的配了一件白色的衬衫，手里呢还这个挑起了一块热干面啊，然后低头吹散着热气哈，没有助理的簇拥，没有精致的摆拍，一身路人款的私服，却把一碗10块钱的这个面哈，吃出了那种从容感。陈数1977年3月9日出生在于湖北黄石，2026年正好49岁。这个年纪的女演员哈，出现在机场，换别人可能恨不得全副武装，她偏不。这个棒球帽是米色的，然后呢，眼镜是黑色的，浅色的这个衣服，然后呢，白色的这个衬衫外套。全身上下没有超过3种颜色吧，白色的衬衫松松垮垮的就在外面，不贴身，然后也不勒腰，面料垂感的一看就不差的，所以呢这是他一贯的穿衣逻辑。2026年4月13号，他在另一个机场也被拍到了私服，就是橄榄绿的衬衫配蓝色的高腰牛仔裤加上棒球帽，有网友狂转哈，就是被称为是中老年女性的这个教科书式的搭配，应该把老去掉中年啊，基础款，然后呢加上低饱和度的这个色系，包括那个面料啊，棒球帽几乎是它的固定公式。关键在哪儿呢？我觉得衣服退场人登场，衬衫再贵软塌塌贴在身上这也是地摊感，然后衬衫再便宜只要面料硬挺，然后呢轮廓松弛，颜色克制，配上挺拔的这种肩颈的线条就是高级感。陈数呢是11岁进入到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芭蕾、古典舞、民间舞都练过，后来呢还是国家二级的舞蹈演员，这种从小练出来的体态呢才是白衬衫藏不住的东西。陈数是湖北人嘛，然后在武汉的这个机场吃热干面，这事儿本身就是带着地缘的那种亲切感，热干面在武汉是什么地位哈？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曾经有人说一句话，处处是早餐的文化因为生活忧郁而就是处于消失之中，武汉的街头巷尾还在卖，然后也是冠上了早餐之都，武汉人把早餐叫这个过早，然后呢要问武汉人吃过过早最多的是什么呢，统一的答案就是热干面。就是据统计吧，武汉每天要卖出超过400万碗的热干面然后呢就是年产值吧应该超过20亿哈，所以这碗面是来头不小哎。那它的前身呢叫做切面啊，所以呢就是提到这儿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热干面它是用那个芝麻酱拌进去的，然后这个麻酱面啊就是跟这个面条的那个香混在了一块儿，我觉得还真的是吃到一口就满嘴留香的感觉。热干面与山西的刀削面、四川的担担面哈，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每个口味都不一样吧。就说到这儿真的就有点流口水了，看到它这碗热干面哈，我就是中午呢是不是要来一碗这个热干面。

呢，所以就是明星嘛，同样是女明星，就吃面，换一个25岁的小花，可能就是接地气三个字，就是搞营销。但陈数不一样，她是白玉兰奖、金鹰奖、华鼎奖视后。2007年《新上海滩》里边万种风情的旗袍造型，让她被誉为旗袍皇后。2009年《倾城之恋》里边，她也是凭借这个角色拿下了华鼎奖。这样一个被贴上了端庄、古典、贵气的标签的女演员，摘掉所有的标签，在机场餐厅吃热干面，这个反差才是网友破防的点。真正的高级感不是远离烟火，而是身烟火之后还能够从容起身。49岁这个年纪，恰好呢站在了一个微妙的分水岭上，然后娱乐圈被少女感绑架，30家女演员都在拼命打扮。陈数偏不，她用衣不紧身、裙不穿花，然后呢发不过肩的这种极简的逻辑，硬生生的在中年女性审美里边撕出了一条路。她低头吹的那碗热干面的样子，没有我在人设的那种紧绷感，包括呢这个棒球帽压低，是真怕认出来，黑色的镜框也遮住了安静静吃面。可是越是这样哈，去新化的那种姿态，把他骨子里的从容给这个显出来了。网友拍下的照片当中啊，他挑面的动作不急不缓，仿佛呢也是与喧闹无关吧。这碗热干面，就是硬是被他吃出了几分，就是茶道般的那种仪式感哈。所以回到穿搭本身的这个热聊的实在，陈数呢这一套机场私服也单拆开来看哈，棒球帽淘宝是39元包邮的，黑色眼镜框呢是便利店的同款，白色的衬衣是优衣库的99元，吊带更便宜，加起来不超过200块。他身上呢就是有高级感藏不住的，穿在别人身上可能就是路人甲啊。差距在哪儿呢？我觉得第一呢就是颜色的克制，第二呢就是轮廓的松弛，第三呢就是面料的意识吧，然后第四呢就是体态的兜底哈。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有的时候在模仿，有的时候可能模仿的之后呢就会翻车哈。所以就是陈数低头吹面的那个瞬间，镜头被定格了，然后呢帽子是压不住的，黑色的眼镜框也是遮不住的，宽松的白色衬衫也裹不住一个49岁的女性在热气腾腾的生活里活得从容发光的模样。真正的高级感从来都不是就是硬凹出来的，它是藏在一碗热干面里，藏在了松松垮垮的白衬衫里，藏在一个湖北姑娘对家乡味儿的这种本能的亲近里哦。

痴情啊，步步爱。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33岁的杨紫啊，上海机场被粉丝偶遇了。白玉兰封后之后呢，这个放慢节奏，下一部戏呢还没有接。那都市剧场呢，猜想呢可能会持续升温。上海的机场出现的这一幕，让杨紫再次站到了舆论的中央。她戴了一顶紫色的三角头巾的鸭舌帽，然后呢上身黑色的短袖，下身蓝色的牛仔裤。出航站楼的时候，身着头在人群里找人，上车前听见他旁边有动静，回头一看是粉丝，然后便自然的转身走过去确认，全程没有保镖拦住，也没有低头快走，一名艺人本能回应就是被喜欢这件事情哦。这身私服呢被网友冠以这个高志峰，紫色的头巾，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黑色的短袖与蓝色的牛仔裤的基础款，墨镜一戴，整个人清爽利落。比穿搭更出圈的是是他找紫米的那串动作吧。紫米呢是杨紫粉丝的这个称呼，然后呢出站楼就开始在人群里瞄了，那上车前听到粉丝声音立刻就确认，这种状态啊和他过去一直泡在剧组里的狠劲儿形成了明显的反差。2025年杨紫全年只休息9天，无缝进组拍摄生命树，他在海拔4800米的这个高原扎根188天，素颜出镜，然后就是演这个角色嘛，减重15斤，杀青之后呢，这一个月的杨紫看起来就真的松下来了。打开杨紫2026年的作品列表，一个现象摆在眼前：2026年1月播出的《生命树》，她就是高原女警，然后呢可以说是素颜。2026年5月收官《家业》，然后呢，包括2026年的6月30号接档了这个《锦绣芳华》，她继续出演这个角色哈。那我觉得这个杨紫呢，从13岁，然后就是在有一个就是剧当中，就是待播的剧哈，她这个角色是从13岁演到60岁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很多的待播剧吧，杨紫都在其中，包括像电影《猎毒》《转念花开》，从2025年到2026年，杨紫的作品清单里清一色是古装、年代、民国、刑侦，没有一个角色是当下都市里边的杨紫，这也是为什么7月28号机场这身私服会让网友集体恍惚了。原来褪去旗袍和戏服，那杨紫本人就是一个妥妥的都市女孩哦。所以脸上肉乎乎的，整个人不紧绷，黑色的上衣搭配了牛仔裤，穿出了贵气松弛感，这种状态和都市职场剧生活剧的女主角气场高度的契合。关于杨紫要不要回归都市剧，杨紫在自己2026年3月12号直播当中哈，然后也明确表态，当时呢她直言接受都市剧，但是一直没有看好的剧本。同一场直播当中呢，她也说了另一句关键的话哈，就是接下来没有接，理由是就是拍完上一部戏之后实在太累了，然后杀青之后呢要彻底休息数月。2026年5月家业的庆功宴上，他再次强调奖项是锦上添花，那不是必需品，未来呢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角色的选择上面，而不是获奖的可能性上面。6月26日，杨紫凭借生命树白居易角色拿下了第31届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成为了首位90后白玉兰视后。4天之后呢，6月30日，《锦绣芳华》呢也是无缝衔接的播出了。拿下了这个视后之后，杨紫的工作节奏反而是慢了下来。根据公开的信息汇总呢，她下一部戏的计划是2027年才会接拍，目前暂无明确官宣的项目。把几个事实摆在了一起，市场的猜测有了来由。杨紫本人公开表达过接受都市剧的意愿，只是就是欠好本子吧。她刚好拿下了白玉兰的视后，有底气慢条本子，不再为流量去妥协。杀青之后呢，这一个月私服的绿透，包括条纹的上衣、牛仔裤、棒球帽、头巾帽，全是现代人衣橱里边的基础款，松弛的这个劲儿和都市女性的角色高度的契合了。她在直播当中也说下一部戏没有接嘛，意味着下一部戏的这个题材完全放开，都市剧是选项之一。从欢乐颂的首次提名白玉兰最佳女配角，到2026年

四次提名收获奖项，她连续三年提名最佳女主角，创下了白玉兰近30年的女演员的那种记录吧。古装年代刑侦电影的反派，她一直是在扩圈，都市剧呢只是这一条这个扩展的线路上观众最期待最熟悉的一个方向了。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杨紫呢没有任何都市剧官宣，但是在机场那个伸着头找紫米的杨紫哈，那一身黑色的短袖然后牛仔的这个裤子搭配，确实是让都市的这个杨紫哈想象的变化具体。那紫米呢在这个车旁呢叫她的名字的那一刻，她转身走过去的样子和都市的这个女孩们回应朋友的样子没有什么两样。观众对于杨紫拍都市剧的执念，说穿了是市场对于这个国民度的一种信任投票。他从童星走到事后，演过学生、匠人、女警、名媛，唯独这些年的镜头下的这个现代都市女性的空白，这份空白越大，那我觉得公众的这个补偿心理就越强。可演员挑戏从来都不是观众投票能决定的事儿。杨紫已经用白玉兰奖证明自己慢下来的资本，她把下一部戏的悬念留到了2027年，那等于把题材主动牢牢握在手里。真正危险不在于他接不接都市剧，而是在于市场呢把某一种期待固定的在一个演员身上，他每做一次这个背离都会被误解成失误。杨紫现在呢我觉得最该做的不是尽快的这个填空白，是要继续按照自己的这个节奏扩圈。当一个演员舒适圈已经扩展到古装年代刑侦电影都市剧，那会迟早是其中的一站了。但是这一站呢由他自己来定时间，外界替他着急的每一声催促都是在打乱他的那个节奏吧。所以这件事情的走向啊，我们也是等待好消息咯。

0: 有一种表情，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伴着好听的音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有一份美丽的心情，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魅倒富豪的女理财师。广东东莞的富豪郑维强在香港一家银行投入870万元港币理财，不料一年后银行结账，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亏掉了2200万元，还倒欠银行巨款。之前他被银行一个海归美女理财师的妩媚笑颜迷醉，稀里糊涂地签了一大堆看不懂的英文协议，委托他打理自己的投资，在其建议下同意买打折股票。可郑维强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买的根本不是股票，而是累计股票期权，英文名的谐音是稍后杀你，导致血本无归，背上巨债。现年48岁的郑维强在东莞经营着利兹服装厂，生产高端牛仔服装出口。经过20多年的打拼，他积累了近亿的资产。2018年初，郑维强在美国购置房产，安排妻儿移民后，想用手中的闲钱做别的投资。2018年5月，香港的生意伙伴苏老板来东莞，郑维强请他吃饭。苏老板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名叫张琼。张琼文文静静地坐着，很有礼貌，听他们东拉西扯地谈生意上的事儿。郑维强不经意地问苏老板在香港有没有稳妥的理财渠道，苏老板立即向他推荐身边的张琼。郑维强这才注意到这个一直沉默不语的女人来。张琼正含情脉脉地看着郑维强，大大的眼睛上贴了长长的假睫毛，扑闪扑闪的，很是诱惑。只见他嘴角轻轻一上扬，脸上的酒窝便绽放开了。郑维强顿时有种惊艳的感觉，家中的娇妻虽然也是一等一的美女，却远远没有眼前这位骨子里透出妩媚来叫人心动。张琼站起身，随即就餐的包间里暗香浮动，他走到郑维强的身边，客客气气地递上了名片，请郑先生指教。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张琼自己介绍说，他是北京人，28岁，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念的本科，又到哈佛大学攻读了金融学硕士，在美国华尔街工作过2年，接着被英国汇丰银行香港分行聘为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为一些高端客户理财。郑维强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一直对高学历的人格外钦佩。张琼美女加才女的标签让他方才的心动迅速上升为好感。结婚多年来，郑维强对妻子一直体贴备至，忠心耿耿，没有做出过任何出轨的事情。可是当晚面对张琼的笑颜，他一反常态，主动敬酒，并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对张琼说了。郑维强说，他年龄大了，不可能再去实现读书的梦想，所以一定要多赚钱，让自己的儿女在美国接受最好的教育，以后像张琼一样有份体面的工作。
5: 你真是个好父亲，
4: 张琼甜甜地恭维道。
5: 可开工厂太辛苦了，像郑先生这样聪明的经营者应该选择更轻松的理财方式，我们银行愿意为您提供这样的服务。
4: 第一次见面， 张琼给郑维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趁张琼还在东莞的机会，郑维强频频请他喝茶，还从自己的工厂里挑选了两套精美的牛仔装送给张琼。张琼穿上衣服，比划着身体，性感无比，再配上他专有的迷人笑容，简直丝毫不逊色电视上的明星。郑维强不禁神魂颠倒，他脱口而出，邀请张琼到家中过夜。张琼一点都不惊讶，从容地说，
5: 哦，太晚了，我明天还要回香港，就不到贵府打搅了。强哥有情有义，希望有一天能在香港见到你。
4: 张琼走后，郑维强的脑子里全是他的笑脸。半个月后，他终于忍不住去了香港。张琼热情地在一家西餐厅请郑维强吃饭。回到香港的张琼显得更放得开，衣着暴露惹火。倒咖啡时，他还很自然地用手拍了拍郑维强的肩膀。郑维强顿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饭后，按照张琼的授意，郑维强到汇丰银行开户，打入400万港元，请张琼做他的理财顾问。晚上，郑维强又提出过夜的请求，张琼以他的户头还有许多手续要办为由推辞了。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次日，郑维强只好悻悻地回到东莞。郑维强再次见到张琼，已经是2018年11月中旬，在香港一家大银行的贵宾室里。原来，张琼被这家银行挖墙脚，他的头衔已经变成了该行私人理财部的副总裁。这次见面，张琼依旧是笑容满满，言语中却多了娇嗔。在这种高度暧昧的气氛中，郑维强心中又燃起了希望，身体内激流涌动。他很听话地把汇丰银行的账户注销，将钱转到了张琼的新东家。钱一到账，张琼就说，400万元在我这里算是体量最小的客户了。郑维强有些难堪，脸一红，爽快地签下了470万元的支票交给了张琼。第二天，自称办好一切手续的张琼拿出了一大堆英文合同让郑维强签。郑维强不懂英文，表示不想做有风险的产品。张琼含情脉脉地握着郑维强的手，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看好他的钱。于是，郑维强在英文合同上一一地签了字。拿着签好字的合同，张琼兴奋地在郑维强的脸上亲了又亲，然后一阵风般地离开了郑维强所住的酒店，火速回到银行办最后的手续。郑维强有些无奈，有些失落，他觉得张琼贴得很紧，却又离得很远，让他触手可及，又怎么都够不着。郑维强回到东莞后，常常接到张琼的电话。张琼一说哪款产品好，郑维强就说，你看好就买吧。张琼便帮他买了。几个月下来，郑维强问张琼赚钱了没有，张琼回答说，赚了20多万，主要是他账户里的流动资金太少，有许多利润高的产品不能买。郑维强一听，张琼的意思是让他再追加投资，便没接话茬。当时金融危机开始波及全球，影响实体经济，郑维强没有了太多的闲余。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难道是金融诈骗落在自己头上了？难道这个温文尔雅的美女理财师是个骗子？他想给张琼打电话细问究竟，又觉得不妥，显得自己小气。郑维强想起初中同学张少宁，这几年炒股炒得不错，又在香港待过几年，决定先咨询一下。张少宁赶到郑维强的家，细细地看了他与银行签的合同，然后颇为郑重地说道：张琼给你买的是打折股票。郑维强恍然大悟，拍着脑门说：
1: 对了，我记得张琼好像说过打折股票，比如一只股票10元，银行打折8元卖给投资者。张琼说只有高端的优质客户，银行才会推荐这种产品，稳赚不赔。
0: 张少宁告诉郑维强，打折股票其实不是股票，英文可翻译成累计期权合约，英语谐音稍后杀死你。所谓打折股票，其实是美国华尔街的一些金融专家研制出来的一种暴利的金融衍生产品，银行和理财师推销出去有20%左右的巨额佣金回报，计算方式非常玄妙，连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专家都不一定能够算出来，普通人听都听不懂。这种产品在美国推向市场后，有几家银行做过，一些富豪投资买了一些，几乎全都赔光，投资者大呼上当。几天后，为了弄清真相，张少宁陪郑维强去香港找张琼。郑维强在银行门口拨通了张琼的电话，张琼却说他正在国外休假，他的业务交给了同事郑立方接管。随即，郑维强和张少宁在银行的贵宾室里见到了郑立方。郑维强问道：
1: 请你帮我看看账户里还有多少钱，张琼为什么让我再追加3500万呢？
0: 郑立方查看了郑维强的合同，温文尔雅地说：恐怕是张琼弄错了，不应该让你交3500万元，而是9600万元。按照合同，您要买足1年的打折股票产品，并需要9600万元的资金。你账户原有的870万只是保证金，现在只有460万了。接下来有一批打折股票可以购买，应该追加投资了。那么接下来郑维强会怎么解决面前的难题呢？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郑维强完全惊呆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钱放在银行里一分钱没赚，赔掉400多万不说，还要另外拿出近1元买足1年的打折股票。他气愤地告诉郑立方，合同上的那些选项都是张琼勾上的，字虽然是他签的，但他看不懂英文，根本不知道上面说了些什么。郑维强执意要求见张琼，郑立方不急不恼地告诉他，张琼已经离职了。这个消息就像晴天霹雳一样，彻底击溃了郑维强，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一旁的张少宁理智地提出要求终止郑维强签署的合同。郑立方不愉快地表示，如果提出终止合同，郑维强可能要承担损失并做出赔偿。郑维强一下子跳起来，大声叫喊道：
3: 你们骗了我，怎么会是我违约？应该是你们违约。
0: 张少宁劝住郑维强，冷静地对郑立方说：终止合同，你结算一下吧。郑立方请出了自己的领导，算了一笔账。终止合同，郑维强要付给银行420万元的违约金，他原来的870万保证金已经亏到了410万，再扣出420万，仅剩40万元。
3: 我投资870万让你们理财，半年的时间亏了830万，你们这是欺骗，是讹诈。
0: 郑维强怎么都接受不了自己870万资产蒸发成40万的事实。银行给出的答案是，打折

0: 票是由经济学家算好的，违约金也是，银行只是执行。郑维强很不服气，声称要投诉银行。那是你的权利。郑立方很客气地把张少宁和郑维强送出了银行大楼。从2019年3月初开始，郑维强和张少宁奔走于香港的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只有金融管理委员会答应调查。可是几个月过去，没有一点消息。这期间，郑立方又打电话催郑维强打款。郑维强按照张少宁的意见，提出购买认股证来对冲打折股票的风险。
1: 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郑立方没有做过这项业务，不肯冒险。经过多次交涉，郑立方才答应试一试。几个月做下来，郑维强账面上竟然靠认沽证进账了800多万。这件事儿让郑维强对张少宁更加深信不疑，便把投资的事情全权委托给他，同时也对所谓理财顾问的能力产生了怀疑。然而，张少宁的努力改变不了大局。全球金融形势越来越恶劣。2019年11月中旬，郑维强的投资合约期满时被强行斩仓，他购买打折股票全部亏损接近2200万元，扣除他账户原有的870万元，再加上购买认沽证进账的800多万元，他还倒欠银行450万元。因为市场状况极不景气，大笔资金又陷在投资里，郑维强工厂周转资金频频告急，购买原料的钱都没有了，工人的工资也欠了2个月。郑维强只好以工厂资产贱价向银行贷款，苦苦维持着经营。得知郑维强的投资巨额亏损，妻子震惊又愤恨，坚持认为丈夫和女旅才是张琼暧昧不清，有不正当的关系。郑维强心里不禁庆幸自己当初烈焰没有得逞，否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向妻子赌咒发誓说，绝对没有发生过任何出轨的事情，可妻子怎么也不相信，和他打起了冷战，拒绝他去美国看望他和孩子。四面楚歌，郑维强郁闷不已，痛不欲生。他几次到香港跟银行交涉，银行态度强硬，坚决按合同办事，要他支付450万元，否则上法院告他。郑维强则认为，当初是张琼诱骗他签订了合同，张琼是银行的员工，因此是银行涉嫌欺诈，属于违法理财。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向香港有关机构申诉的过程中，郑维强认识了很多打折股票的内地受害投资人，他们互相倾诉了被骗的过程，几乎如出一辙。认识漂亮的女理财师，如果投资者是女性，理财师就换成帅哥。被骗开户，在英文合同上签字，注入资金，隐瞒风险购买打折股票，被强行斩仓，想维权，难上加难。郑维强了解到，内地有近万公司机构和个人投资了打折股票，著名房地产公司亏损12亿，个体投资者的损失从几百万元到数亿元不等，累计损失超过1000亿元。一些内地受害者在北京组织了一个联盟，郑维强也参与了其中，他们邀请了一些法学专家出谋划策。一位同为受害人的律师提出想在北京起诉香港银行，可到法院立案却遭到拒绝。经过不懈的努力，郑维强终于在香港立法会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位律师，启动了司法程序。可是整整一年过去了，双方律师一直在交换证据，官司没有积极的进展。按照香港的法律，这样的案子从立案到开庭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做出判决的时间更长。进入2020年，因为疫情，服装外贸形势越来越糟糕，郑维强的工厂因为缺少周转资金，到当年冬天已经难以为继，濒于倒闭。2020年底， 郑维强的妻子向他提出离婚，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便于破裂的边缘。郑维强对自己当初色令智昏、荒唐投资是悔恨不已，他不停地寻找张琼，他天真的希望张琼有一天能够良心发现，为他出庭作证，证明他是蓄意欺骗他的，并且替他证明他对得起他的妻子和孩子。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裸聊陷阱。江苏张家港32岁的男子陆某，在投入7万多元钱后，没能靠视频裸聊挣到钱，反而有了受骗的感觉。他终究咽不下这口恶气，携带被骗款的汇款单据等证据，跋涉千里来到保定市公安局网监支队报案，称一个网名为侵犯我的裸聊小姐骗走了他7万多元。经过警方的多方努力，此案成功告破。记者从负责此案的保定市公安局网络监察支队获悉，受害人陆某在网上见过的众多裸聊小姐，其实只是拷贝在电脑中视频录像中的人物。据犯罪嫌疑人家住定州东北齐村26岁的陈某交代，他旗下所谓的几十名裸聊小姐都是从网络上下载的录像，其所开展的视频裸聊业务也仅仅是播放这些录像。据了解，犯罪嫌疑人陈某曾在电脑学校学过一些网络基本知识，后来在网吧当过网络管理员。陈某首先从网上下载了大量色情淫秽的视频文件，后在 QQ 聊天室里开始了行骗。他为这个 QQ 号取名侵犯我，激情聊天、视频焦点，一系列带有挑逗性的字眼吸引了江苏男子陆某的注意。陆某点击进入后，被告知要想看表演可以成为会员，1个小时10元，包月200元。于是陆某按照标明的银行卡号一次性打入200元钱，每次视频裸聊的人都不同。通过 QQ， 陆某从这个裸聊公司的老板处了解到，他的旗下有几十名裸聊小姐。2007年7月左右，一名自称张燕的裸聊女子通过 QQ 向陆某求助，她说因为自己做视频表演太累，所以想向陆某借10000元钱作为自己的业绩交给老板，她也会因此坐上高级白领，成为众多裸聊小姐的管理者。作为回报，张燕答应事成之后将给陆某高额回报。2007年8月，信以为真的陆某先后向指定账号汇入10000元。据事后调查，该裸聊女张燕实际是由陈某冒充的，而他的裸聊公司也仅有他自己和之后参与联络工作的女友刘某。陆某汇款后，裸聊女张燕失踪。陆某在与老板陈某联系时，陈某又以裸聊公司老板的名义劝陆某做他公司的赞助和管理，并许诺他10倍的高额回报。陆某随即又陆续汇款6.35万元。接到报案后，保定市公安局网监支队通过调查，3月19号晚上8点，在定州市东北齐村将犯罪嫌疑人陈某抓获，当场缴获移动硬盘1块，内存300多段色情及淫秽视频录像。陈某女友刘某当晚在保定落网，事后犯罪嫌疑人陈某、刘某已被刑事拘留，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公正审判。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的音乐，好的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此刻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在这样一个熟悉的时间段，我们继续来相约。总会有一首歌用最温柔的旋律来诉说最纯粹的感觉，也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声音跨越了时光，把公益的温暖可以传递。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选择了刘德华、江涛上线的这一首最新的单曲《没有翅膀的天使》。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刘德华携手江涛全新合唱的一首经典的公益歌曲。这首歌最早是诞生于2007年，由刘德华亲自的作词，搭配了音乐人陈德健谱曲。而2026年的时候呢，恰逢麦当劳叔叔之家成立30周年，刘德华是再度的出发，携手新生代歌手江涛推出了合唱新版。两代香港音乐人跨代的合作，让这首暖心之作是重新的焕发了光彩。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我们先来说说歌名背后的深意啊。我们总说呢，天使生来是有翅膀的，可是这首歌呢，偏偏取名是《没有翅膀的天使》。其实是不是就在告诉我们了，真正的天使从来是不需要华丽的这些东西的，这些光环的。那一些身在困境却依然坚强的人，那些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志愿者，那些平凡日子伸手相助的普通人，他们都是没有翅膀的天使，用心底的善意和陪伴守护身边的每一个人。从这首歌的演唱风格来看呢，我觉得整首歌曲的曲风是属于那种很舒缓很治愈的，没有特别高的音，深情大气的感觉。而且两个人的合唱一老一新，一稳一柔，让这份公益的温暖是更有层次感了。这么多年，没有翅膀的天使早已经不只是简单的这一首慈善的歌曲了，我觉得它是成为了一种精神的寄托啊，歌颂着这些我们生活当中平凡的伟大，传递着有爱才是天使的信念。那我觉得无论是原版的深情的独唱，还是我们今天听到的2026年最新推出的跨代的合唱，不变的始终是这样的一种关怀在里面的。它可以唱给我们每一个坚强前行的人，唱给每一个默默行善的人，也可以提醒我们所有的人，没有翅膀，只要心怀大爱，愿意付出，我们都能成为照亮他人的天使。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邂逅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剧动听，用音乐我们继续打开影视剧的世界。每一首影视的原声都是剧情的点睛之笔，也是我们情绪的最佳出口。最近你们在刷哪部剧呢？这段时间呢，我们一同走进的是一部励志穿越剧《你好1983》。在这部剧中，独立干练的职场高管夏小兰意外地穿越到了1983年，而面对绝境，她没有妥协，凭借着超前的商业思维和坚韧的性格，从摆摊卖鸭蛋赚取了她的第一桶金，再到后面开服装店引领时尚，再到最后的备战高考进军到了房地产。我们在追这部剧的时候也特别的爽文，同时呢，她也和正直温柔的周成相遇相知，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改革开放初期，跨越了重重的障碍，实现了事业和爱情的双丰收，书写了一段跨越时空的逆袭传奇。我们接下来顺着剧中的时间线，在旋律里重逢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用金曲穿越回喇叭裤、录音机、个体户刚刚起步的年代。刚刚穿越到1983年的夏小兰没有抱怨命运，转身就扎到了市井烟火当中。在这部剧当中响起了这一首经典的老歌《风的季节》，而这首歌就像是一阵风，吹开了他逆袭的人生序幕，也吹来了80年代最鲜活的奋斗气息。很轻快又带一点洒脱的旋律，像他呢穿越后不服输的脚步一样。这样的一首歌曲既是80年代街头的风，也是他重启人生的信号。不沉溺过去，迎着风向前冲。

0: 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播送几则新闻摘要。新华社报道，各地农村在推进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今年夏粮再次丰收，农民销售粮
1: 进来吃碗面，
0: 市场供应稳定。
2: 许多地方的
1: 就是买
3: 吧。原来80年代的县城是这样的，还挺热闹的。这市场东西丰富，在这儿卖肯定没有竞争力，需要找个供小于求的地方，把你的卖了去换闹钟。
1: 再来一个，来来，新鲜大鸡蛋啊！来来来，小朋友过来看一下啊，过来看个鸡蛋的。哎，新鲜大鸡蛋，
4: 看看，
1: 再给你这臭小子，小猪的鸡蛋，来，过来，拿去，那我待会儿。

0: 晚风拂过了岁月，刚刚我们听到的《风的季节》这首歌也藏着80年代独有的温柔和惆怅。重回1983，时光有风有故事，青春有遗憾，更有滚烫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也是剧中的一首灵魂的歌曲。这首歌同样是诞生于80年代，完美的适配了1983年的时代脉搏，更是唱尽了夏小兰的半生，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是夏小兰摆摊卖鸭蛋跑市场进货的日常。歌里也唱着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也是她无视嘲讽坚守初心的勇气。在这部剧中，2010年的现代校园里，夏小兰在公告栏前，校园广播刚好播放了这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她那个时候望着招聘广告，眼神是那么的坚定。穿越到1983年，她和伙伴们聊创业、谈未来，旋律响起，每人还特意的清唱了一句。这首歌啊，可以说是贯穿了全集的情绪主线。无论身在哪个年代，只要认真的过好每一分钟，未来就一定不是梦。
1: 哎，这个单位能解决户口，还有这个外资公司，工资应该还不错吧？
2: 你还是先看看自己的成绩吧。
3: 那好单位人人都想进，哪有那么容易啊？
4: 管理学院的王同学为即将毕业的学姐学长点播了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剧动听，在这部《你好1983》中用了很多经典的老歌作为插曲，今天我们是顺着剧中的时间线来串起这些1983年的剧情，也感受一下1983年的风，吹过了街头巷尾，也吹过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朋友就是一起扛过所有苦难的人。1985年，谭咏麟的《朋友》这首歌问世了，一夜也唱遍了大街小巷。向雪怀的词写尽了知己难逢的感觉。繁星流动，和你同路，就像我们在1983年相遇，从陌生到交心，默默以真挚待人。主角们一起摆摊，一起打拼，一起面对风雨，就像这首歌曲唱的一样，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这就是1983最珍贵的意义。而这首《朋友》唱给每一段和你并肩走过的老友。
1: 万事开头难，但不会一直这样。圣城每天都有奇迹发生，凭什么不能是我？
2: 对，就是要证明，我选的路就是对的。
3: 康连明，你不能瞧不起我。
4: 食得咸鱼影都好，挨得凄凉有也好啊。
2: 说啥呢？
4: 只是你，咱一定过上好日子。
1: 来。一定要把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都打趴下，打趴下。
3: 对，莫欺少年穷，
4: 但是也不算穷。
3: 对，就那个意思。
5: 那就莫欺少年穷，莫欺少年经验不足，莫欺少年壮志未酬。

我的爱人，我的好友，一起争吵，一起胡闹，一起要干翻这个世界。这样有点热血，有点中二的画面，真是上辈子想都没想。

刚刚一首《走心的朋友》唱尽了80年代最真最纯的情谊，岁月匆匆，知己相伴，温暖永远留在时光里。重回到烟火满满的1983年，不只有走心的知己，更有热闹鲜活的青春的狂欢。告别了刚刚那首深情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奔赴动感的节拍，跟着复古的节奏，可以尽情的来摇摆一下。我们现在听到这一首经典的跳舞街，瞬间呢，在追剧的时候把我们拉回到了80年代的时光。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年轻人敢穿敢跳，敢爱敢闯。剧中的夏小兰和伙伴们在舞池里尽情的摇摆，而时间走到2026年，我们今天再来听这一首歌的时候，依旧是心怀澎湃的。跳舞街不只是一首舞曲，更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一样，打开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1983年的闯劲儿，在今天依然能够点燃我们对生活的热情。不管过去多少年，这种热烈、自由、向上的力量永远都在。

0: 你真漂亮。
1: 谢谢。
2: 哎，白姐也是啊，太飒了。哎，白姐，晚上咱们去哪儿？
3: 带你们看看圣城最劲爆的地方。哦，出发，
0: 走走走。

刚刚那首好动感热烈的跳舞街带我们重回到了1983年热闹鲜活的青春的舞厅，复古的节奏点燃了整个年代的浪漫和热烈，喧嚣过后温柔满心，繁花烟火不如一眼心动，满心欢喜只为奔赴相遇。时光回到1983，夏小兰一路披荆斩棘，可是再坚强的人心里也藏着一个不敢说出口的秘密，她来自未来，而这份跨越时空的心事终于也在最恰当的时候有了最温柔的回响。接下来的这一首《只要见到你》正是《你好1983》里最戳心最浪漫的爱情主题曲。这首歌呢也是全剧的名场面，夏小兰终于鼓起了勇气向周成坦白自己是从未来穿越而来的，本以为会是震惊是不解，却是一句滚烫的回应，我也是穿越过来专程找你的。原来这场相遇从不是意外，而是跨越时空的命中注定。只要见到你唱的不只是天，更是宿命的感觉，哪怕倒转时光，哪怕时间相隔，我也会穿过人海，在1983找到你。歌词里的那一句只要见到你我们的爱就会有回音，正是夏小兰和周成最好的写照，一个努力扎根，一个默默的守护，一个心怀秘密，一个早已奔赴，所有的期待试探牵挂在这一刻全都有了答案。

0: 你现在就在我眼前，这就够了。万一呢？万一我会有办法的，一定能找到你。
1: 可是你没有见过那个世界的我，你怎么能知道那是不是我？
0: 我只要见到你，我就能认出你，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一样。
1: 行，那到时候见到我，你就大声喊我的名字，这样我就知道你是谁。
0: 我来。小兰，
1: 哎，
0: 夏小兰，
1: 哎。

有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满眼是爱的只要见到你》这样一份坚定的爱，夏小兰才有了更加勇敢前行的底气。爱情照亮前路，梦想点燃人生。听完了温柔深情的告白，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听到这首歌，就唱出了整个青春最滚烫的样子了。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那首《只要见到你》是他的心灵港湾，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白日之梦》就是他逆风生长的人生的宣言了。作为《你好1983》的片尾曲，《白日之梦》这首歌也贯穿了全剧的始终，更是刻在夏小兰骨子里的人生写照。这首歌呢，带着80年代独有的复古的那种慵懒的质感，沙哑的声音把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懵懂和炙热唱得淋漓尽致。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感觉唱得很形象，白日做的梦炙热又懵懂，我们的青春啊，不如这样向前走不回头。这一句歌词的完美的对应了夏小兰逆袭成长的全过程，她从来没有低头，而是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把旁人眼里的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一点点的变成了现实。这首歌

1983的时光，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读懂了爱和奋斗的意义。从节目开始，《风的季节》这首歌起步的青涩，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白日之梦》当中《逐梦四方》的这种滚烫。那从刚刚我们听到那首很温柔的《只要见到你》时双向奔赴的约定，到最后阖家团圆的圆满，剧中用一首首歌曲把那个年代的爱和奋斗、平凡和坚定都唱到了我们的心里。你好1983的故事落幕了，但是属于我们的1983才刚刚开始。这里的故事告诉我们，所谓梦想从来不是白日空想，而是敢闯敢拼不回头的倔强。所谓的幸福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人陪你扛风雨，有人陪你赴山海。愿我们都能像1983年的他们一样，心中有梦，脚下有路，身边有人，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活成最耀眼的光。再遇好歌，再遇好故事。

0: 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让远交通为你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这段时间咱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啊，是我们来分享心情音乐的时间。今天稍后和大家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翻唱，也是排在了现在音乐榜上线很快的歌曲啊，一首《香水有毒》。
1: 在近日越来越过分，
0: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翻唱版的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胡杨林，我们今天听到的翻唱我觉得更加沧桑了，而且很有故事感的一个声音啊，把那份呢经历了背叛后的这样一种心理啊，这首歌呢曾经是火遍了全网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记得当年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唱的是那种恋爱脑，但是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吧。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呢是陈超，然后当年在写这首歌曲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他自己特别真实的这样的一段情感的经历啊。当年呢他在中山公园的凉亭当中独坐了45分钟，然后一口气就写下了这样一段好经典的歌词。那个时候他刚刚结束了一段3年的感情，爱的是轰轰烈烈的，最终啊却因为很多现实的原因吧，然后就不得不分手了。当年后来呢就是这首歌就开始瞬间的爆火了，成为了那个时候现象级的一首金曲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也是最近啊上榜速度很快的这一首最新的翻唱的单曲，然后觉得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翻唱版的时候没有了原唱的那样的一些感觉在里面，多了几分就是那种成熟女性的感觉在里面啊，她把声音呢唱得更加的沙哑，更加的厚重了啊，我觉得她唱的真的不是一段很失败的情感吧，更是让我们每个人在爱的这种脆弱当中你可以成长起来啊，爱我觉得可以很深情，但是不要太卑微了，你可以付出，不要丢了自己啊。接下来愿你们听完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旋律之后呢，能够放下所有的一些伤，在未来的爱当中吧，做一个很清醒然后很勇敢的人。
1: 我曾经

欢迎回来啊，刚刚这首动人的感伤的歌曲再次的送给你们，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首歌曲当中找到那种独有的心情，还有你可以学会成长哈。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那小石在节目的最后啊，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古巨基带来的一首《情歌王》。这首歌曲很长的时间啊，大概有10分钟左右，然后它可以串起

32首国语的经典的情歌，你可以从热恋到分手，从遗憾到成全，把一段爱情的起承转合是唱得淋漓尽致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不是特别简单的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拼接，而是用这样的一首歌讲完了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啊。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啊，这10分钟左右的一首歌，然后32首歌曲串到了里面，这是我们大家曾经的美好吧，也是放不下的一些故事在里面，更是遇见最美好的自己。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不用再看什么爱情电影，把我们 last story 做成幻灯片，一起窝在房间里整天享受。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2: 总都会匹配，一起坐在海边，此刻时间也离线，当天再暗一点，上一些热恋的情节。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想来聊一聊，说关于这个油车和电车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为什么你看啊，咱们说开油车的时候呢，我们很少会去关注说车上它会有显示你的续航里程还有多少公里，对吧？但我们几乎是很少去关注的。
1: 对，
0: 大多数呢都是看你油表箱，
1: 对，缺不缺油了，
0: 哎，这油到哪儿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去开这个电车的情况下啊，大家都会去关注，就是这个续航里程还剩多少，
1: 因为这个和油差不多少，
0: 哎，就是他不会去关注说好像我的这个电的电量现在显示说剩一半或者剩多少，不敢完全去相信这个，反而去看车里面的这个续航里程。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单纯的咱们来去说，来了解一下说为什么有的人关注这个电车的这个续航里程，却不会关注咱们燃油车的一个续航表现，那这个是为啥，是不是？其实说啊，咱们这个油车的续航呢，首先它就不是一个问题，哎，这个问题压根儿就不需要关注，
1: 只要有油就能往前跑。
0: 对，因为它的这个我们往往都不会去看说一箱油能跑多远，而是在于什么，在于咱们没有油的时候我能不能续得上。
1: 对，我能不能有找到加油站，
0: 哎，就我随便一个服务区至少我肯定是能加上油的，对不 对？哎，如果说随时都能续上的话，那可不可以认为说咱们油车的续航里程可以说是无限的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虽然说我这一箱油只跑了500公里，但是只要给我5分钟的时间加油就足够了，
1: 我把油续上还能跑500。
0: 哎，对，我就拐趟这个服务区，下趟服务区，是吧，我就又可以跑500公里了。或者是说呢，就是我在市区里边，即使我的油灯亮了我也不害怕，因为市区里边好多加油站，离我最近的一个加油站足够完成我这个油灯亮了之后我还能开到那儿了，是不是？所以说呢，给了我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完全可以说这个时间就是忽略不计的。哎，我不用去考虑在这范围当中的，无论在哪儿加油站都非常好找，对不对？那你像说像很多偏远的一些地区没有这个中石油石化的话，那我们还有一些小型的，对，私人的那种加油站也可以，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也不需要排队，然后呢你加个油5分钟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完接下来我继续还能撩，是不是？
1: 这就不用焦虑。
0: 哎，对，就是我们说油车啊，它并不用为了里程来去焦虑，
1: 对，
0: 哎，又浪费时间又干嘛的，对不对？但其实啊，说油车的续航呢，它也是重要的。一箱油呢，比如说啊，要是只能跑100公里，那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一箱油跑100公里，你上趟高速你都没等，就说咱从辽源去长春吧，没等到长春呢，说不定油不够了。
1: 油不够了。
0: 对，那因为正常来讲呢，咱也没有那么少的，大多数怎么你都能供你跑400到500公里左右，
1: 差不多。
0: 即便是说跑长途的话，大概也够了，是不是？500公里中间中途怎么你说我不休息2次，我怎么不得休息1次啊？
1: 对，
0: 你就这1次你补个油都来得及，对不对？它这个呢，就是当一个基础的设施级的指标变得理所当然的时候啊，大家就不会再去关注它了，
1: 觉得没有什么，要是没有压力也不用焦虑，什么都不用考虑。
0: 对，油车的续航它就是这样，就是一次性就足够了，是不是？
1: 而且你找加油站你会发现遍地都是。
0: 对，只要有服务区，一般来讲这加油站都是可以加油的，除非说呢，就是比较往偏远的地方一些地方去吧，一些小的服务区可能 维修啊或者干嘛呀，它有的加油站是不开的。
1: 对，或者是你走底下的国道啊可能有的一大段是没有这个加油站的。
0: 对，
1: 这可能我你走的时候就有点担心了，我这个油够不够哈。
0: 对，你像是说我之前啊从辽源去吉林，
1: 嗯，
0: 整个这一趟路就是从辽源出发之后就没有服务区了。
1: 啊，它一路上没有服务区。
0: 对，就是它有一个服务区，但是这个服务区应该是还正在建设过程当中，
1: 哦，就是还没开呢。
0: 哎，因为这条道呢它也是新开没多长时间。
1: 哦，它是新开的。
0: 对，就是以前咱们到吉林的话你得先到长春，然后呢走长春的那种就是叫什么都市圈就那条道，
1: 哦，
0: 嗯，然后呢咱们才能这个到达吉林。但是现在呢就是它有一条高速是新开的，
1: 嗯，
0: 从快到九就应该是九台那个位置吧，然后就驶入匝道之后，对，完了一路就往那头去了。所以说呢它这整个一条道就是你想啊就在九台那个位置我们就下了匝道了，就换道了呗哈，你就开不到这个新里程服务区。
1: 嗯，
0: 然后呢那从九台之后它那个服务区现在还属于说正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吧，
1: 嗯，
0: 反正看着外观什么的都已经是可以了，可能说还是
1: 还没走入呢，
0: 哎，室内的一些配套设施什么的应该还是不完善的，所以呢那个服务区一直就是没有开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当时呢确实那一阵子就是也是总跑吉林嘛，然后呢就是往那趟去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得上车之前吧瞅一眼油，
1: 就把油加好，
0: 对，
1: 够不够用。
0: 对，
1: 嗯，
0: 因为毕竟开到那儿也两个多小时呢，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你瞅一眼油之后完了你还得解决一下个人问题，
1: 嗯，
0: 上卫生间，
1: 别喝水，
0: 哎，上卫生间的这个问题，嗯，所以说呢就是你像这种情况那作为说咱们油车车主可能你得提前去考虑一下，
1: 就把油箱堆满就行了。
0: 对，但你焦虑吗？嗯，你并不焦虑。
1: 对，油箱堆满可能说呗四五百公里是绝对没问题的。
0: 对，
1: 嗯，
0: 就因为我们可以补得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大家也不会去关注它是不是，
1: 嗯，
0: 那这是一点。但是咱们就说回来了，说电车为什么电车的车主有很多车主会有续航里程的这个焦虑，
1: 那肯定啊。
0: 或者是说呢在很多人想去选择买电车之前都是就害怕说这个续航问题，
1: 这个就得考虑好了。因为你看如果说咱们东北用车，咱们说的比如咱们这儿嘛开始用车也是，
0: 嗯，
1: 有好多地方啊有的时候你会下到服务区的也看它很口很少，
0: 嗯，
1: 就是这个给电充电的口很少，
0: 嗯，
1: 然后有口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什么呀，有车在那已经排上了。
0: 对，你像很多可能现在收音机前的电车车主啊，
1: 嗯，
0: 他不一定会认为说这是一种焦虑，可能针对于他自己的一个个人平时习惯来讲他会认为说我并没有里程的一个焦虑问题
1: 啊，有些人不会，
0: 嗯，
1: 但有些人就会哈。
0: 但是呢，
1: 嗯，
0: 他这个东西他并不是说像油车一样就真的是随地这怎么说随地大小加油是不是哈，啊，
1: 这
0: 种，啊，这
1: 个真是你就随便吧，你就说你看你想怎么加吧。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像电车一样它毕竟这个东西它现在并不像油车一样的范围广一样的普及，
1: 嗯，
0: 非常全面，毕竟还是说有一部分人他一定会有里程焦虑的。
1: 因为咱们作为在东北的话真的没有那么广泛都是充电桩那么多，
0: 嗯，
1: 你看咱在市区内啊还好一点，
0: 嗯，
1: 你出了市区之后你到别的地方有的时候到一个小站的地方可能就没有，
0: 对，
1: 大的站可能会

0: 会有，但是那车也会多，
1: 对，
0: 你能不能充上电还不知道，
1: 对，
0: 你还得在这等排队等排队，可能我们已经到地方了，你刚刚充上电，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很多电车车主啊他会有的这种焦虑问题、
0: 对，
1: 因为说呢咱们电车的充电桩充电网络吧，它并没有说遍布每一个角落，你就即使是市区当中，我们也可以说它不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
0: 不是每个点每个点都有，你得去找。
1: 你说、我就把车停在我家楼下，我就能充电，能吗？不一定，
0: 充不了。
1: 可能你的小区没有充电桩、然后有的这个充电桩呢，像咱们现在来讲说，我们必须可能得开到那儿去，我得在那儿等着充，充完了我才能回家。它距离我家可能还稍微有一段距离，对不
0: 对？
1: 啊，有还有点远、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电车续航里程焦虑的一个问题。最主要的呢，其实不是说这个充电的速度吧，而是充电桩的这个数量。
0: 对，速度快和慢咱们都可能接受、真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作为东北的话可能数量太少，好多地方就像我说了，有的时候就没有。
1: 对，
0: 这个时候你看啊，因为我坐过一回我朋友的一个电车，就是、走到这段的时候呢，其实也没着急，走的是国道，然后那一段就真的没有充电桩。但是我可能就有焦虑的情况，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就觉得不够用，
1: 害怕是吧？
0: 对，然后你就得去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就大伙儿什么怎么办，找吧、可能就是找他得找了半个多小时。
1: 哦，就找充电桩、
0: 就是、对，找充电桩、完找他充好电了，哎，感觉电量足了，说那继续上路吧，然后这回才感觉，但你说浪费时间吗？真的是浪费时间，最少浪费40分钟的一个时间、可能充电10多分钟，然后但是呢你这半小时你不得找吗？还得去到处去找。
1: 关键是这个期间当中啊，其实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对，就害怕他万一扔道上了怎么办。
1: 对，你害怕找不到、你也害怕这就真的没有。
0: 对，
1: 你也害怕那在找的过程当中我这个电用没了怎么办， 对不对？就这些都是要关注的。所以说呢，对于说像这个个人来讲吧，说能找到充电桩，哎，还好充电，那这个还好。但像我之前呢说这个也是陪家里人吧去看了一下这个电车，因为电车现在越来越普及了嘛，是不是？我呢一方面也是想了解，一方面呢咱们也是跟着时代的脚步在前进呗，对吧？你不能永远说落后嘛，是不是？我说那我也跟着看看吧，然后我去看看了。去看完之后啊，给介绍的确实哎呦不错，挺好，车里什么车载电视、车载冰箱什么都有。然后我就提到了这个续航问题、那作为销售来讲，他一定会说续航是没问题的。
0: 那肯定没问题啊，有400的，有300的、对吧？
1: 对，
0: 你看你选呗。
1: 然后呢他说现在啊，这个针对于他们这个品牌的这辆车呢，现在也在进行咱们这个什么，他那叫快充、说也在进行快充桩的一个建设。我当下就心想啊，咱东北连普通的充电桩都还没有普及的那么完善，你这又整个快充什么时候能普及到我们这儿来呢？
0: 其实这很慢，说句实话，我个人觉得个人觉得很慢，因为你要是在南方的话咱们就不用焦虑了，到处都是这个可能充电桩。
1: 对，然后当时呢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在普及快充的情况下，我说你快充已经普及多少了？他说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已经普及3000多个了。
0: 全国？
1: 我当时就在，就其实我有想问他啊，就是那你往就是说咱东三省东北这头你普及多少、就是我没有去问
0: 辽源，就说吉林吧。
1: 哎，所以我就后来一想，对于说我的这种里程焦虑的程度来讲，不行，我还是没办法选择电车。
0: 其实真是这个真是有一点咱们觉得会担心。
1: 对， 对、你别看就是确实就是哎，这个坐多啊，或者是车里面又有什么又智能化又怎么样的，但是呢就是就这一个问题，就是说充电这一个问题，我觉得就足以就是打败很多很多优点了。
0: 其实你说这个就像你说，有的时候它不一定真的就能没电给咱们放这个道路上哈，但是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心理，
1: 对，就是
0: 对，就是我们心理承受不了就害怕。
1: 对、对、
0: 嗯、
1: 就这个呢不是说大家都要像我这种想法一样啊，说这充电是个问题的，不去买了，不要，就是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你看路面上跑的电车不也是挺多吗？
1: 对，就有的人他没有这种焦虑，他就是他本身他也不是个爱焦虑的人，
0: 他就觉得无所谓。
1: 对，但是呢对于我来讲，咱就抛开说这个 车呀、电车这个事儿，就很多其他的事儿，对于我来讲，一点点小事儿，可能我都容易会焦虑。
0: 可能因为咱们的点，
1: 哎，就是性格问题吧。然后呢，我这个东西就在我这儿，我认为是不好过的，过不去的。
0: 其实这个就很好比喻，就比如说咱们说，那我没有电车感受不到，就电话吧。你电话掉到50%的时候，你会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其实这个就是我。

0: 啊，就是掉到50%，我就觉得马上就没电了。
1: 对，你就像你车里油泥掉到一半以下，你就想去加油一样。
0: 我也是这样。要你说有的时候要是电车的话，我想我天天都在充电。
1: 对，所以说呢，这那如果说我们不在乎充电的时间、充电的速度、充电的这个数量等等，那么咱们再说回来啊，说它的这个充电，你得等多久，是不是？刚才说不在乎这个速度和数量啊，这个咱说来在乎时间吧，是不是？说对于说每个人来讲，充电速度啊，我充一个小时也行，有的人没事儿，对不对？
0: 啊，对，
1: 你说我这种情况可以，
0: 嗯，
1: 那你说接下来我要是我比如说正在赶路
0: 啊，对，
1: 我没电了，你咋整？你充不充？你必须去充。你去之后，你发现排队，你排不排？你必须排，因为你
0: 不
1: 排你走不了。
0: 对，必须排，
1: 耽误事儿不？是不是？就像刚才美玲说，我都已经到地上了，你还搁这充电，或者刚充完呢？
0: 对呀，
1: 也会有出现这种情况，对不对？所以呢，这一点就是看你能不能去接受，能不能去了解了，对不对？
0: 对，
1: 哎，就是能不能去，这个东西还看个人吧。反正还是于我来讲，我会觉得影响了我的计划。
0: 对，其实每个人对于这个点还不一样。
1: 对，那我在想出门之前我就要把充电这件事儿给他放到计划里，对不
0: 对？
1: 哎，那也是一个问题了啊。好的，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

0: 居于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你看，如果说啊，咱们要是在市区当中，哎，如果说呢，去充电的情况下，你说我在车里玩会儿手机，是不是？
1: 嗯？
0: 或者是说我到附近溜达一圈，附近有这个什么夜市的，或者是说有这个小吃摊的哈，我去溜达溜达，吃点东西啥的，那时间很快呢就会到了。如果说呢，在高速服务区的话，我们去晃晃悠悠的去趟洗手间什么的，稍微转一圈，哎，可能也很快。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就是在高速上，很多人就对于说充电这一块儿，哎，会抱有这个就愁容呢？为啥呢？其实就是因为可能需要排队。
1: 对，
0: 这是一个问题。就日常啊，咱们去像什么正常工作日的时候，可能说你出门啥的哈，不一定会人那么多，车那么多。
1: 嗯，
0: 但真的要是说你赶着节假日，什么五一十一，是不是，
1: 嗯，
0: 这种小假期，或者是说呢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你去出门出行的话，它充电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算是一点小问题吧。
1: 这个真是在应该是在前年的时候，反正好久之前了，看了一条视频哈，也是无意当中刷到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电车刚刚流行嘛，然后大家就开始测评说这电车好不好用啊什么样，然后看那个博主就说也是赶上黄金周出行的时候，然后他说，你看大家这个来说一说这个电车的问题吧，就像你刚才说了，在高峰期人员出行的时候，说那个电说剩一半电了，那咱们就得充电呢，那就充电等吧，说他等了一个多小时在服务区，那你没有办法，前车不充完还得排队啊，不是充完就马上到你吧。他说他等的这个时候，他就真的测评了一下，他说等的时候呢，他这个电量他不可能没地方待，在车上等着吧，得点着火吧，然后电量又下去一格，就是

0: 一用下去一部分。他说在服务区正好待了可能是两个多小时吧，然后才把电充满。他说你说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焦虑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建议大家就先别选，
1: 对，
0: 或者是别赶上这样这个时候出行。
1: 对，就是他这个容易是一个问题。但其实呢现在确实像我们说南方往南城市啊，他可能电桩已经普遍的非常好了，
0: 对，
1: 对，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呢他毕竟充电这一块他是它有时间等待的，它不像是说油车快，油车加油的话，你这一辆车把这加油枪怼车里之后，你没一会儿可能就加完了。
0: 咱就说打最慢是十分钟吧，
1: 对，
0: 对吧？最慢最慢十分钟就能加完，
1: 加完就走了，是不是？但是呢电车不行，它至少得在这儿等个20分钟30分钟那样。
0: 就是，你马上充上电，然后呢你得一点点往里充啊。你像你说那20分钟30分钟还是电量少的时候咱补一点哈，还充得快呢。
1: 所以啊就是主要呢其实还是充电桩和排队的问题占了一个大部分。在自己熟悉的城市那可能说找充电桩比较好找，我不管说我离家远近与否吧，反正我去充了，充完之后呢我再回家反正也行，我在车里等一会儿。但是呢其实就是怕去一些你没去过的地方，偏远的地方找充电桩不容易。
0: 对，
1: 本身在咱们东北来讲充电桩就已经不是像南方那么普遍了。然后呢我们还要去打个比方，你去再往北走陌生一点的城市，充电桩可能更少见，是不是？所以啊就是这个呢还是怎么说呢，就像这个焦虑问题吧。有的人认为说呢加油跟充电都一样，哎，我不在乎这个问题，那我就去正常想选择电车可以没问题。但有的人就是因为充电这个事儿，他就不选择电车也无可厚非。
0: 对，
1: 哎，这是个人选择问题啊。但是呢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我们的停车场里，包括说现在的这个加油站里，现在我看到的也都有充电桩。
0: 对，都有，基本上是有的。
1: 你像咱们早市啊，十九中那个早市，他的那个对，他那停车场就有充电的，反正不多，哎，不多，但是至少也有，是不是？你像是说呢，像我知道的说我家楼下这个对面的一个小停车场里面，哎，他这个也有充电桩。哎，那我们也可以去选择。现在目前呢尽量好像都是会做到说有停车场的地方也会有充电桩，
0: 对，
1: 有加油站的地方也会去有这个充电桩。哎，但是呢就是它毕竟还是不像这个油车一样是加油站有那么多。哎，它充电桩它也就是零星崩几个，
0: 还是没有普及到那么多。
1: 所以呢就是还有的时候我们容易遇到什么呢，遇到就是这油车把充电桩也占了，它当停车位使了。
0: 有的地方会有这样。
1: 对，然后呢就你找到了你也没法充，你充不进去，你占不了这个位置，就也会很烦。所以呢像这种充电呢它的充电性也是不确定性的。
0: 对，
1: 哎，再加上说节假日啊，我们刚才也说了，是不是像高速服务区排队什么的，这也都是一个问题。我们只要是能说我把这个时间都计算出来或者是预留出来，真的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也并不焦虑，或者是并不会影响我接下来的事情，那么还好。
0: 其实就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你就不敢，什么事儿都不敢。不是说我很急，我现在马上一个小时之内要做什么，恰好车还没有电了，然后呢我要去充电什么样。只要大家不存在心理上的一个像你说焦虑也好啊，或者说接受不了这样，总是担心，过分担心，就是担心，你可能说我有个电车还是挺好的。
1: 对，你像之前呢这个我家里人呢就是送家里人看病，不是去北京吗，是不是？当时呢就是非常紧急的一个情况吧，然后呢就真的算是说赶路，就是连夜就是出不算连，就是凌晨就出发，出发完了咱就走，就一路就往北京去那种情况。然后呢当时就是你自己想象一下，如果他开的是一辆电车的话，那是不是得到服务区然后去充电？
0: 那肯定走，你现在不充，但是走一半肯定得充电。
1: 对，你至少说我在跑的时候我就要去考虑我什么时候要充电了，我到哪个充电桩了，对不对？
0: 这个肯定。
1: 然后呢我这边充完电再上路，我又要去考虑下一个充电桩了。那在这一路过程当中你想象一下，这至少也有个千八公里
0: 吧。 去北京的话这是900多1000公里，应该
1: 对，千八百的这种公里。那这种时候
0: 续航300的话怎么也得充三回吧，对吧？
1: 对，而且它续航也并不一定完全
0: 是很实的那种。
1: 是啊，
0: 车内还用电吗？
1: 对呀，还虚啊，就这种情况呀。所以说呢就是当

0: 当时反正我们因为开的是油车嘛，然后这一路就是撩，哎，撩没油了就去加油，加完油就撩，俩人司机换着倒着开，反正就是一路吧，就算是说给到北京了，没有去影响很多事儿。所以这个就是看个人去选择了，对不对？看你用在什么用途上，它毕竟有利还有弊嘛，对吧？那这一时刻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是康宁大街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属于是政府幼儿园的胡同，包括我们冬季市场的胡同内啊，这几个路段呢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吧，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咱们也是继续来说这个油车电车是不是，其实说呢，像这个节假日的问题啊，就是排队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说不排队的情况下，我自己充20分钟半个小时，哎，我是能接受的。
1: 对，其实还行，咱们进服务区不也得休息个10分20分的吗？
0: 对，但是一排队的话就费劲了，这个车20分钟那个车20分钟，我前面4-5辆车的情况下，多长时间没了，
1: 那你就等吧
0: 是不是你这1个半点都快过去了恨不得哈。所以说呢，它就是让大家觉得难接受了，费劲了，但是呢不排又不行，不充又不行，
1: 你不充跑不了了，
0: 哎，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尽量吧，就是咋说，那没办法呀，如果要是跑长途的情况下，要是家里有油车的话，咱尽量还开油车。
1: 其实这个就是有利有弊哈。你觉得说可能说我现在都是大环境都选择电车，经济又实惠啊，也挺不错的。但是呢，就像你刚刚说，很多人的推荐其实真的是一家有2台车，一台油车，一台电车。就是可能说电车在市区内跑，我们没有什么焦虑，大不了说我到哪儿都能充上电。
0: 对，
1: 不行的话，就是说走到一个门市房，到这儿就说你借我点电，我给你几个钱啊，对吧？给你看看多钱也可以。但是你出门在外的话，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0: 是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续航啊，不太稳定。就像我们说了，咱不能看它续航的那个数字。
1: 对，
0: 哎，就是春秋季节的时候啊，我们说慢悠悠开续航呢，这个达成率是很高的。但是呢，一旦到了冬天和夏天这种情况，说冬天要是达到-多少度的时候，你就得开暖风，对吧？
1: 对，其实你看他们说啊，冬天开暖风真的是影响续航，但是
0: 对
1: 你要是开冷风，它还好。
0: 开就是夏天开冷风。
1: 对，因为我朋友他不就是那个电车吗？他说了，完我就跟他唠，我说这个开不也是费？他说相对于暖的，他这个冷风还不费多少电。但是你要说开暖风那就完了，比如说他充一回电，可能说我跑个3天在咱市区内啊，他说我要是冬天的话，可能就是1天半。就达到这样，
0: 打折了，是的，
1: 真的是他就打折了。他说也不敢，真的是说。够我就不充电吧，他也做不到那点，他肯定就得充电。但是夏天的时候可能说，哎，我开个3天都没问题。
0: 对，你再加上说咱们这个冬天可能说下雪之后啊，雪地不太好行走，是不是？那再有一些激烈驾驶的这种行为，再加上又开暖风，真的就是续航里程打5折。
1: 对，
0: 对半折，
1: 肯定会，就是对半。
0: 对，
1: 嗯，
0: 这种断崖式不可预期性其实也是焦虑的来源。
1: 对，
0: 因为如果说续航长，比如说2000公里，你即便打5折你还能跑1000公里呢，对吧？
1: 对，
0: 但是哪辆车它能上来我说续航里程就2000公里啊，是不是油车都达不到的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一点上，很多人就会去对比对比油车。油车到冬天的时候啊，它就比夏天舒服，没发现吗？
1: 对，
0: 比如说夏天咱们开空调会费油，但是冬天呢开暖风几乎就是不费油。
1: 对，
0: 因为发动机有热度啊，对不对？发动机的热度就能带到车里面吹出来的这个热风了。所以说即便在冬天来讲，油车就算是剧烈驾驶，它无论怎么开，它油耗有上升，但是它幅度都不大。然后再加上说这个这个充电啊，这加油的这个问题，反正至少呢在咱们这种北方来讲啊，还是目前为止吧，这个油车的保有率还是要比电车高的。
1: 选择性的话大部分还是会首先先考虑一下油车，然后再想一想啊，
0: 对，
1: 再多选一下，看看到底是电车油车，去衡量一下。
0: 其实呢，就是如果说啊，这个快充闪充真正的能普及开来的话，那么这个充电只有5分钟10分钟左右之后，可能电车呢它就容易说大面积很多人去选择了。
1: 这个真的是要普及到所有的什么高速的服务区啊，真的会有，就无论你有几个充电桩都无所谓了，因为它快。
0: 对。

0: 通那头没几辆车、
1: 嗯、
0: 我宁可去冲普通的，是不是？
1: 对对，
0: 这分流了也行，对不对？这样的话就是至少我们快，不影响我们接下来要办的一些事情。那在这一点上其实大家就没有这种续航里程的焦虑了，那么就会去选择电车了。
1: 其实就是还是看那个充电桩的一个问题啊、嗯、其实也还得看啊、哦、话又说回来，就看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焦虑的这个问题，就是对于用电的这种焦虑问题。
0: 对，其实还是就是说看哪个更方便，加油更方便，大家总想去选择加油啊。充电更方便的话那还省钱，那我为什么不选择充电，对不
1: 对,
0: 对，那这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去考虑啊，在你接下来想买车的过程当中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1: 嗯、
0: 是不是。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在节目当中呢，提前的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做一期咱们这一次就是省运会的一个特别节目。
1: 是的，
0: 哎，然后呢，我们听众可以到时候来关注关注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闻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的副支队啊，咱们裴支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向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裴支队你好。
3: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那么这期节目给我们讲一下咱们进入到这个夏季，现在属于这个是高温天气哈。那么在高温天气的时候呢，讲解一些这个行车的注意事项吧。
3: 主持人说的很对啊、
2: 嗯、
3: 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这个天气啊连续的高温，
2: 嗯，
3: 然后咱们驾驶员朋友啊，这个驾车的时候也非常辛苦啊。然后这个夏天呢，它有夏天的这个季节特点，所以咱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吧，也要遵守咱们这个夏季的一些安全驾驶的一些规范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夏天呢，它是这个昼长夜短，然后这个咱们驾驶员呢一定要注意好休息啊，那个如果休息不好的话，开车的时候一定肯定要犯困啊，尤其是午后这个11点呢、啊、到这个下午的3点，这个时间段呢是很容易这个疲劳驾驶的啊，就是因为人这个季节的时候吧，这个下午的时候容易犯困啊。
2: 嗯，
3: 尤其在高速驾驶的时候，始终是单一的一个前面给你出现的这个高速的画面，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情形，这样的话很容易犯困啊。如果出现了这个视力模糊、反应迟钝，然后打瞌睡的时候，千万不要坚持了啊，赶紧找个这个服务区，然后停车休息啊，休息个半小时、一小时左右，如果精神了再继续开车。完，车里面还要备一些常用的这个水呀、防暑的药品呐。啊，这个我开车的这个经验吧，就是在犯困的时候多喝几瓶水啊，容易这个稀释一下的这个血液，也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犯困呢也能减少一些啊。再一个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啊，千万要注意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把车内的老人呐、小孩啊或者宠物啊一定要把这个人员呢和咱们的宠物一定要安排好，千万不要这个把他们关在车里啊。如果因为这个夏天呢，咱们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例，把这个孩子忘在车里面
2: 了，忘在车内了啊，导致高温，然后呢，
3: 对对对、
2: 嗯、
3: 这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不要粗心大意。再一个，夏天开车的时候啊，咱们这个由于天热，有些驾驶员呢就喜欢光脚开车，或者是这个穿着拖鞋开车，这个是很危险的啊。
2: 嗯，
3: 有很多事故啊总结出来的，在这种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啊，你反应不过来，有时候拖鞋你着急它掉了，然后就卡在这个刹车和油门之间，
2: 对，
3: 哎呀，你这个处理当怎么处理也处理不好，是不是很容易发生事故啊、
2: 嗯、
3: 这个千万千万要注意，而且这个是违反，穿拖鞋开车是违反咱们交通法规的啊。再一个就是行车的时候吧，尤其这个正午，你像现在这个阳光是非常强烈的，它直射，然后呢咱们最好呢要戴上这个墨镜啊，防止这个眼睛啊长期这个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被这个紫外线、被阳光给灼伤了啊，这个咱们的自我保护一定要这个做好。再一个，在这个咱雨季的时候啊，有时候咱们下雨的时候，咱们这个有这个湿的路面啊，它会形成一些油膜，这样的话呢，咱们车辆的驾驶啊和这个干燥的路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转弯啊或者这个上下坡的时候很容易打滑啊，这个咱们要提前处理，要提前减速，要这个轻踩刹车，不要急刹车，这样的话很容易打滑，车就失控了。在大雨这个受限的时候啊，如果雨会特别大，可以开启那个近光灯加这个四廓灯啊，禁止用远光灯。这个遇积水路段，如果这个积水的深度咱们不掌握，不要贸然的就这个通过啊，防止这个发动机进水呀、啊、或给车造成这个 因为水淹造成这个车辆的损坏。
2: 嗯。还有像这种这个属于是高温天气啊，咱们有一些这个吸烟的朋友，尽量呢在车内呢，咱们把这个打火机不要放在这个车内哈。因为这个高温呢，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带气儿的这种饮料放在这个车内之后呢，也容易引起这个爆炸，所以呢这点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出租车司机的朋友，可能在这个日常干活的过程当中，像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像咱们陪侍队讲哈，特别容易犯困，可能有的时候停车的时候呢就愿意吸一根烟啊，精神精神。但是呢切记千万不要把这个打火机呢，咱们也可以暂时的放在车内的这个阴凉处啊，但是千万不要放在这个明显的位置，像这个工作台上啊，面上啊，就是阳光能直射的地方，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打火机呢不要放在这个工作台上
3: 啊。不光是打火机呀、啊
2: 嗯、
3: 包括这个眼镜啊，
2: 对，
3: 近视镜啊，还有这个咱们宽水瓶、
2: 嗯、对，带气儿的饮料啊、
3: 就是它这个在这个强光的直射下吧，很容易形成这种就是这个聚光效应、
2: 嗯、
3: 啊，就是咱们小时候都玩个那个透镜、
2: 嗯、
3: 是吧，透镜吧，在这样的话，在这个直射的情况下，温度点、
2: 嗯、
3: 啊，在那个直射点会达到几百度，
2: 可以点燃，
3: 哎对，这样的话有过这样的先例，车辆被点燃了、
2: 嗯、
3: 这个千万要注意的啊。
2: 还有现在就是咱们有一些这个，现在近几年咱们这个车辆呢都有这种这个提前的遇冷的一个功能哈，像这个咱们可以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逛街的时候，车辆呢放到室外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把这个车辆呢提前降一下温，是吧，然后再上车。
3: 对，
2: 或者是在上车之后呢，第一时间咱们要把这个车窗呢四个车窗可以直接就降下来，先把车内的温度先扩散一下，然后呢再这个打开空调啊。不要一开始呢直接坐在车内呢就把空调打开，这样呢车内的这个热气啊也散发不出去，这样可能是长时间呢也起不到一个制冷的一个作用。
3: 对
2: 对
3: 对, 对，先把这个温度降下来、
2: 嗯、
3: 然后再打空调啊，这样的话是可以的。
2: 嗯
3: 嗯，咱一个再一个，咱们这个长时间驾驶的，尤其长跑跑长途的同志啊，包括驾驶员，
2: 嗯
3: 在尤其这天中午的时候跑长途2到3个小时啊，建议你把车靠边停一下。
2: 嗯，
3: 因为这个时候的路面啊，这个温度非常高，咱们车胎这个温度，因为长时间的这种行驶，然后车胎的、
2: 嗯、
3: 哎，这个车胎的温度也非常高啊，咱们适当的停一停，降下来，然后让车

0: 停下来之后，把车胎的这个温度降下来，
1: 嗯，
0: 也适当的用一些水呀、啊，可以淋一淋，让它自然的降温啊，这都可以的。
2: 因为在这个高速上也看到这个大车有很多这个爆胎的这种现象哈，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与这个高温天气啊，这个地面上摩擦之后呢，导致这个车胎呢非常容易引爆，所以呢，我们无论是开这种私家车也好，还是这种大型的货车也好。在长途上行驶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做到这个2个小时以上呢，咱们就找一个服务区，可能也可以洗把脸呢，投个毛巾呢，然后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咱们不要急于这个赶路，因为我们这个季节，出门旅游的话，都是带着这个家里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哈，咱们都想有一个这个好的一个心情，那么首先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0: 然后车辆啊，就像你的朋友一样，
2: 对，
0: 你对他越好，他对你越好，
2: 嗯
0: 啊，所以说你对车辆的这保养啊，各方面这个咱们做得好了，
2: 嗯，
0: 这样的话他安全这块也有保证，
2: 嗯
0: 啊，所以说对车好一点，车也会保护你。
2: 对，然后呢，就是天气呢是确实是这几天呢也是咱们进入到这种高温的这个天气啊，也是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咱们在室内行车的时候呢，如果遇到车多的情况下呢，咱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情，不要因为这个或者是别车的这种行为啊，或者是插队的这种行为啊，
0: 别挤他人，
2: 对，千万不要开这种斗气车，确实是高温会让人的心情呢容易暴躁一些，但是呢咱们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0: 是你的驾驶行为不能影响别人，你就已经很文明了，
2: 对，
0: 这是最低的要求，就是
2: 嗯，好，那看了一下时间啊，不知不觉我们的今天的景观在线呢这个时间也要即将结束了，也感谢培植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雀阳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万。
1: 你知不知道
2: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2: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啤酒是咱们朋友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这个非常喜爱的一款饮品。很多朋友呢就说，说是小麦果汁，小麦果汁啊，夏天喝完了以后是浑身得劲，浑身轻松啊。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咱们砸个地摊儿啦，对不对？来那么一瓶非常冰凉的小啤啤啊，也是非常的舒爽。那么问题来了啊，像很多的啊一些大排档呢，他们都卖扎啤，但是有很多精酿啤酒店呢卖的是精酿。啊，那么呢还有一些什么生啤啊，熟啤啊，这个扎啤原浆啊等等啊，很多这个啤酒瓶子上面啊刻画的一些文字呢，让大家看的是眼花缭乱。虽然说对于我来讲口感都差不多，哎，但是呢对于一些舌头比较灵的经常喝酒的朋友们啊，大家对于这个方面就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啊。这个口感不同啦，那个偏甜一点，那个偏苦一点啊，大家都能说的是头头是道啊。所以说咱今天呢就简简单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生啤、熟啤、扎啤、原浆、纯生啊，这些掰开揉碎了跟大家讲一讲究竟有什么区别。首先咱来讲一讲啤酒它是怎么来的啊。因为啤酒是人类最古老的酒啊，它比白酒还要早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啊。最早呢是不是人类就是咱们去刻意酿造的，纯属是意外发现的啊。因为在10000多年前呢，中东那面的古人就开始种大麦了，储存粮食的时候呢，突然有那么一天粮食不小心就受潮发芽了啊，被雨水给泡了，空气当中的野生酵母掉落在里面，自然而然的就发酵出了带酒味的液体啊。古人们呢就觉得非常的好喝，于是慢慢就摸索出了人工酿酒的这样的一个法子。没想到都已经这样了还喝呢，也不怕这个中毒是吗？啊，后来呢就是这种精酿的酱酿酒的这样的一个法子呢就传到了欧洲啊。欧洲人呢把啤酒工艺完善，中世纪欧洲修道院呢是酿酒的主力啊，僧侣们是天天研究配方，慢慢呢就形成了现在啊在欧洲那面比较火的艾尔和拉格两大主流啤酒啊。那么近代工业革命以后呢，德国人就发明了低温发酵拉格啤酒，也就是咱们市面上啊看到的绝大多数的瓶装啤酒的底子，后来呢就慢慢传向了全世界啊。像咱们国内啤酒工业化生产呢是近代才开始普及的，以前的百姓是很少喝的啊，都是就是近些年来大排档和烧烤摊啊才让他们彻底火起来的啊。其实说实话啊，哪怕是没有就是大排档和烧烤摊的话，啤酒啊其实一直都非常非常的火爆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在心情好的时候聚餐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瓶啊。所以简单来说，这个啤酒本质上就是大麦发芽做成的麦芽，然后呢加水煮出糖汁，加啤酒花增香，再靠酵母发酵把糖分变成酒精和二氧化碳，最后做成的饮品啊。这个是啤酒它生成的原理啊。那么咱们就来说说今天的重头戏了啊，就是各路啤酒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啊。所以说咱们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熟啤吧啊。熟啤呢像一般就是超市的瓶装或者易拉罐啤酒比较常见啊，像这个酿造完成之后呢，就是这个是熟啤的制作过程，先简单过滤，然后呢高温巴氏杀菌，把酒里边所有的活酵母啊杂菌就全部彻底杀死了啊。它呢它的优点就是没有活菌，不会继续发酵，保质期特别长啊，长到能放个半年到一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啊。那么运输储存呢也是比较的随意啊，成本比较低，所以说市面上90%的罐装的啤酒基本上都是熟啤啊。但是它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高温一煮啊，麦芽的这个香味啊，鲜味啊。

啊就没有了啊，二氧化碳呢也会跑掉一部分，所以说口感是偏单薄的啊啊，然后有点发水，喝着就没有那么鲜，麦香味其实是很淡的啊，像我们平时买的那种青岛啊、雪花或者百威啊，他们基本上都是熟啤。紧接着咱们来聊一聊鲜啤啊，就刚才那不怎么鲜生啤，咱看鲜不鲜啊。生啤呢，它的制作过程就是酿好了之后啊，只做粗过滤，把大的麦芽渣杂质去掉，不做高温杀菌，酒里边的活性酵母呢是全部保留的，因为酵母还是活的，所以说呢会有一点持续轻微的发酵啊，所以口感就特别鲜活，麦香味相当的浓郁，入口也非常的顺滑，苦味呢也比较柔和，比熟啤可以说是好喝很多了。但是它也是有一个缺点呢，就是因为活菌一直在啊，常温下是很快就会过度发酵啊，会变酸，会变质，会胀气啊，只能全程冷链冷藏去运输啊，保质期呢一般也只有3到7天，不能长途运输，只能在本地的酒厂就近去进行供应啊。一般就是一些小的酒吧啊，或者一些小酒馆啊，那种冷藏桶打的鲜啤啊，那种就是所谓的生啤啊。所以生啤大家就是在喝的时候口感可能说更加的浓郁啊，有很多人说是生啤其实会比咱们平时喝的这个熟啤它更容易醉啊，因为里面的麦芽含量都非常高啊，但具体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太清楚，如果安琪今天在这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番非常属于他自己的言论啊。紧接着咱们来说一说扎啤啊，扎啤一般总听到扎啤这两个字儿啊，一般都是烧烤摊儿，对不对，给我拿个扎啤杯，给我来点大扎啤啊。很多人都认为扎啤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啤酒啊，其实它也不是啊，因为扎啤它就是桶装散装的生啤啊，扎呢只是一个量词，一扎就是一大杯。哎，酒厂酿完生啤之后呢，装进专用的不锈钢酒桶里面，送到烧烤摊、大排档、酒吧啊，然后现场呢用这个酒柱打出来，泡沫非常的丰富啊。本质呢和生啤啊其实是差不太多的，只不过包装形式不一样。同时呢必须要冷藏啊，当天打完当天喝，放久了就坏掉了啊。所以说夏天夜市喝的一大杯泡沫满满的啤酒呢，基本上都是扎啤啊，特别是你可以跟这个老板去直接要啊，说我要一杯这个大扎啤啊，但是我也没觉得它的味道有什么奇特的，可能是因为它在打出来的那一瞬间啊，接到杯子里那一瞬间，它确实是凉爽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喜欢夏天它那一口凉啊，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哎，咱们再来说一说原浆啊。其实原浆呢，它是属于生啤里的高端款啊。酿造结束以后呢，连这个精细的过滤都省去了，麦芽汁、酵母啊、少量酒泥全部都保留在酒液当中啊。所以说呢，原浆啤酒它的酒是浑浊的淡黄色啊，不是熟啤那种清澈透亮的样子啊。麦芽浓度呢也是最高的，麦香也是超级醇厚的啊。酒精度呢也比普通的酒精要高，口感绵密饱满，苦味更加的醇厚，喝着就非常非常的有劲儿，就是说它的度数还是相当高的啊。但是因为杂质比较多呢，活菌的这个含量也是最高的，保质期也是最短的啊，大多数呢只有1到3天，必须全程冷链专车配送啊，一般只有酒厂直营店高端的生鲜超市才有卖，而且价格呢也是相当的昂贵啊。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原浆啤酒的后劲是相当大的，别大口猛灌，很容易上头的。咱们再来说一说纯生啤酒啊，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一种折中款啊，它是兼顾这个口味、口感和保质期的啊，这是属于厂家专门搞出来的平衡版本，介于生啤和熟啤之间啊，不用高温杀菌，而是用精密的膜过滤技术，低温下呢去去掉这个杂质和大部分的酵母，保留一部分的风味和这个物质啊，既规避了熟啤高温破坏口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又解决了生啤保质期太短的这样的一个毛病啊。保质期呢基本上能做到几个月啊，瓶装
装也能售卖，口感上呢比普通的熟皮鲜很多，接近生皮，价格呢也会比普通的熟皮一样。

较贵一点啊，这个是纯生啤酒啊。所以说给大家介绍了以上五大类啤酒啊，大家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大家觉得哪一个版本更符合你的口味呢？简简单给大家补充几个知识点嘛，就是刚才咱们没有说到的啊，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欧洲最原始的啊出现的这个啤酒的两大类啊，艾尔和这个拉格啊，其实咱们国内啊喝的大多数的都是拉格啤酒，低温发酵，口感非常的清爽啊，精酿里呢大多数都是艾尔啤酒啊，高温发酵，果香更浓啊，这个和生熟呢啊不是一个分类维度的啊，也是属于它的酿造方式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吧，其实对于我来讲，反正喝着都一样啊，喝着都一样，也没有啥任何区别。那么啊，再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原浆是浑浊的？因为它不过滤啊，然后酵母和蛋白质都在里边，不是变质，而恰巧是原汁原味的表现啊。那么从营养学上来说呢，其实原浆它的营养是大于生啤、大于纯生、大于熟啤的啊。活菌和营养物质呢依次减少，熟啤是几乎没有活性营养的，也就是说不存在里面各种各样的菌群啊，它是把所有的菌群高温全部都杀死的啊。所以说这个可能说营养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喝啤酒还讲究个营养啊？对不对？咱一般不都是靠这个配啤酒的烤串来补充营养吗？是不是？嗯，而且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要把生啤和原浆咱们常温保存啊，其实很容易变质闹肚子了。不要打，建议大家是尽量不要打包啊。如果要是打包了的话呢，当天一定要喝完，否则的话坏了肚子的话，其实有点得不偿失了。而且它的价格确实要比普通的熟啤要贵很多啊。大家就是看自己的喜好，看自己的喜欢去选择一款你喜欢的啤酒就可以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除了啤酒呢，西瓜也是咱们夏天必须要吃的这样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水果啊，非常的清暑啊，非常的这个凉快啊，特别是放在冰箱里边啊，等你下了班了，放了学了啊，咬上那么一口也是相当的哇塞的啊。那么今天呢，咱再跟接着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说如何在菜市场啊，或者是如何在水果超市挑上一款你喜欢的梦中情瓜呢？

首先啊，如果你手里边啊拿着这样的一个西瓜，你是不是得先看看它的外表啊，长得啥样啊，藤蔓是什么样子，然后再进行一下敲击啊。其实很多朋友呢，都会下意识的去敲一敲这个西瓜啊，看它到底怎么样啊。但其实它真的只是在敲击，就是你只停留在敲击表面，你其实并不知道里边的门道啊，不知道它究竟甜不甜。但是呢，就习惯性拍拍。啊，所以说咱今天呢，咱就一步到位啊，把所有的啊这一些能够挑西瓜、挑到好西瓜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啊，教给大家啊。首先得怎么样呢？首先得看这个外形啊，对不对？初步咱给这个歪瓜裂枣给它筛出去。哎，买西瓜呀，咱一定要选那种圆润饱满的啊，而且对称比较均匀的圆瓜哈，或者是椭圆瓜。西瓜如果它长得非常的周长，就说明它的光照啊，还有水肥是非常均匀的，果肉呢甜度也是一致的。像那种歪歪扭扭的，一边鼓一边瘪的，或者两头尖尖中间细那种畸形瓜，大概率啊，大概率是发育不好啊，有的地方甜，可能有的地方就比较寡淡，甚至呢这个瓜也有可能是空心的啊。那么呢，这个如果要是成熟的好瓜呢，它的表皮是发亮的啊，有一层薄薄的果粉，摸起来是非常顺滑的。如果它表皮发乌发皱，有裂口啊，磕碰破皮的啊，要么放太久就脱水了，要么就是内部已经变质了，直接就给它 pass 掉就完事儿了。紧接着呢，咱们再来看一看瓜藤啊。新鲜采摘的熟瓜呢，瓜藤是这个青绿色的，有点发绿的啊，水润，而且呢是微微弯曲的。如果要是这个瓜藤啊，它是干枯发黄的，有点发柴，一碰就断了，就说明摘下来的时候已经放了非常久了，水分流失非常多，口感呢是发面也是不脆的啊。如果要是瓜藤已经发黑了，腐烂了，那大概率基本上这瓜呀可能里边会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呢也不是咱们的首要选择啊。咱们再来看一看瓜须啊，就是瓜藤旁边的细细的小卷须啊。如果要是卷须呢是完全干枯焦黄的，就代表着这个西瓜在藤上已经完全成熟了。如果要是卷须呢还是翠绿鲜嫩的，就说明西瓜是提前采摘的生瓜，甜度不够啊。这个和瓜藤他们两个是一定要分开看的啊，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发黄说明它不新鲜，一个是发黄了说明它非常甜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啊去仔细辨别一下啊。紧接着就来看瓜脐了啊，也就是西瓜下半部分的那个小圆疤啊。这个圈呢其实是西瓜开花脱落的这样留下来的一个痕迹啊。有一个小口诀啊，就是圈越小越好，圈越大皮厚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同样大小的西瓜呢，如果要是瓜脐仅仅收缩，小小的凹坑啊，说明呢这个瓜皮薄，果肉紧实，甜度非常高。如果要是瓜脐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往外凸起啊，圈圈散散的，说明瓜皮厚，果肉非常容易松散，汁水少，甜度也是偏低的啊。这个也是需要非常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地面黄斑啊，也就是这个西瓜贴地的那一块黄色的印记啊，就是很多西瓜上面都有的啊。其实西瓜是趴在地上生长的，晒不到太阳的地方呢它就会变黄啊。其实所谓的这个黄斑啊，它的最佳成色其实如果要是金黄色、橘黄色啊，颜色深呢就说明它的成熟度是够的啊。如果它是淡黄色呢，就说明它的成熟度一般了，甜度也是中等的。如果要是纯白色，哎，记住了啊，它就是没有完全熟透的，吃起来是非常寡淡的，非常生硬的，味道也是相当不好的啊。也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呢，这块黄块的面积基本上你不要选择太大的，太大就说明这个西瓜没有长时间的翻动，底下是闷着的，容易局部发酸啊，果肉的成熟度呢也非常的不均匀啊。这你看看，这都是知识点，都是知识啊。再来看呢也就是西瓜的纹路了啊。其实好多这个好多的西瓜上面就是纹纹路路的，有的宽有的窄的，大家也是很难去辨别的。其实好瓜的纹路呢是非常清晰的啊，深色条纹，颜色浓郁，条纹之间的间距宽窄均匀，纹路呢也往往的是往内陷的啊。如果要是纹路非常模糊啊，甚至说颜色有点发灰了，条纹呢非常平扁啊，间距呢也是忽大忽小，就说明这个西瓜它的光照是不充足的，成熟度也是小。

相当相当的差了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啊。如果要是选那种没有切开的西瓜的话，真的需要好好的去看一看啊。那么呢，对于咱们刚才说的买西瓜之前必须要拍一拍的这种手法啊，不足，这是属于我家祖祖辈辈都传下来的手法啊。虽然说我对这个西瓜呢，它的成熟度啥的我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啊，但是我就习惯性的去拍一拍，甚至我都不知道哪种声音啊拍出来的啊才能是好瓜，哪种声音拍出来的是这个可能不太甜的瓜啊。所以说咱今天咱就一早教给大家了。首先啊，大家得掌握啊，就是你这个拍西瓜你的姿势你得正确，对不对？你姿势不正确的话，你不白拍吗？啊，首先啊，教给大家这个姿势啊，就是一手托住西瓜的底部啊，另外一手呢五指并拢，用指关节或者是手掌的侧面轻轻去敲击西瓜中间腰部的这个部分，不要敲瓜头也不要敲瓜尾啊，这两个位置的声音是不准确的，哎，敲中间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另一只手呢贴在西瓜的另一面，感受内部的震动感啊。三种声音对应着三种瓜啊。首先如果要是声音是那种低沉浑厚的砰砰砰啊，震动感非常的明显，回弹有力，不尖不闷，这就属于刚好是成熟的好瓜，汁水非常足，甜度非常高，果肉非常脆。哎，如果要是声音是比较尖锐的啊，没有那么的浑厚啊，有点叮叮叮的啊，是声音很飘啊，震动很弱，说明它是个生瓜啊，果肉非常的硬，糖分也没有转化，吃着发涩不甜，这种咱就放下啊，交给有缘人去处理它。哎，没有听咱们节目的人可能就给他买走了。但如果要是声音是发闷的，是噗噗噗的，哎，空洞感很强，几乎没有什么震动啊，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瓜是熟过头了啊，空心的，瓤发软的，有点发酸的，沙化严重的，口感很差的啊，这种呢咱就给它轻轻放下，也是交给没有听咱们节目的有缘人。但是就是因为在这个敲这个西瓜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一定技巧的，对不对？你不要说是大力的去这个啪啪啪的，你去不停的去拍啊，因为那样会震碎震坏就是内部的果肉的啊。同时呢也不要就是连续快速的敲击，其实听第一下的那个声音才是最准的。其实我觉得我一般每次买西瓜的时候，我都觉得多多少少是带有一点感觉，女人的直觉，买西瓜不会看，然后呢也不会挑，然后旁边没有认识熟识的人去帮帮我这个忙啊，所以我一般我都是靠女人的直觉，我觉得哪个好哪个就这个拿起来，然后哪个好就好或者不好咱就听天由命吧，是不是？哎，那么呢还有其他能够分辨西瓜它好或者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小技巧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掂量重量啊，同大小对比其实是最靠谱的啊，因为你去西瓜摊买西瓜，它肯定不只卖一个西瓜，它得卖好多个，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拿两个个头差不多的西瓜，然后放在手里边去简单掂量掂量，对比一下，手感沉甸甸的呢，说明水分足，果肉也非常饱满；轻飘飘的呢，大概率就是内部水分流失了，要么是空心的，要么果肉发糠啊，口感是非常差的啊。这种方法就是非常适合区别，就是这个存放很久的瓜和新鲜的瓜啊，或者是说你这个自己如果要是有点纠结的话，你可以拿两个去掂量掂量，这样子一下子就掂量出来了啊。那么呢，也有那种比较容易踩坑的状况啊。其实买水果我觉得就是学问非常的多，学问也非常的大啊，就是很容易就是会遇到那种，就比如说说这个买的，可能说因为自己挑选的手法啊不太到位，不太到家，最后就导致这个东西可能说挑选的就是不是特别如意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都能买到非常好的水果啊。那么给大家提供几种思路啊，就是容易踩坑那种特殊情况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棚早春西瓜啊，瓜藤呢是普遍偏嫩的啊，黄斑颜色呢也不会很深，这个时候是主要看纹路，掂重量，听声音，不要单纯的看黄皮去进行判断哦，这个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但只是大棚早春西瓜需要就是这么去辨别啊，像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基本上是不需要了啊。如果要是黑皮西瓜的话啊，这个嘴也是老瓢啊，如果要是黑皮西瓜的话啊，它的外皮呢全黑，基本看不到纹路，有人就说这咋整啊，
哎，如果黑皮习惯呢，咱们就重点是看刮起啊、刮疼，还有黄斑啊，还有就是拍打听声为主啊。其实拍打的话还是比较管用的啊，因为所有的刮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啊，也就因为就实在是没有招嘛，黑皮习惯你也看不着这个上面的纹纹路路，看不着黄斑，你啥也看不着啊，所以说你只能这么选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无籽西瓜啊，挑选逻辑呢跟这个普通西瓜是一样的，无籽只是品种的问题啊，成熟判断标准其实是不变的，所以说你就是喜欢哪个你就买哪个就完事儿了啊。就是还有就是呢，尽量啊，建议大家尽量就是买那种整个的西瓜。当然如果要是你家就是这个人口就或者说这个没有那么多啊，就是吃不完，或者说家里就一个人只能吃一小块瓜的话呢，建议也是买现切的啊。因为就是很多的这些半块瓜啊，会出现商家泡水保鲜啊，看着新鲜，实际它的甜度是下降的，而且还容易滋生细菌啊。所以说我一般要是买瓜的话，我都是让那个卖瓜的这个朋友啊给我切一个新的啊，让他给我挑一个好的，然后咱们切一个新的啊，然后也是更加的新鲜，然后回家了以后呢吃起来也是非常口感也是相当的好的。而且如果要他切第一个他不好的话，是不是他后面的话他就会努力的去给你挑，挑到你满意为止。只要是不是特别晚的情况下，一般商家都会给你切一个新鲜的啊。那么呢还有一种就是露天沙地的西瓜，普遍比大棚瓜啊甜度更高，黄斑颜色更深啊，这个也需要注意一下啊。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这种沙地西瓜还是比较难买的，我吃过一次确实口感是相当哇塞的啊。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挑瓜的这个几个步骤啊。首先呢就是看外形啊，圆润周正，表皮光亮无破损是好瓜。看瓜藤瓜须啊，藤青绿须干枯为好瓜。看瓜起小而紧致为好瓜。哎，看黄底儿金黄为佳，纯白不是好瓜。哎，同大小去掂量一下重量啊，沉的是好瓜。哎，一定要腰部去进行拍打啊，砰砰浑厚有震动的是好瓜。哎，所以说简单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这个刮了挺长时间的啊，一直在这刮的啊，我像一只青蛙。那么呢这个听到了一文今天的这个小小的科普啊，也希望大家就如果有需要的话啊，可以去水果摊去尝试一下。反正我今天下班我肯定是要去水果摊买上这样的一个西瓜啊，或者买半个西瓜啊。但是这个挑瓜的这个环节啊，这个活动呢，我一定要自己亲自动手。我一定要亲自动手，然后去进行实践一下啊，看看咱今天教给大家的这样的一款实用的小技巧啊，大家学没学会。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夏天里面吃到甜甜的西瓜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

0: 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你知不知道？
6: 啥？还有这事儿？
5: 你知不知道？
6: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最近啊，我就发现咱们这个步行街那块开了一家叫做云吞啊这样的一个店啊。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云吞呢，说出来有点丢人啊，我还不知道什么叫云吞呢啊。但是我看到之前出去旅游有看到有卖那种云吞面的啊，然后我就走进去一看，我说你们家是什么叫云吞啊？他说你看橱窗里面就是有工作人员正在包的那个就是云吞啊。我过去一看，这不就是馄饨吗？啊！但是因为实在到饭点了，也是有点饿了啊，咱就这个尝一尝它的这个口感啊，口感是相当不错的，味道也非常不错，而且我点的那一碗呢是干拌的啊，然后淋上点这个麻酱啊，非常香，又香又辣，里边的馅儿还非常大啊。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云吞啊，特别是这个凉拌的云吞，它和这个饺子，我觉得没有啥区别呀。啊，包括现在很多就是市面上的这些什么抄手啊、云吞呐、啊，就这些东西啊，其实在我的眼里面，我觉得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就是有汤和没汤的差别嘛，对不对？所以咱今天呢，也是就着我的这点疑惑啊，跟大家讲解一下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云吞呐、啊，还有就是抄手啊、饺子啊，他们究竟都是怎么来的啊？追根溯源能追到哪儿啊？咱们今天就来唠一唠啊。首先呢，就是所有的饺子、抄手、云吞啊，往上追溯啊，追根溯源，它其实都是馄饨啊，起源呢，距今2000多年啊，有一些非常经典的这些传说啊，也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啊。那么第一个传说呢，就是在西汉时期啊，北方匈奴呢常年去侵扰中原，匈奴里啊有两个凶狠的首领，一个叫浑，一个叫顿。哎，一个叫浑，一个叫顿啊，百姓们呢就饱受这个战乱之苦啊，大家就为了泄愤呢，就面皮儿啊包上肉馅儿，捏成饺状下锅煮熟啊，并且取名为馄饨，意思就是把这两个恶人包起来吃了。这个泄愤方法好啊，听起来好单纯的样子，哎。而且呢，主要是为了祈愿边境太平，天下安稳啊。后来呢，这两个字又分别啊改成使字旁的馄饨了啊，然后慢慢呢也就传开了啊。老百姓这个老北京呢，一直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啊，所以说冬至吃馄饨啊，就是古时候流传下来的祈福的传统啊。原来这个名起的是为了泄愤。想都不敢想啊，简直是太有节目了啊。咱们再来听听下一个这个说法啊。这个古人认为啊，说天地未开之时呢，宇宙是一片混沌的状态啊。哎，琵琶面皮儿呢封口严实，圆滚滚的没有棱角，模样呢就像最初的混沌天地。哎，冬至吃馄饨呢，也寓意着破开馄饨，迎来新生啊。像南北朝时期呢，这个就是有一本书呢，就曾经。

记载过，就是说金枝混沌，形如偃月，天下之通食也呀。那时候的馄饨和饺子呢，也是基本上是不分家的，既能水煮也能蒸着吃啊。蒸着吃就是饺子啊，水煮呢就是馄饨啊。还有一个这个小众的比较小众的传说啊，在这个就是大家口中流传的是比较少的啊，就是春秋时期呢，这个西施给吴王夫差啊做点心啊，夫差吃的是赞不绝口，问名字叫啥，西施暗讽吴王昏庸混沌。于是随口呢就把这个东西取名为馄饨啊。这个故事呢在江南一带流传是非常广的，但具体西施这么做会带来什么后果，哎，咱就不好说了啊。而且呢最早的这个馄饨是没有固定的包法的啊，就是面皮儿啊随便包馅儿，下锅捏几下子啊，就你下锅之前捏几下子，完了给它下锅给它煮上啊。像唐代之后呢，南北这个饮食差异变大了，才慢慢的分化出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名字，出现了什么这个饺子啊、抄手啊、云吞啊等等这些名字啊。那么这个饺子大家都很不陌生，对不对？作为地地道道的东北人，饺子可以说是咱们东北非常硬核的一道主食了啊。不管是任何的节日，过年也吃，过节也吃，冬至吃，这个上车也吃，上车吃的是饺子。哎，上车也吃，反正总之来讲的话，哪怕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我们大家也都离不开饺子。像我们家楼上，偶尔有的时候就啪啪啪就开始剁馅儿啊。而且就是像东北的一些普通家庭了，大家都习惯性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习惯自己擀皮儿和馅儿啊，不习惯在外边买那种现成的。我们家也是啊，就是哪怕是家里边没有那种餐桌，因为我们家跟这个别人家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家不在餐桌吃饭，我们家在茶几吃饭。哎，就是为了能够吃上一顿干净卫生可口的饺子，我妈妈特意找人去，就是拿找木钩去定制了一个那个小的，就是那种就是擀面的那个板。哎，其实我觉得吧，正常来讲这个东西是不用买的，为啥呢？咱直接整一个小桌布啊，对不对？或整个小盘子啊，咱们直接就是买那种现成的饺子皮儿，咱们就可以自己在家里边包饺子。我妈他们不干。就一定要享受那种就是我爸擀皮儿，然后我妈包饺子，我在旁边打下手的这样的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而且我家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过年啊，就是大年初一那天早上的饺子必须全家一起包。小的时候我还能以不行，我这个手艺不精啊，就是过年的饺子一定要包得漂漂亮亮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啊，然后搪塞一下，现在已经不行了。我妈说就算你在这揪面团，你也得在这给我坐着。所以说我大年初一的早上就必须醒得很早，然后在家里面跟着家里面一起包饺子啊。但其实这种其乐融融的时光呢还是非常令人珍惜的，因为毕竟不多，常年就是因为我常年不在家里，没有办法陪伴他们，所以说这样的一种生活，这样的一种其乐融融的状态啊，我觉得还是非常这个值得让人回味的啊。所以说咱们来聊一聊饺子的这个事儿啊。其实在唐宋时期呢，北宋气候寒冷啊，老百姓呢就需要抗饿扎实的主食啊，所以说就对这个馄饨呢就有了一定的改造啊。面皮呢特意擀得更厚啊，防止煮破，馅料呢也塞得更足，荤素都能包。包法呢就是改成了捏成半圆形，两边带尖儿啊。最早呢它叫饺子，就是那个饺是那个就是头上长犄角，哎，是那个饺啊，最早叫饺子啊。因为呢北方冬天比较寒冷，像蒸煮煎呢都能做，储存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啊。慢慢呢就和南方的汤水小吃的馄饨就彻底分开了啊。宋代之后呢，饺子呢慢慢就被叫成了咱们现在的那两个字了，也就是饺子啊。形状呢像古代的元宝啊，过年吃饺子呢还有招财纳福的寓意。它和馄饨最大的区别就是饺子主打的是正餐主食，皮厚馅儿大啊，大多数呢都是干吃啊，然后蘸这个蒜酱啊或者蘸醋啊，很少是泡在清汤里直接上来的啊，直接上桌的。而南方呢，馄饨一直走的都是小吃的路线啊，皮儿薄馅儿小，配汤食用啊。特有在外边买那种南方的这个小馄饨啊，现在咱们这边也有那种小吃车卖那种南方小馄饨啊，你就会发现它真的特别特别小，你基本上吃不着啥馅儿，就那么一个指甲盖那么大。这我都说多了，哎，然后就是这个
一皮儿啊，一卷，它的味道非常好，非常的鲜啊。但是可能吃到最后，你没有那种饱的感觉啊，嗯，就是感觉对于我来讲的话，可能是不是特别扛口啊。因为在家里边吃饺子的话，家里都是论个或者论盆的，我吃一盘，他吃一盘，这个吃一盘，那个吃一盘，啊，都是这么来的，都是按个去报数的，就跟家里吃馄饨似的，不就跟家里吃那个元宵似的。哦，我家吃元宵也报数。哎，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云吞啊，这个唐宋时期呢，馄饨传入岭南了，广东人呢最早也叫馄饨，后来慢慢呢就变成了云吞啊，它其实是有原因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粤语的一个谐音转写啊，粤语的这个馄饨读音和云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古时候老百姓呢识字不多啊，就直接写成了读音相似的云吞啊，它是属于方言音译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造成的，所以才叫云吞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广东人他讲究一个好意头啊，觉得馄饨这两个字呢听起来乱糟糟不太好听啊。而云吞煮熟之后呢，极薄的这个面皮儿啊就飘在清汤当中啊，就像一朵朵天上的云彩一样啊，一口吞进嘴里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非常的好吃啊。所以云吞这个名字他们就觉得既好听，哎，同时呢又有画面感啊，所以说就给它改名叫云吞了。而且广东云吞呢是有专属的讲究的，皮儿呢是所有同类当中最薄的，几乎是半透明的啊。就是传统的肉馅呢一定会加整只的鲜虾，汤底呢用这个大地鱼、虾壳还有猪骨慢慢熬制啊，一般搭配着竹升面，也就是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云吞面啊，这个现在也有卖的叫云吞面啊，小碗非常的精致，是两广的经典的一个早点啊。它主要的作用也不是为了去管饱的啊，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吃着能够这个开心的同时也非常精致的啊。咱们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说抄手啊。抄手呢在湖广填四川这个时期呢，这个馄饨传到川渝地区，四川人根据包法和市井的生活给它取名叫抄手啊。这个听起来也是非常的这个生动啊，同时呢也是有一定由来的啊。像四川话里面的这个抄手呢，就是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抄手的这个标准的包法呢是正方形的面皮儿啊放馅，然后对折成三角形，再把两个尖角的往中间交叠捏紧，成品的样子呢就像冬天人们怕冷啊，把手揣在怀里是交叉抱胸的这样的一个模样啊，所以说呢才给它起名叫抄手。属于这是属于形似啊。那么老成都街边呢有小商贩去卖馄饨的时候呢，有客人就好奇就问说，为啥别的地方叫馄饨我们叫抄手啊？老板就不说话，于是呢就把馄饨丢在了沸水里面，然后双手往胸前一抱啊，靠在边上悠闲自得的等着，一两分钟呢这个馄饨就煮熟了，他就盛满吆喝，抄手二两好喽啊，意思就是呢双手抄在怀里等一会儿就能吃，说明它非常快啊，所以说这个接地气的说法呢就在市井里边传开了啊。像四川的抄手皮呢就比广式的云吞要稍微厚一点啊，肉馅也非常的紧实，灵魂呢就是它加上的一勺红油、花椒、蒜末、麻辣鲜香啊。这个和清淡的这个云吞还有就是咱们大东北的这个饺子口味其实完全走的是不一样的路线啊。老字号的龙抄手呢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不管是他们的这个基本的差别呢就是这个里边的馅料不同啊，但是咱们东北比如说咱们做饺子不也可以包不同的馅吗，对不对？酸菜猪肉的啊，鲜虾的啊，或者说这个青椒的，你就你想吃什么咱就能包什么啊。云吞和这个抄手同样也是如此道理啊，所以说朋友们你们爱吃哪一种呢？

0: 子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听听

0: 天呢，铁蛋的一个朋友来家里玩，买了两个大西瓜，铁蛋的儿子特别想吃，但是又不好意思说，于是转了两圈之后就问铁蛋说，爸爸，这个西瓜是买来看的吗？铁蛋儿给孩子讲《西游记》，讲到孙悟空一棒子打到妖怪身上，把妖怪打回了原形。铁蛋的儿子急忙喊：“
1: 爸爸，爸爸，为什么不打回方形呢？”
0: 吃下午茶的时候，听到邻桌的妈妈教育女儿：“哎呀，吃东西不要吧唧吧唧的，不要发出声音。为什么呀？”这样半夜吃东西才不会被发现啊。妈妈对女儿说：“哎呀，你信不信星座呀？”“我不信啊。”“你看看你这个星座，我觉得还挺准的。”

我啥做呀？好吃，懒做。一个男人呢，花言巧语骗了一个女人的钱，本以为天衣无缝，结果呀，前两天这个女人就精明地发现了。于是呢，这个女人让她老公用极端残忍的手法修理了这个男人一顿，并且抢了这个男人的手机，还把这个男的监禁了起来。屈辱的男人不敢声张，顶多说一句，教育闺女我有底线，多打屁股少打脸。

0: 给两个女儿买了糖，两人五五分各自放了起来。我没事儿，随便就从一个袋子里拿了几个吃。这会儿要上学了，两个人在楼上打起来了，都说对方是贪吃的小偷。那么问题来了，我是不是该站出来呢？今早我爸突然跟我说，我帮你拿了快递。我就知道我其实是隐形的富二代，之前的贫困都是为了磨砺我，时机成熟了，家里终于肯让我大显身手了。看了一眼电视上报道的道琼斯指数，我的脑海中闪过那些经济学的知识，投资的大方向已经了然于胸。于是我强忍住内心的激动，用尽量平和又不经意的语气问爸，哪里的地啊？我不知道啊，顺丰快递。和哥们儿喝酒，我们两个都有点高了。回去的时候，哥们儿坚持自己开车，说没问题。半路上，他突然停车，并且四处张望。我不解地问他：“怎么了？找不到方向了？”“
1: 不是。”没那么糟糕，我只是找不到方向盘了。

0: 哥们都快40了，哎，还是没对象。因为呀，这个太抠，相亲的时候总失败。昨天上班啊，我就碰见他了。哎，我说你啊，改改你那抠门的臭脾气得了，不然呢，我看你真得打光棍。
1: 我这怎么算抠门呢？我这叫节俭，好不好？而且我从不占便宜，这是我相亲的对象都认可的。
0: 切，还有女孩认可你？
1: 对啊，昨天我又去相亲了。我跟一个女孩一块吃饭，她点了红酒、牛排、鲍鱼、龙虾，什么都有啊。结账的时候，她发现我有些为难，就提出 AA 制。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说，行啊，你 A 你的，我 A 我的。我的这矿泉水啊，5块钱，没毛病吧？我没点那些东西。

0: 亲爱的，我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呢。
1: 怎么了？怎么了？
0: 我交那个男朋友，他就是卑鄙小人。分手就分手吧，还向我索要交往这三年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费用，什么餐费了，牛奶费了，饼干费了，水果。

0: 儿废了，零食废了，海鲜废了，这狗东西一笔一笔的，他拿个小本本都记账了，一共是30000多块钱呢。
1: 哟，别伤心了，这样的渣男呢，分了也好，但是呢，这以后再谈恋爱的时候，真的姐们儿，千万呢，你少吃点儿。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3岁的女儿早上懒床，被爸爸骂了两句。她起床洗漱后，嘟着小嘴说：“
3: 爸爸，我不和你好了，我要和妈妈好。”
2: 爸爸故意逗道：“
4: 好啊，既然咱们不好了，那我给你的玩具，你都要还给我。”
2: 他气鼓鼓地从他房间里拿出了一个布娃娃、一个玩具小熊、一个玩具小狗，扔到了爸爸的面前：“
3: 还你，都还你，那你也要把东西还给我。”
2: 爸爸很纳闷儿：“
4: 我还什么给你啊？”
2: 只见女儿气鼓鼓地说：“
3: 我叫你那么多声爸爸，你得还我，给我叫爸爸。”
2: 女儿对老妈说：“
4: 妈，我晚上有活动，给我点钱。”
2: 老妈随手给她扔了100块钱。女儿捡起钱说：“
4: 妈，你可不要践踏我的尊严啊，客气一点嘛。”
2: 老妈冷哼了一声说：“
4: 哼，当你向我开口的那一瞬间，你已经没有尊严了，知道吗？”
2: 铁蛋儿吃饭吧唧嘴，吃饭快，声音又大。那天呢，铁蛋儿正在吃饭，铁蛋儿媳妇儿拿着手机在旁边跟人语音聊天。不一会儿，铁蛋儿媳妇儿突然对铁蛋儿说：“
4: 你能不能小点声啊，别人净听到你吃饭的声音了，问我是不是在喂猪。”
2: 铁蛋儿最近脱发很严重，就跟儿子抱怨，结果这臭小子居然说：“
3: 爸爸，你就这点厉害了。”
2: 女孩暗恋上一个男孩，所以整天满怀心事，结果让女孩的妈妈看出异样来，就问女儿说：“
4: 哎，妈妈问你，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2: 不怕啊，跟妈妈说，妈妈绝对支持你。”于是这个女孩就翻出了自己暗恋的男孩的照片，妈妈看了又看，看了又看，最后对女儿说：“
4: 闺女啊，换一个吧，这个太帅了，你配不上啊。”

0: 前几天室友在淘宝上买了一件衣服，卖家说上图好评，立马返现5元。于是室友穿上衣服，自信美美的拍了5张照片。今天，卖家给朋友返现10元，叫朋友把图片给删了。同学的手机被偷了，我们安慰他，一个破手机算了。他说心疼的是手机里面的照片，那些青春怕是最美好的回忆了。于是我们给他出主意，给自己的手机发个短信，和小偷说只要手机里的照片就好。其实心里清楚，也都已经不抱希望了。但是意外的是，不一会儿短信回过来了，内容是，对不起啊，照片太丑了，我都给删掉了。我偷偷地把同桌手机里我的号码名称改成了爸爸，上课的时候发短信给他，孩子赶紧回来吧，咱家中了1000万，还上什么学呀。同桌看了之后直接撒腿就往外跑，班主任问他说干嘛去，他头也不回地说老子发财了。去超市，在饼干区碰到了一个哭着挑选饼干的小萝莉和她爸爸，对话如下：你喜欢谁呀，宝贝女儿？
1: 周杰伦。
0: 喜欢周杰伦管什么用啊，他又不能给你买饼干。
1: 你给我买饼干，我也喜欢周杰伦。
2: 现在的孩子呀，真的是很坚定啊。

0: 老王，事实证明啊，地球是在自转的，而且还存在离心力。
1: 又忘了吃药了吧？地球自转这个大家都知道，存在离心力你怎么证实啊？
0: 你看啊，你每天都是站着喝水，嘴在下面，脑子在上面，是不是？但是你那脑袋却装着水，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啊！
1: 滚犊子！
0: 有一天呢，这家用电器聚在一起就开始吹牛了。电视就说：“我最厉害，主人特别喜欢我，一天到晚都得我陪着。”
2: 空调说了：“我才厉害呢，要不是我呀，你以为那么热的天气，主人能待在家里一直躺在沙发上看着你呀？”
3: 电饭煲说：“
4: 我才厉害，没有我，主人就吃不了香喷喷的饭了。”
2: 平底锅来气了：“
5: 哼，光有饭没有菜有用吗？要炒菜还不得靠我呀。”
3: 微波炉这时候插话：“
6: 我才厉害，你只能炒，我还能烤，加热还方便，我的功能比你多着呢。”讨厌。
2: 冰箱这时候也说话了：“
7: 我才厉害，食物都由我来保存。”
8: 我才厉害，
9: 我才厉害，我厉害。
3: 一群家电吵吵的不可开交啊。
2: 这时候电闸大吼一声：“
9: 都别吵了，再吵老子就断电了。”
1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儿子对妈妈说，妈妈，我爸怎么跟个狗似的？哎，你这孩子你瞎说什么呢？那我一进家，考试卷子掉地上了，被狗撕了个稀碎。我拼好了以后去给我爸看，他又给撕了个稀碎。儿子对爸爸说，哎呀，我就觉得呀，这人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爸爸回答说，你怎么不和好的比呢？

0: 情人节那天，老爸和儿子聊天，老爸说，哎呀，你这也没个女朋友，你就别出去玩了啊，容易受到伤害。儿子回答说，好啊，那我知道了。刚说完，就听见房间里的老妈在大喊，老公啊，你快进来，一块看电影，我一个人有点怕。嗯。儿子对妈说，妈，我去学习了。学什么学呀？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学习，你魔兽打了吗？你任务做完了吗？啊，一天到晚只知道背单词，也没见你背会几个呀。你说你现在你才能打几个英雄啊？啊，天天下午就抱着个书本教材啊，还是啥啥都不会，完全就是浪费时间。你怎么还有脸学习呢？哎，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前几天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穿校服的男孩在打电话，声音超大，对话内容是，我都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分手，我们分手，我们分手，我是00年的，你是98年的，你是上个世纪的人，你到底懂不懂啊，老女人，你不适合我，别来纠缠我。今天陪同事去法院旁听，这是我第一次去法院，真的挺紧张的。进去后，大家正在那儿正襟危坐，很严肃的样子。法官出庭后，突然有人大喊，全体起立。这时我脑子抽了，站起来大喊，老师好。全场顿时哄堂大笑，而我被赶了出来。一个人皮肤特别黑，有一天他去旅游，住进了一家宾馆，半夜宾馆失火，这人飞快地往外跑，一个消防员惊奇地说，我的娘哎，都烧焦了还跑这么快。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生活的洞，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忘了。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柔。
1: 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级，气温是-25度到-32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我们呢在上周啊有一位听众呢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说了这个说辽河源的这个镇北桥附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相信呢咱们的听众也都听到了啊。那也是说呢我们呢今天呢也是从咱们相关的一些部门了解到啊，作为说呢他当地的这个社区呢已经在记录之后将这个情况呢进行上报了，但是啊就是说呢现在上报了之后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信息，什么时候能够来去进行一个系统的维护，或者是说呢责任的一个划分，以及说相应的一些赔偿条款，这些呢都得是说呢按照相关的步骤，因为呢他这个并不是说哎他这个有是本地归属的，因为他是说是属于咱们的杨木水库下游出现的这种情况，所以呢还需要跟咱们的水利部门来去进行去反映，所以这样的程序会比较多的。那我们呢现在就了解到的说只能是说呢等待相关部门到最后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

0: 信息
1: 啊，就是这事儿还在进行当中。
0: 对，就是说这个
1: 不是没人管没人问啊，
0: 这东西上报了。
1: 哎，
0: 对，就是说现在我们了解到的只能了解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说上报了，但是具体什么时间解决，怎么解决，能不能达到说咱们的市民的一个就是要求的话，现在都无法确定。
1: 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在走程序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再等一等哈。
0: 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位听众啊，我们也只能是说像上周的时候跟您说的啊，我们了解到什么情况跟您说什么情况，或者是说呢这个事儿，哎，我就是一点都没问到，我可能也会告诉你真的是没有问到，但是现在问到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可能就是说你会觉得说你现在问这个可能跟我们去问的也没啥区别，但是现在能了解到的东西就是这些。
1: 哎啊，其实现在很多的信息啊，我们自己问，嗯，这是其实大家得到的结果都差不多，也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啊。
0: 对，好吧啊，那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也跟大家说个案例，然后呢，一会儿啊，哎，我还特别因为就是说，我就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些，我们小时候也经常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就特别有意思。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啊，也是在咱们今日说法哎已经有播出的啊，但是呢，不见得谁都看过了，是什么的？父母离婚之后了，孩子的抚养权的问题
1: 哦，哎，这其实很多的这个离异家庭都面临这个问题啊。
0: 他、哎、这个吧特别有意思，咱们来听听咋回事啊。王某呢与赵某于2008年10月登记结婚，双方呢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育有一子一女，就俩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1: 哎，
0: 儿子呢小王于2011年12月出生，女儿呢啊就是一家姓一个吧，女儿小赵于2017年1月出生。但是可能
1: 一小啊，
0: 小的挺好，姓俩人姓啊。然后呢，在2018年6月的时候，王某与赵某就协议离婚了。
1: 嗯，
0: 约定啊，儿子，就是哎呀不对，他这个约定的是就是儿子和姑娘都归母亲赵某抚养。
1: 哦，
0: 然后呢，这个男方呢无需支付抚养费，但享有探望的权利。哎呦，其实这个当时不知道是啥概念啊。此后啊，就是这个孩子两个，
1: 这个是他俩约定的是吧？
0: 对，他俩这么约定的。然后呢，就是俩孩子都归妈。然后呢，爸还不用拿抚养费。
1: 嗯，
0: 这想挺开呀。
1: 啊，
0: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俩孩子就都随母亲一起共同生活了。这个父亲呢，定期去探望子女。
1: 嗯，
0: 在2022年4月的时候，这个王某就是他这个父亲啊，在没有与赵某就变更抚养权达成一致的情形下，擅自接走了小王，就是儿子
1: 啊，把儿子给接走了。
0: 对，
1: 也没跟对方就是
0: 啊，对，没有跟母亲说，就把
1: 这商肯定是商量了，但是没成功，
0: 反正说
1: 擅自的这个接走
0: 没有达成一致
1: 啊，对对对，
0: 这么说的啊。此后呢，这个儿子就一直随他父亲共同生活。
1: 哦，
0: 在2020年12月呢，这个王某以这个儿子希望跟妻共同生活，且其具备抚养能力为由，将母亲赵某诉至相关的人民法院，请求直接就是说来去争夺抚养权嘛。
1: 嗯嗯嗯嗯，
0: 就是他把这个就是孩子妈妈给起诉了，要求把抚养权变更，把儿子变更到他的这个名下啊。
1: 那这理由就是说他没有抚养能力了是吧？
0: 不是，是这个男方现在也有抚养能力了，可能说最开始离婚的时候是男方可能不具备抚养能力，所以说两个孩子都归女方，然后也没跟他要钱。但是呢，现在后来呢，就是出现转机了呗，人家行了
1: 啊，就是这个作为父亲来说，我现在有抚养能力了，
0: 哎，
1: 之前咱俩约定的这个不作数了，
0: 哎，对，
1: 我
0: 现在想要儿子
1: 接过来，啊，
0: 对，哎，就这个意思啊。
1: 嗯，
0: 那咱们看看呢相关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判决啊。法院呢征询了孩子，就是这个男儿子的意愿啊，他也表示愿意跟随父亲共同生活。
1: 嗯嗯，
0: 在征询了这个已离婚这夫妻双方的同意之后啊，法院就委托了相关的这个社工事务所啊，就这个案件开展了一个社会的关护。这报告显示呢，作为这个儿子，他比较就是说这个儿子他比较偏内向。
1: 嗯嗯嗯，
0: 他呢是很喜欢跟就是说在这个跟母亲妹妹交流的时候啊，才能够就活泼幽默一点。但是呢，这个儿子呢表示更愿意和父亲共同生活，因为父亲呢能陪他玩儿，而且还不要求他去参加辅导班，也不要求说的你每天作业必须写完，而且呢父亲新交的女朋友做饭更合他胃口。
1: 哦，
0: 而母亲呢在课内外的学习方面啊，对他要求就相对严格，并且呢限制他。

0: 起，这个儿子就由王某抚养。但宣判之后啊，母亲不服，就提起了上诉。
1: 对，
0: 那等到说呢，相关的法院做出了二审判决的时候，就撤销了一审法院的民事判决，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
1: 嗯，
0: 所以说我说这个事儿比较有意思嘛啊，你都虽然是争夺抚养权，但这个呢也是打的你来我往的，也挺有意思。咱们再看看二审为什么说给他撤销了啊？二审法院审理案件后认为，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法院应否依据孩子的意愿变更其抚养关系。
1: 嗯，
0: 那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虽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他呢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能够依据切身感受到的父母照顾关爱情况，对于成长环境优劣做出一定的识别和判断。所以说呢，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其独立个体身份，在抚养关系问题上呢，应该依法征询并尊重其真实意愿。但是八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其意愿的形成可能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并可能因其不成熟或非理性而做出不符合其最佳利益的选择。所以说人民法院尊重未成年子女意愿不等于无条件接纳。
1: 嗯，哎，要不然刚才我怎么问孩子在案件发生的时候几岁是吧？
0: 对啊，
1: 已经是八周岁以上了哈。
0: 对，
1: 这个时候这个法院在审判的时候肯定会尊重孩子的意愿。
0: 对，
1: 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但是
0: 这些理由，
1: 哎，这些理由，你看这个不管他学习呀、啊
0: 哎，
1: 或者说是随便、啊、
0: 不让他去补，也不用补课
1: 啊，
0: 然后说零食随便吃，
1: 啊、
0: 然后那个新交女朋友做饭还好吃、啊
1: 哎。你看这些理由好像都不太
0: 还不管他是吧？
1: 法院基本都不会采纳孩子的意见、啊。
0: 对，所以就是说呢，咱们法院。虽然尊重未成年子女意愿、
1: 嗯、
0: 但不等于无条件接纳。未成年利益最大化、
1: 哎、
0: 不仅应体现为程序利益最大化，更应体现为实际利益的最大化。
1: 对
0: 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王某要求变更小王的就是孩子的抚养关系，由其直接抚养儿子，儿子当时已经满八周岁以上，依法应征询孩子的个人意愿。经征询呢孩子的意愿，其表示愿意跟王某生活、
1: 嗯、
0: 但是经过审查，这王某的意愿成因和理由不足以作为抚养关系变更的依据。
1: 哎，啊，你看这个跟父亲在一起，就是天天就是玩吃，这种可能对于孩子未来的成长啊，会有一定的不好的影响。
0: 对，
1: 哎，我估计法院法官也会考虑到这一层啊。
0: 是的啊，所以说呢，咱们来那个再说说这个他这个法院的相关的一些点啊。其一，儿子呢，自从2022年4月被父亲接走以后，虽然一直跟随父亲生活，王某呢主张是儿子本人不愿意回到母亲处生活，但他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
1: 嗯，
0: 而且呢，到法院及社会关护机构征询儿子的意愿的时候呢，这个他父亲啊王某因为违背离婚协议的行为，母亲赵某已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见到了儿子，母子之间的正常生活联络和情感交流被强行阻断，所以难以判断这孩子表达意愿时对母亲的认知是否正常和充分。然后呢，还有呢，第二的就是社会关护报告当中啊，这个儿子对父亲和母亲做了对比，结合其心理感受，母亲赵某呢，需要在进一步了解儿子需求的基础上，适当调整陪伴的方式，同时注重平衡对儿子和女儿的关爱，但无法就是也没有这个就是说证据来去证明这个母亲存在不利于儿子健康成长的行为啊。所以呢，就是儿子在谈到母亲相对严格要求其学习，限制其吃零食，不许其喝含糖饮料，这均是有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健康的饮食习惯的，所以是有利于他的健康成长。所以说这个儿子呢，虽然表达了喜欢随父亲共同生活的意愿，但是根据其所述原因不符合其最佳利益。综上所述呢，这个孩子虽然表达更喜欢随父亲共同生活，但综合考虑其意愿形成的背景及原因，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的原则，对于王某主张变更儿子抚养权的诉讼请求是依法不予支持的。
1: 嗯，哎，这是这么的一个案例哈。其实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能看到几个点哈。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夫妻离婚之后啊，有一方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那另一方是有探视权的。
0: 对
1: 啊，就像这个案件的后来这个二审期间呢，这个作为父亲来说，把孩子一直留在自己这儿，不让孩子的母亲去探望孩子啊，这种情况肯定是属于违法的行为了哈。另外还有。

0: 一个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孩子的意愿八周岁以上的，那法院也会尊重他的这个想法啊，但是不是完全的就顺从孩子的想法，
1: 你说啥是啥，
0: 哎，不是那样。这个很多家长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哎，感觉我小时候吃的苦不能让孩子再吃了，孩子要啥给啥，那要星星月亮也给吗？啊，这也得是有点节制的哈。
1: 看一下啊，咱们有一个叫宏宇的来问说，有交通事故，他说交通事故把人撞死会追究什么样的责任？首先来讲呢，交通事故致人伤亡的话，如果是说呢，是这个就是咱们的从正常法律结果来讲的话，看你的严重程度，它可能会涉及刑事责任与民事赔偿两方面的这个层面啊。
0: 嗯，
1: 就是说呢，事故后果它如果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了，比如说致一人死亡或者是三人以上重伤的，那主责方将构成交通肇事罪，会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同时呢，无论构不构成说这样的这种刑事的犯罪啊，都需要对受害者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个的话吧，那就是说你具体的怎么判，那就得看你到最后你所有的责任认定啊，以及相关的这个咱们法律条款的这种规定了。所以我们呢只能是说给你这样的一些说法，或者是说呢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比较笼统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对，这得看具体的案件是怎么样的啊，
1: 对，
0: 包括说这交通事故怎么发生的，有什么样的原因，自己承担多少责任啊。
1: 对，你看咱们的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情形就是说有三种情形，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就会依法构成交通肇事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致一人死亡，致三人以上重伤，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具体数额标准呢，因为各省的这个人民法院会在这个30万到60万元的幅度呢来去进行确定，那这个就无法来去就是说这个具体多少钱，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跟您说啊。这是咱们的交通肇事罪的构成的基本情形，但是它还有加重处罚的情形啊。如果交通肇事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具有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死亡2人以上或者重伤5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60万元以上的。另外呢，关于说逃逸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只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直接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只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都是关于说咱们的相应的刑法的部分。那像民事赔偿的话啊，民事赔偿的话，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呢，它有一个赔偿顺序和原则。赔偿顺序是首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的承担呢，交强险赔付不足的部分再按照事故的责任比例进行分担。根据咱们相关那些司法实践，主责方需要承担大部分的赔偿责任。像机动车之间发生事故，负主要责任的一方通常需要承担70%左右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事故，机动车一方负主要责任，其承担的赔偿比例通常为80%或者是更高。还有像赔偿的项目，损害赔偿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或者是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那就是这个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了解到这样的。但是你只是跟我说说把人撞死了会追究什么样的责任，这个撞死了他可能还分是什么，是主观故意，还是说酒后，还是说肇事逃逸，还会有其他别的，他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在咱们的相关的这种情况下啊，如果你要是正常的交通意外，通常这就不只涉及到酒后驾驶、无证驾驶、严重超载，或者是说像我刚才所说肇事逃逸这种啊，那有明显违法 或者恶劣情形的交通事故当中呢，这个基本上的话，他只要驾驶人的行为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就是导致重大伤亡后，并且被交管部门认定负主要责任，同样可能触发上述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所以呢，你一定要分清楚你现在是什么样情况。我们现在刚才所说的，要是涉及到已经触犯法律的，那只能说会更加从重。
0: 这得看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
1: 对，
0: 这只能给你说个大概。
1: 对呀，因为你这就简单的就问一个说把人撞交通事故把人撞死了会追究什么样的责任，这个东西有点笼统，就是我现在手里边能有的相关的一些资料啊，也就这些了。
0: 给你回复也比较笼统。
1: 我
0: 只能这样。
1: 我其实我觉得我还算是说还算负点责是吧？最起码说我还跟你说了呢，刑事民事刑事什么样的是吧？民事什么样的多少还说了呢？我看一下咱们听众刚刚呢发了一个信息给我啊，说白杨你好，我爱人以前有过单位，辽源市二民支，现在想补交养老保险，社保没有档案，市就业局档案科也没有，我需要上什么地方能找到档案？那你上他单位的这个留守处呗，你上单位留守处看看有没有。如果要是说他单位你已经找不到留守处，或者留守处也没有的话，那只能证明一点，他这个就没有办法按照说有单位的来去这个补交养老保险和办理退休了。这个情况只能是这样了。你要是说到留守处的话能够找到相关的跟他曾经工作有关系的，即使说档案不全，但是咱们档案袋里边最基本的一个招工证明还有相关的一些工资记录的话，这个东西要有的话也是可以能够按照有单位的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个符合标准的情况下能进行补交。这个呢只能说有单位的也得看你是不是符合标准你才能够去补交，哪个年限当中能补交，哪个年限当中不能补交。那你看你在这个跟这个单位，你在这个单位档案你是找到了，档案当中的记载你比如说是04年下岗的，04年现在就是之前上班，然后呢到04年的时候单位呢已经是说跟你解除劳动合同了，这里边已经有明确规定了。那你04年之后你到现在的话，那你没有单位来去给你有这样的这个成立户头，那你自己交那就补不上了。如果说要04年之前的它是可以的，因为有
0: 这个
1: 单位有这个档案存在呀。
0: 对，就是主要问题还是档案的事儿啊。
1: 所以就是这个的话吧，像这种情况的话，你这几个地方都去找了，那只能说明一点，他这个档案呢，原单位并没有送到咱们就业部门去。
0: 就是有没有这个档案？
1: 对，
0: 当年这个工作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给建立档案？
1: 或者说这档案还存不存在了？
0: 对，都挺难找的。
1: 对，
0: 这因为年头过去也已经太多了。
1: 所以这只能是说什么呢？你现在就尽力去找找这个原单位的留守处。
0: 对，这样的事儿只能说给您出这个建议，只能尽力找，能不能找到真就不好说。
1: 这个没有办法说能给你明确啊，这个东西一定能找得到。因为呢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当时他来找我的时候吧，我也觉得说他这个东西特别渺茫。因为呢当年呢是这种情况，他呢本身来讲啊是属于说在部队服役多年，等到说这个在部队退伍之后了吧，就在本市给他安排工作了。安排工作之后了，所有的档案呢就迁到这个单位去了，但是他没有到这个单位来上班。
0: 哦，那档案呢？
1: 档案其实就一直留在这个单位了。但是他虽然一直都没有在这个到这个单位去报道，也没有到这个单位去上班嘛，档案他也没有转走，一直就都已经这20多年过去了。他现在呢，他在外地有工作了。然后呢人家说那你现在这个年纪的话，你像我的朋友跟我年纪都差不多嘛，你现在的话在就是说最好是说把你所有档案都找到，然后呢转过来，或者说找到之后了你能补的把之前都补上，等到说你退休的时候我们这边直接给你往后交，到你退休的时候你的工龄会长嘛是吧，或者说中间补不上的，那你中间因为你在部队服役那几年的话呢他也是有社保跟着的，你最起码那几年也能算得上啊，也能算一个累计啊。然后当时他就是过来给我找到我的时候呢，我也是帮他又联系了一些包括什么退役事务进入管理局呀，还有说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啊，都没有。就是到后来的话呢，就是只能去联系到说他曾经工作过那个单位都已经没有了。 能联系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他曾经工作过那个单位的领导，已经退休了这个领导啊，就是哎，就是这个人打听到这个人了，当时呢也是挺着急的，就说找到他之后了，说能不能知道档案在哪儿，但是还好在吧，他还真的就是找到这个人还挺贴切的。
0: 最后找到了吗？
1: 哎，找到了。
0: 哦，那还好。
1: 哎，对，人家这是说找到一个贴切的人，人家找到了，但是说你要知道，说证明一点，当年说这个单位来讲对这些人还算是负责，虽然你没有来报道，虽然说呢我们甚至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但你们档案我没有给你消，
0: 因为那个时候都是纸质的，
1: 对啊，
0: 也都不敢随意销毁，
1: 因为人家单位也不是有销毁的，有单位的话，你像人家单位已经不存在了，人家没有这个正常的话，要求是如果单位破产或者是解体之后了，你这个档案呢是要送到咱们的档案管理部门，你像说咱们的档案馆或者咱们就业局的档案科室是要送到这儿去的，但是呢这些要求只是咱们近几年来是强烈要求的，以前的话吧档案呢都是由各单位来去管着的，等到说呢这个单位谁来办理退休的时候呢，直接再拿这个档案呢到咱们的社保部门来去进行办理，所以说呢那个时候的单位的档案管理的非常非常的混乱，所以你别说是谁的给你，甚至有的自己都能说上相关单位的人事部门去把自己档案单抽走，这种情况我都听说过，所以就是说以前的话呢这个单位破产之后，我听说有去找的了，找到了，人说啊，那批档案的话，当时水都淹了，那批档案的话，当时都让我们烧了，就这样的话都有。所以你真的就没有的话，那你这个也就是挺难了，你就是没有办法能够找到，就是说证明你在这个单位工作过的这种证明和记录了。所以以前来讲嘛，很多人对于说这个档案呢很不当回事儿，也不觉得说啊这个有啥用，因为以前人很多人都那样啊，
0: 确实感觉没啥用。
1: 对，以前很多的人呢他是这样的，我可能说在这个单位上班，然后说我想上那个单位去的话，他甚至都不会想着我去拿档案，然后就想着说到那个单位再从立也行。很多都就是这种情况，还有呢说像我们现在啊在这个单位在这个部门，我要是说我不想在这上班了，我还需要去跟单位来去办理一个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手续，是不是？
0: 因为你上班的时候就签合同。
1: 哎，以前呢，我说不上就不上了。
0: 对，
1: 啊，
0: 招工也非常简单，你来我这上班呗，来呗，一月多钱呢，是吧？这口头上都商量好了就来上班了。
1: 对，就以前的话，就是说属于那种，我今天跟人打仗了，
0: 哦，
1: 跑了。
0: 哦，
1: 就然后不来上班了，你这个人凭空就消失了。我明天心情不好，我也
0: 不
1: 想
0: 上
1: 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种啊，也特别多的，
0: 不干了。
1: 哎，所以就是导致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自己到一定年龄了，反过来这种想法了。哎呀，我真想要退休啊！那你我虽然说我当时是自己不干的，但是最起码我在那单位还上几年班呢，我得去找找去。就是现在是这种情况的人特别多，你去找找去，你去找找去，你有这个面儿，哎。你遇到好单位了，人家给你留着，你还真能找得到。那你要说你没那命的话，当年的话，那你自己也对自己也没负责。
0: 对，这个得说咱们的这保险制度，实施之后，大家就对于工龄这事儿特别在意哈。
1: 对，
0: 以前感觉也无所谓了，反正也不签合同，是吧？
1: 哎呀，以前的话就是说，
0: 上班就挣钱，挣现钱就得了呗。
1: 以前也有档案的话呢，也会要求说，哎，你到哪个单位来去拿着，但是都不当回事儿，
0: 哎，都不当回事儿，
1: 就是，单位也不当回事儿，个人也不当回事儿。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导致啊，单位那个档案管理的非常非常的混乱。像我们现在的话，即使你的档案在单位的话，也不是谁轻而易举就能看得到的，或者是说能够拿得到的。因为我说句这个挺不负责任的话啊，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去上班的时候啊，真的就是说他们那个档案袋啊，或者是说这些档案呢，那作为我一个小孩子，我都可以随便翻的
0: 啊。过去是那样，
1: 哎，对，
0: 管理的不严格
1: 啊，所以就是那你说那个时候出现一些问题的话，你别说里边写错了，丢点啥。那还能不错呢，你就丢两张纸的话，也证明说你这东西还有呢。
0: 对对对，
1: 光有档案袋打开里边啥也没有的呢。
0: 就是零几年零八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学校就是要求你档案自己拿回去，你自己从学校拿到你的这个工作单位，
1: 然后手欠的都想看看，是吧？
0: 对对对，我就属于手欠。那时候要求没有那么多啊。
1: 行啊，那我们呢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直播时间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是拨打热线电话呀，还是说呢在我们线上打字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讲述啊。
0: 嗯，
1: 刚刚呢其实在跟大家说那个案例的时候我就说了嘛，我说哎有点话特别想跟大家说，最近我也在看啊，就是说其实吧有很多的人呢，就是可能说七零末八零或者是九零的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包括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词来就说原生家庭给我带来的影响，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吧，很多批判原生家庭的啊，我爸妈就是说这个重男轻女，然后或者是怎么样的，咱不否认啊这种情况它会有，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讲，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每一顿打他也不是说那个没有原因的呢，是吧？
0: 其实这我的看法吧，我是挺讨厌这种这个就是评论什么原生家庭的哈，这是我个人看法啊，我挺讨厌的。就是网上我如果遇到有这么说的人，我肯定我要抨击他一下。
1: 就是可能是说站在一个角度上，就是说你的一个角度啊，你不理解当年的话啊，就是说我有弟弟了，我有妹妹了，然后之后呢什么活都让我干，你但他到时候行，然后之后呢啊好吃的可小的完挨打都是我挨着，然后呢就是说我最近也看了一些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方面的一些这个咱不能说是文章嘛，算不上是文章，但是属于说自己的一个小爆料啊。然后我就看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最后我就理解到一点啊，真的每顿打他都不是白挨的。比如说你家你的弟弟妹妹本来就小，你领的这个弟弟妹妹出去了之后了，你给孩子扔财务垛里了，你回来了，那你回来说到时候不削你削谁？这种情况的话，只是举例子，因为啊，说实话。我就是很感同身受的这种，
0: 嗯，
1: 因为之前也跟大家去聊过，我家呢就是我比我妹妹要大的要多一些，
0: 嗯嗯，
1: 然后呢啊，
0: 你总得让着妹妹是不是？
1: 不是，
0: 就是父母要求你，父母要求你要让着妹妹，
1: 对
0: 不对？然后你不是，
1: 会有那么说法啊？然后呢，真的就是我也在去想。我就是说我最近都在去反思啊，反思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小时候别说有没有妹妹的时候，没有妹妹的时候，其实我曾经跟大家就谈过啊，说过啊，我也是挺淘的一个孩子、啊、
0: 没有妹妹也挨打。
1: 然后就是真的现在回忆一下的话，真的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当年我要是我自己的父母的话，面对这样的孩子，
0: 你下手得更狠点呗。
1: 我相信我也会控制不住的去下手。
0: 这得说一句啊，打孩子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我们的父母那一辈儿，那教育孩子基本都是动手。
1: 对，就你忍无可忍的时候，其实也无需再忍
0: 啊。现在不会了
1: 啊。我那个，因为我昨天看到一个，就在这样的一个，也是说首先来讲他是先声讨自己的原生家庭、
0: 哦、
1: 然后呢啊，就是说爸妈呢就把他那些事儿，他说因为他说小时候什么时候挨打、
0: 哦、
1: 然后呢他爸妈就说了这次挨打是因为什么，
0: 因为什么，这父母都记得是不是？
1: 对，比如说你这次的话啊，你说我领弟弟出去玩了，然后呢他家本身当时是农村，他让弟弟呢躲在柴火垛里边、
0: 哦、
1: 然后呢就是说他出去了，跑了之后了啊，后来找不着弟弟了，他想怎么想能给孩能就是刚喊不出来，可能弟弟睡着了，他拿把火把柴火垛全点了。
0: 打都是轻的是不是？
1: 然后还有啊，比如说农村的话，不是家家户户都会养这个像养猪啊、养鸡啊、养鸭什么的吗？
0: 嗯嗯嗯，
1: 小孩子调皮很正常。但是你说咱们见过说骑马的、骑牛的，
0: 嗯，
1: 或者是说骑驴的，
0: 嗯嗯，
1: 你见过没是天天要骑猪的？
0: 淘气嘛，孩子嘛啊。
1: 对，关键问题是骑猪出去了之后了，后边他家的老人还有什么奶奶什么的撵都撵不上。另外呢，再有就是说像他的这种挨打的话，就是他跟我说了一件事让我很印象深刻。孩子可能都不记得说自己有什么东西是过敏的，
0: 嗯，
1: 然后他说从小到大啊，就是说一到吃螃蟹一到吃蛋糕的时候就不让我吃，过生日也不给我吃蛋糕，
0: 嗯嗯，
1: 实际上呢是他对这两样严重过敏，
0: 哦，
1: 家长没有办法让他吃，
0: 嗯，
1: 所以就是说看到这个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也是就是有一下自己的代入啊。其实说想一下啊，小时候的我呢虽然没有达到他这种程度，
0: 嗯嗯，
1: 但是也是挺淘的啊。所以就是说呢，真的是现在，
0: 你就是现在回想就是挨打不冤，
1: 现在回头想一想真的就是说你挨哪顿打都不是白。

0: 啊，
1: 对，有一句话说的啥呢？这个打在你身，痛在我心呢、
0: 嗯。
1: 父母都给你记得清清楚楚的，哪一次打，其实，看着父母挺生气，其实也挺心痛的、啊。
0: 对呀、
1: 啊，
0: 但是孩子的话，他不记得，他可能只记得你打他了，他不记得犯什么错了。
1: 哎，父母对他多少都好，他不记是吧？打一次记住了。
0: 然后我看到下边有个评论啊，我觉得这孩子挺淘的。
1: 嗯。
0: 大年三十儿。就是说像以前的话我们住平房的话不都是说呢会把这个提前上午的时候就会把对联全贴上吗、
1: 哎、这肯定的
0: 对
1: 啊
0: 没等到下午放炮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孩子把所有两套房的对联全给摘了
1: 淘气也能归到淘气里边这些大过年的一般这时候不会打孩子了啊除非气到忍不了
0: 这真的当时我看下边评论说的真的就是说我都能想象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话你爸妈得一边追着撵你一边挨家挨户道歉得给人送对联、
1: 就是小的时候孩子可能都不理解就是父母就是打自己是因为啥为什么这事儿也打那事儿也打、
0: 哎、
1: 但是你长大之后其实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再回想哎确实打得不远
0: 我也在想啊，可能是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相对来讲吧，他调皮的更多一些，可能也更顽皮。
1: 哎、
0: 现在的孩子呢，可能会更聪明一些。像这样的事情，你就很少看到这，就是说，尤其从零零后开始、
1: 嗯，确实少了，
0: 基本上就人家就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1: 哎、调皮捣蛋的少了。
0: 对，咱就说还说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啊，小的时候都会没事来去杵个电门呢。
1: 嗯，
0: 那个那是这或者是说是堵个钥匙眼什么的，是不是钥匙孔什么的啊？但是现在从零零后的孩子，人这些事儿人都不做，
1: 哎，确实，
0: 人家知道这东西是危险的。
1: 我总结了一下哈，就是说，就是包括说我家孩子哈，就是他现在就是特别老实，老实到什么样？回家就是拿电话拿手机，
0: 哦，
1: 哎，不像我们那时候回家没啥干的，那你就得出去玩啊，出去玩就得淘气，
0: 淘气就得惹祸呀，
1: 哎，就惹祸了、啊，
0: 惹祸回家就挨削，
1: 对，不像现在的孩子，他有很多的玩的东西哈，就比如说电子产品呐、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玩具啊，我们那个时候你家里哪有几样玩具啊，都得是出去乖泥炮或者怎么样的。
0: 对，大冬天呢、就是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玩得很开心、就是基本上说、
1: 没什么东西，
0: 家长下班之后了很少能看到孩子在家消停老实待着、除非犯错误了、
1: 而且那个年代父母基本都要出去工作打拼挣钱是吧，孩子基本都是大撒羊的状态，也没有人管没有人问。
0: 对，因为那个时候、
1: 基本都那
0: 我们都是成帮成伙的，
1: 对对对
0: 啊，
1: 而且都是住的平房，小伙伴也特别多，三五个聚一起，有一个调皮捣蛋的，你看这一帮全是。
0: 而且那个时候你没发现吗？他并没有什么男孩女孩的不能在
1: 一起玩
0: 的这种区别，只要是年龄相仿的，大一岁或者大两岁的或者小一点的，这都可以，就这一帮。然后吧，你会看到前面大孩子疯跑，完了中间的就是一帮这个就是中间力量，然后就是抄着把火的，然后后边的还有塌了鞋撵不上的，岁数更小的。
1: 对对对那个时候玩不分男女，就大家都一起玩，都一起逃，是吧？
0: 对，
1: 漫山遍野的跑啊！
0: 但是现在仔细想想啊。那时候逃的也都差不多，
1: 嗯嗯，
0: 要不然就是疯跑，要不然的话什么这下河抓个鱼啊，掏个鸟窝啊、然后说就是踢个球砸谁家个玻璃啊，或者就是反正基本上逃的他也没有。想玩出花样，他也玩不出来，也就这些了。
1: 对对对啊，就是刚才你讲那个案例的时候，我就说了哈，我说这个有一些家长就属于啥呢？小的时候自己吃了苦，现在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吃苦了，感觉自己小的时候没啥玩的，那现在自己的孩子就得买各种各样的这个玩具啊，什么样的要求基本都要这个满足啊，这也是一种，这属于说这是
0: 一种补偿式的这个关爱，
1: 哎，有这一点啊，就好像是。自己小的时候没得到的，我现在我就要给我的孩子。
0: 就像以前总说的那个，要笨鸟先飞，然后呢、自己笨没飞起来，想让孩子先飞。所以就是，我觉得啊，从就刚才其实咱俩唠的呢，并不是说玩的这种观点啊，我是觉得说呢，还是说回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原生家庭。就是你说你不喜欢说提原生家庭这样一个词儿，就是你我刚才也说拿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曾经在我 可能青春期或者是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对于原生家庭我也有这样自己的一些抵触，就是说我也会有像他，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提到这个呢，就是在他去来去说父母当年你对我怎么样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开始我想到的就是我曾经对于说我的父母也有过这样那样的误解和不理解。
1: 嗯，年纪小的时候都会有。
0: 对，然后呢就是说哎，等到是真正的自己成为了自己成家了，自己成为这个母亲了，然后再加上说年龄在不断的去成长，阅历在不断的去增加的时候呢，你不能光只看着说自己对孩子怎么样，因为每一个人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有很多他是呢遗传到了父母教育你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基因，
1: 哎，
0: 绝对是有的，
1: 哎，
0: 所以就是
1: 说你肯定会有一些痕迹的，
0: 确实有痕迹的啊，
1: 嗯，
0: 就是说我现在都在想，我在我家孩子小时候我管他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呢折射身上的影子就是我爸妈当年对我的那种状态。
1: 对对对，嗯，而且呢就是刚才也是说到啥，就是你提的那一点哈，不养儿不知父母，
0: 对，
1: 年龄达到了才知道哎当时父母是怎么想的啊，你现在可能也在可能说不自觉的就模仿他们去教育孩子，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1: 啊，哎对，就是要不刚才也说，啊，也是会有一些父母教育我们的痕迹，啊，
0: 对，这种影子是不是就在你身上，就是
1: 啊，都在模仿，啊，
0: 哎有的时候这边说完了之后了，我突然就脑海当中会有一个闪现啊，
1: 哎小
0: 好像
1: 挨过这打，
0: 不好像曾经我爸妈就这么骂过我，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他的就是也会来去不断的来去教育咱们，让咱们去回头想一想啊。为什么我刚才说呢？说如果说我说想一下，如果说当年在我小时候那种调皮状态那种状态下的话，我要是我父母，可能我也得挨笑，因为我家的孩子其实啊。他在小的时候他真真正正的很老实，他没有像我那么调皮那么捣蛋，
1: 啊，不淘气的，啊，
0: 对，那不至于说是像我那样，因为像家里平房的话你每天必须跳大门出去，大门开着我都不走，
1: 嗯 嗯,
0: 嗯，什么翻大墙啊跳大门呢，啊，然后这个就是再加上说还有一些飞檐走壁的事儿。所以真正的想一想的话，作为尤其是说我想说这个话是想对一些现在已经成年的成年的这个咱们的一些听众来去说啊，你可能呢会对自己的父母曾经给你的一些教育方式或者是说呢一些观点啊理念啊形式啊会有一些想法，
1: 嗯，
0: 但是呢既然你已经成年了，你现在呢也是可以啊，咱们不能说完全感同身受，但是咱们可以设身处地的去想一下，如果当年换作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就能够体会到父母的这种心情，也不要说家里边是厚此薄彼啊，我们刚才也说了嘛，这种情况会有，一定说会有说有重男轻女的家庭，或者是说啊有这个厚此薄彼的，但是我觉得咱们大多数的尤其说咱东北家庭，大多数的东北家庭对于孩子还都是说那种只能说恨铁不成钢，不可能说哎我这个我饿死你，或者说我就看不顺眼我就给你撵出去，我说大多数啊这种情况基本上还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可能是对你会有严厉会有苛责，甚至是说呢会有说让你不理解的地方，但是你有没有去反思过想一下你自己那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所以说我只能说呢这些话对于小孩子来讲是没有用的，
1: 嗯，对，
0: 现在
1: 说
0: 是一点用没有，
1: 不理解，
0: 对，
1: 啊，
0: 只能是说呢这个话我们是想跟咱们成年人来去说的，
1: 嗯，
0: 就是说是尤其是说总抱着那种啊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条件不好，我原生家庭对我很苛责啊，爸妈也没有钱，爸妈没钱这个其实啊这个不算是说这不是说这个它是必然的，那爸妈没钱那你可以有钱呢是吧，那你努力呗，嗯，那你光说爸妈没钱所以我也没有钱，那凭啥说他们就是你也做不到，为什么他们就必须要做到呢，他们已经在很努力的来去养育咱们了，让咱们说成人呐，啊，或者说这个让你成才呀，啊，以及说给你组建家庭啊，这个已经是做到大多数人我觉得都很正常的一个水平了，那不是说每个人的能力都能够让你成为富二代的。
1: 我们看啊，线上这个网友说，这么热的天儿，洒水车在哪里？这刚刚在向阳这边过去。
0: 哎，我们听到了，
1: 我们也看到了。
0: 对，你我不知道你在不在主干道上啊？你要在主干道上，你应该能看得到。但是说洒水车在辽源市也不是特别多，不可能说呢在向阳出现了。你说我现在在矿务局呢，他咋不过来呢？啊，
1: 对，刚刚就是经过我们向阳这片啊。
0: 对，所以吧，就是这个的话吧，他们也还是会来去这个在路面上不停的来去洒水呀、降温的、
1: 嗯。但是你看干得很快呀。
0: 他们，那你想现在我哎，我就在想啊，现在咱这地的话，啥时候可以测一下，对不对？
1: 啊，确实，刚刚洒完，我跟白羊在这个直播的时候还看到了、啊，
0: 能不能摊鸡蛋？
1: 嗯，摊鸡蛋。
0: 对，我说咱们这个这个地面啊，现在这个温度。能不能达到说，比如说我打散一个鸡蛋到地上的话，
1: 嗯，
0: 一会儿它熟了，嗯，
1: 估计还差点
0: 啊。我看咱用户蒸蒸日上说，说辽源地方不错，避暑胜地。那个平时还行，最近你别来
1: 啊。最近也热了，
0: 最近我们都热不行了。最近的话，因为不是说光我们辽源、嗯，是咱们整个的话，现在温度都很高。
1: 对对对，比南方肯定温度要好很多了、
0: 嗯、
1: 啊。
0: 所以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嘛，都是这种情况。我相信你在哪儿的话，除非是说呢，有一些呢人家低纬度的地区，那是咱们没有办法比的了。你要是说差不多的话，也就这样了。
1: 嗯嗯嗯，北方城市这个其实温度对我们来说已经很高了，但对南方人来说，可能说哎呀还行。
0: 嗯、我这不说了吗？之前就有朋友曾经说嘛，说他们的那个地方说一天四十，就是每天都四十多度，都是说习惯了。
1: 哦、
0: 我说四十多度，我说你别说四十多度，你就现在35度的话，对于我来讲，我都是我都是很这个很想。放弃出门
1: 啊、嗯，就是在家吹着空调就是最舒服的哈。
0: 嗯，那不行，得上班。
1: 那没办法。
0: 真真上说我在浙江，好想辽源。哎呀，
1: 哟，浙江热呀啊。
0: 嗯。那我们现在也帮不上你啥呀，只能是说呢，那个你看看街景吧，就是让你看看辽源的街景，听听辽源的乡音，然后呢回味一下说你在辽源的感受、
1: 嗯、
0: 如果方便的话，我因为咱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在很忙，这没有办法说哎，就说那你就回来呀。但是你可能说人家还有很正当的这个职业工作要去做呀，就是要是说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回辽源来待两天，是不是一解你思乡之苦？好吧，那我们呢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节目还是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还是继续的为您开通。
1: 嗯
0: 啊，上段时间在辽源待了3个月，那你这个你是赶着说啊，那也行，那段时间我们这边还是挺凉快的。
1: 对，
0: 嗯，
1: 对对，
0: 你是赶着热的时候又回了一个更热的地方。
1: 这一阵特别热啊，
0: 因为这一段时间啊，我还真的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
1: 嗯。
0: 因为我最近也在看
1: 啊，马上立秋了啊，但是那个温度啊，
0: 哎、
1: 普遍反应都是有点受不了了。
0: 他现在是怎么说的呢？啊，是这种情况的，因为呢，咱们现在吧，这个热穹顶效应，我不知道富饶听没听过这个词。现在说整个热穹顶就在咱东北上边扣着呢。
1: 嗯
0: 嗯，那这个现在没有办法。咱们今天发布的高温蓝色预警信号是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内啊，气温最高的将会升至33度以上。
1: 嗯，
0: 人家可没说一定33度
1: 啊。这说的是气温啊，不是说这个实际的体感温度啊。
0: 对，一定要记住了，是气温，我可没说体感温度。咱人本身就37、8度，那要说33度，那我还挺凉快呢，是不是？嗯。体感温度的话一定会更高的，所以说呢还是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1: 嗯嗯，
0: 另外呢居民呢也是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我就想提醒一下咱们的大爷大妈们啊，身体都不是很好，大热天的天特别热，大中午的不有说睡不着，说屋里热，那我就出来溜达溜达，其实吧还不如在家躺着呢。
1: 嗯嗯，好，有电话进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0: 嗯，喂，你好，
2: 白杨吗？
0: 哎，对。
2: 哎，我麻烦麻烦你，我问一下，就是咱向阳，
0: 嗯，
2: 疫控中心旁边拉那个烂尾楼，
0: 向阳疫控中心旁边的烂尾楼，你说是那个像商业的那个吗？
2: 不是商业，他那个烂尾楼，他始终他也没施工，都10多年了。
0: 疫控中心旁边的那个，他现在的话，你说的是柏林小镇那个吗？
2: 哎，就他俩就在那个南边那个甲那个，是以前老公寓要那个位置盖那个楼。
0: 那个好像不是吧？那个应该不是柏林小镇的吧？不是柏林小镇的住宅楼吧？因为柏林小镇住宅楼的话，我知道它只有一栋，是它这个在它这个正门口那个。
2: 哎，我家是那儿的，但是我就反啥呢？它那个停车位20多个停车位吧，都让那个开发商给占上了，他不让我们晚上停车，他有围那围挡给围上了。
0: 你是这样的，他那个吧，就是说我现在只能跟你说一点啊，他那个如果是说他这个烂尾楼现在呢，他已经出现安全隐患了，他这个地方的话，说实话已经不准上了，现在呢就是说是在研究是拆呀，还是说或者是其他什么情况，他是必须要围上的，因为他就是说但凡有什么掉下来给你们车损坏的话，那就不是说不让你们停这么小事儿了。
2: 那不是，那他把人行道还给围在里头了，完我们来回走呢，还得上机动车上去走。
0: 他这个就是说，他如果他这个围围挡，他得有一个安全距离。
2: 那你今天这快到马路牙顶。其实我顶上再让一点，把人行道让出来。
0: 你让他，如果我这个吧，我们现在不确定他那啥情况。如果是说他要是说呢，他这个安全距离，就是说距离他楼顶要是掉落的话，就是这个安全距离不够，他可能就得往外扩。
2: 不，都十来多年了，他没啥可掉的了。
0: 你现在正不是咱们不去说十来多年有没有掉的，正因为十来多年了，他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完工的话，现在风化的，你能够确定他没啥掉的吗？
2: 那你说那走道也不好，老百姓走道不好。
0: 那你这个没有办法，这个他要说从高空坠物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又会有一定相应的测量，比如说从楼顶要是说掉下来东西的话，它的最大的这个距离范围在哪儿？是这样的，
2: 你晚上吃完饭没事遛狗去，你遛遛那嘎、你看看他能合不合乎？
0: 你这个东西合不合乎？他不是我没有测量的标准。
2: 不是，你就目测一下，你看看他那东西，我感觉上他不合理。这联社都现在搞得这么好规划的，他整个围挡你是整个乱码七糟的，不好看呢。
0: 不是你，就是不是我倒是可以来去跟相关部门了解一下，但是从我所知啊，他是有要求的，围挡的话围到多少米？
2: 啊，那就不行就80得了呗。你说停止这个那楼也不管。
0: 这个不是说咱们说的算的呀。
2: 对，那是咱俩就是
0: 对吧？啊，
2: 那停车也不让停啊，这小区里也不让，也没有地方。完走道呢，完他把那人行道还怎么？
0: 啊，行，这样啊，我到时间了啊，好嘞，再见，
2: 谢谢，
0: 好吧啊，看看咱们的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5: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6: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7: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抗联大街千里小学门前的路段，包括我们易发大厦的胡同，咱们晋航路啊，通往东方广场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咱们陆寿路，这个是咱们老的日报社的胡同啊，这几条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行驶到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7: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来吧，节目开始之前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咱们来吧，开始讲笑话了啊。就是一定要笑一笑，因为现在你看啊，上午的9:08，现在此时此刻，就是说啥呢？就是你这个时候你笑一下吧，哈，你这一整天你都是好心情，你这一整天你都非常幸运，你遇到都是好事儿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对镜子里边的自己笑一笑啊，如果你照镜子看自己笑不出来的话，你就不看，闭眼睛笑。就是你为啥说是那个半夜不让照镜子，说你半夜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照镜子，有说道啊，指定有说道。啥说道呢？就是你照镜子瞅，哎呀妈呀，卸妆了这么难看呢。早上起来我说为什么照镜子笑一笑，你要是说你看自己笑不出来，就没化妆之前啊笑不出来，你就闭眼睛笑，笑完你再去化妆去，化完你再笑，反正一天就笑，你就是你没事就笑啊。说那个上大学了啊，有一个学长就问这个女孩说，你是大一的吧？但是呢，他问的这个女孩呢，她不是大一新生，她比这个学长还长一届，她是学姐。这个学姐听完之后就特别高兴啊，以为这个学弟夸自己年轻呢。然后呢，这学姐就问学弟说，你咋知道的呢？然后这个学弟就说啊，我看你皮肤啊。学姐听完之后就更高兴了，就寻思，哎呀，我现在的皮肤这么好吗？冒眼瞅着大学都毕业了，他说我是大一新生呢。然后那个他就摆摆手说不得，其实我都大三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男孩就哎叹了口气说，妈呀，那我说错了，我看你皮肤，我以为你刚军训完呢。你这话说完多伤人。我同学头两天回来了，他的个子比我高，我有1.75米，他得1.78米往上，就穿上鞋之后呢就得1.78米往上，但是他一般都穿平底鞋，就溜平溜平的，有时候我还穿点什么厚底鞋呢哈，叫什么什么松高底的鞋呀哈，就是我还有时候还穿一点那鞋，他就是一码大平底鞋。然后他个子高呢，他还挺瘦溜的啊，很匀称身形。小的时候他是学模特的，就是特别高直溜腿长，但唯一有一点他比较黑。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比较黑，黑到什么程度呢？就挺黑啊。这不头两天他回来了吗？回来了要我咋说，我说这个是个会说话的人和不会说话的人就不一样，因为他个子高嘛，头发长啊，然后腿直溜，这身形很匀称，就上哪儿去吃饭呢或者干什么呢，就会回头率非常高啊。然后呢就服务员老板啥愿意搭讪，不管多男的女的服务员哈，岁数大岁数小，对你搭讪，你多高啊？哎呀，你看你这么高，这么瘦溜哈，也真好看，就会这么说哈。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去吃饭去了，服务员就挺愿意说话的，就搭讪哈，说你多高啊？哎，头几句说的真挺好哈。最后他说了，他说你旅游去了。当时听完这话之后，我俩都一诧异哈，说你这刚从工作，就从外地回来，就这几天孩子放暑假领孩子回来溜达溜达哈，请个年假，他怎么说这就出去旅游去了呢？完他说瞅瞅他，他说你是不是刚从海边回来？大姐就说他黑，再一个大姐从海边回来的，就是能晒得这么匀称吗？一般从海边回来的不是挡着地方白露出地方黑吗？他黑的非常均匀，你怎么能说他从海边，就是真的，你就是你感觉他黑，他从海边回来你都不能说，现在谁愿意听说自己黑呀、你看人家再一个吧哈，人家就是埋汰人的时候人家真的挺有水平，不说人黑，你刚从海边回来呀，就像说唱歌不好听的，唱完歌说，哎呀，这朗诵的真好。

说一天那个老公对他老婆说，是媳妇儿啊，我想去阳台站会儿。然后那个他媳妇说，你咋想的呀，这大半夜的天还这么冷，你没事跑阳台站着干啥呀，要冻感冒了咋整啊。老公啊，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要是倒下了这个家咋整啊。多么温情的一段话，哎呀，听完之后是不是挺感动的啊。她老公说，说这媳妇儿啊，你搓衣板太硬了，我实在我是跪不住了，我你要上阳台站一会儿去吧。

取快递。由于我这快递是啥呢？是小件，买了个小卡子啊、嗯。快递那个哥们儿就搁那找了半天呢，都没找着啊。他一边找啊，他就一边问我说：“你是个啥东西？”当时可能我是玩手机呢，或者是我没在线啊，是咋？我没反应过来。我停顿了3秒之后，我说：“我是个人。”小哥差点没笑过去。那你看，你说你是个啥东西？我是个人。看不出来吗？就像我说我姑娘，我说你虎啊。我姑娘说：“妈妈，我不是虎，我是个人。”这不一个道理吗？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身上有毒。所以那个有一位老师啊问一个学生说，如果你有五块巧克力，你的一个朋友啊就是要求你必须给他两块，你会怎么做？这个学生思考了一会儿说，我会重新找个朋友。

这就对了。现在就是跟谁在一起开心就跟谁在一起玩，你就有五个巧克力他还管你要俩，他要求你必须给他俩，怎么就那么多必须呢？我就不给你，我换个朋友不行吗？我呀，换个不管我要巧克力的朋友，换个给我买巧克力的朋友。

说呀，小帅最近有点倒霉，咋倒霉的呢？一天内呀，连续踩了2次铁钉。第一次踩到钉子之后呢，他就去医院了，打那破伤风。然后吧，打完之后就走了，走了咱也不知道咋的，你就又踩了铁钉了。完了，他又去一趟医院，就问医生，说我现在还需要再打一次破伤风的那个针吗？医生瞅瞅他说："不用了，你今天不打过了吗？打过就不用打了。就是我建议你吧，哈，就有那闲钱，你能不能去看看眼睛？我觉得你这眼神啊，有比较大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钉不钉、扎不扎，是你的眼神儿。眼神不治呢，你可能你还得再踩一回。"这可怎么整？

宝宝，宝宝。哎呀，这现在就是真的，这脑袋啊就不好使。就是今早算账哈，算账，说两个人呢得花30000块钱啊。然后呢，我就说，我说哎呀，我说那正好，我家六口人，一共，5万块钱够了。然后人质疑我说你的账是咋算的？后来我一回忆，我说不对劲儿哈。那不对劲儿，完了呢我还算哈，我说旅游呢带着我爸我妈我老公俩孩子，我们5个人。后来我一发现不对，我没算我自己个儿啊。可现在这脑袋哈，就是就不好使了，就是说话都跟不上趟了，有的时候。完了，你们见谅啊，我要说错啥了。别跟我一样的啊。一直往前走，逃离命运的双手。听闻山上有毒。是姐姐家的宝宝呀才1岁，你看我就不能宝宝家的姐姐哈，就姐姐家的宝宝呢才1岁。然后有一天呢，我姐夫就对我姐姐说，说媳妇儿啊，咱们去给宝宝再买点新玩具呗。我姐姐特别好奇哈，说那孩子那么多玩具你怎么还买呢？

姐夫有点不耐烦，买点吧，那些玩具我都玩腻了。那给你买的呀，你玩腻了。

就在今天早上，就是我上班之前哈、啊，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我这一看到是个陌生的号，完我接起来之后呢，我还特别礼貌客气，我说喂你好，然后对方呢就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无厘头的话，哎呀，我说这大早上的怎么这是谁咋回事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谁呀？然后他沉默了几秒，没吱声哈。然后继续又说了一大堆废话，我就觉得我这人这有病啊，给我打电话啊，我这脾气我就上来了啊，我说你谁呀，你是不是打错了？哎，他一听我这么说话哈，妈的态度比我还强烈还恶劣呢，啊，他火还上来了，比我还大呢，他说怎么的怎么的，我刚给你充一百块钱话费，你陪我聊会天怎么的了？大哥，你要是早这么说哈，那我不能这样式的，那你是吧？你月月能给我存一百不？就是你在打电话之前嘛，你先介绍一下自己，自己是咋回事，是谁？他完了那个，是不是我就态度就能好了？他说完这话之后，我当时我没有气儿了，我态度可好了，我说那唠吧大哥来。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

0: 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那个有一天愚人节的时候啊，她老公呢就逗她媳妇儿啊，就逗她，愚人节嘛，指定就是愚弄她了，完就给媳妇儿整生气了。结果她媳妇儿做完饭之后呢，就说了一句哈，就摆桌上说了，我告诉你，今天谁吃我做的饭谁是狗。生气嘛是不？不大一会儿啊，这男的老丈人和小舅子来了，都还没吃饭呢。然后她老公就说那个那啥你们吃吧，那个今儿有哥们请我喝酒。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望着他媳妇儿笑的那个灿烂呢，他媳妇儿的脸气的哈，这简直了，哎呀，哎，就是我一看到这段子我就出现画面了，真的。就这事儿放你们身上，你老公要出去喝酒你能让不？指定不好使啊，你给我吃两口你再走都行，你就这走指定不好使，我告诉你。

我有个朋友哈，就是玩游戏被骗了1200块钱，完了报警了。报警，警察跟他说，说的不够2000块钱，没法立案。我这个强大的二货朋友呢，就又往那个账号里边寄了800块钱，啊，这不够2000了吗？你说这事儿过去之后，你说那个骗子是开心呢，还是开心极了呢？我就体会不到了。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烟火里的尘埃》。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的音乐，好的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此刻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在这样一个熟悉的时间段，我们继续来相约。总会有一首歌用最温柔的旋律来诉说最纯粹的感觉，也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声音跨越了时光，把公益的温暖可以传递。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选择了刘德华、江涛上线的这一首最新的单曲《没有翅膀的天使》。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刘德华携手江涛全新合唱的一首经典的公益歌曲。这首歌最早是诞生于2007年，由刘德华亲自的作词，搭配了音乐人陈德健谱曲。而2026年的时候呢，恰逢麦当劳叔叔之家成立30周年，刘德华是再度的出发，携手新生代歌手江涛推出了合唱新版，两代香港音乐人跨代的合作，让

0: 这首暖心之作是重新的焕发了光彩。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我们先来说说歌名背后的深意啊。我们总说呢，天使生来是有翅膀的，可是这首歌呢，偏偏取名是《没有翅膀的天使》。其实是不是就在告诉我们了，真正的天使从来是不需要华丽的这些东西的，这些光环的。那一些身在困境却依然坚强的人，那些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志愿者，那些平凡日子伸手相助的普通人，他们都是没有翅膀的天使，用心底的善意和陪伴守护身边的每一个人。
1: 现在为你播，
0: 从这首歌的演唱风格来看呢，我觉得整首歌曲的曲风是属于那种很舒缓很治愈的，没有特别高的音，深情大气的感觉。而且两个人的合唱一老一新，一稳一柔，让这份公益的温暖是更有层次感了。这么多年，没有翅膀的天使早已经不只是简单的这一首慈善的歌曲了，我觉得它是成为了一种精神的寄托啊，歌颂着这些我们生活当中平凡的伟大，传递着有爱才是天使的信念。那我觉得无论是原版的深情的独唱，还是我们今天听到的2026年最新推出的跨代的合唱，不变的始终是这样的一种关怀在里面的。它可以唱给我们每一个坚强前行的人，唱给每一个默默行善的人，也可以提醒我们所有的人，没有翅膀，只要心怀大爱，愿意付出，我们都能成为照亮他人的天使。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邂逅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剧动听，用音乐我们继续打开影视剧的世界。每一首影视的原声都是剧情的点睛之笔，也是我们情绪的最佳出口。最近你们在刷哪部剧呢？这段时间呢，我们一同走进的是一部励志穿越剧《你好1983》。在这部剧中，独立干练的职场高管夏小兰意外地穿越到了1983年，而面对绝境，她没有妥协，凭借着超前的商业思维和坚韧的性格，从摆摊卖鸭蛋赚取了她的第一桶金，再到后面开服装店引领时尚，再到最后的备战高考进军到了房地产。我们在追这部剧的时候也特别的爽文，同时呢，她也和正直温柔的周成相遇相知，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改革开放初期，跨越了重重的障碍，实现了事业和爱情的双丰收，书写了一段跨越时空的逆袭传奇。我们接下来顺着剧中的时间线，在旋律里重逢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用金曲穿越回喇叭裤、录音机、个体户刚刚起步的年代。刚刚穿越到1983年的夏小兰，没有抱怨命运，转身就扎到了市井烟火当中。在这部剧当中，响起了这一首经典的老歌《风的季节》，而这首歌就像是一阵风，吹开了她逆袭的人生序幕，也吹来了80年代最鲜活的奋斗气息。很轻快，又带一点洒脱的旋律，像她呢穿越后不服输的脚步一样。这样的一首歌曲，既是80年代街头的风，也是她重启人生的信号。不沉溺过去，迎着风向前冲。

台。各位听众，下面播送几则新闻摘要。新华社报道，各地农村在推进生产责任制的提升。

0: 农民销售粮
1: 食，进来吃碗面，
0: 市场供应如稳定，许多地方的社会买
1: 还来碗面吗？
2: 原来80年代的县城是这样的，还挺热闹的。这市场东西丰富，在这儿卖肯定没有竞争力，需要找个供小于求的地方，把你的卖了去换闹钟。
3: 再来一块，来来，新鲜大鸡蛋啊！来来来，小朋友过来看一下啊，过来看个鸡蛋的。哎，新鲜大鸡蛋啊，看看，
4: 看看，
3: 看看，
4: 坚持
3: 吃，养点小鱼的营养。哎，
4: 我的妈呀！
3: 那我待会儿。

0: 晚风拂过了岁月，刚刚我们听到的《风的季节》这首歌也藏着80年代独有的温柔和惆怅。重回1983，时光有风有故事，青春有遗憾，更有滚烫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也是剧中的一首灵魂的歌曲。这首歌同样是诞生于80年代，完美的适配了1983年的时代脉搏，更是唱尽了夏小兰的半生，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是夏小兰摆摊卖鸭蛋跑市场进货的日常。歌里也唱着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也是她无视嘲讽坚守初心的勇气。在这部剧中，2010年的现代校园里，夏小兰在公告栏前，校园广播刚好播放了这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她那个时候望着招聘广告，眼神是那么的坚定。穿越到1983年，她和伙伴们聊创业、谈未来，旋律响起，每人还特意的清唱了一句。这首歌啊，可以说是贯穿了全集的情绪主线。无论身在哪个年代，只要认真的过好每一分钟，未来就一定不是梦。
1: 哎，这个单位能解决户口，还有这个外资公司，工资应该还不错吧？
2: 你还是先看看自己的成绩吧。
3: 那好单位人人都想进，哪有那么容易啊？
4: 管理学院的王同学为即将毕业的学姐学长点播了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剧动听，在这部《你好1983》中用了很多经典的老歌作为插曲，今天我们是顺着剧中的时间线来串起这些1983年的剧情，也感受一下1983年的风，吹过了街头巷尾，也吹过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朋友就是一起扛过所有苦难的人。1985年，谭咏麟的《朋友》这首歌问世了，一夜也唱遍了大街小巷。向雪怀的词写尽了知己难逢的感觉。繁星流动，和你同路，就像我们在1983年相遇，从陌生到交心，默默以真挚待人。主角们一起摆摊，一起打拼，一起面对风雨，就像这首歌曲唱的一样，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这就是1983最珍贵的意义。而这首《朋友》唱给每一段和你并肩走过的老友。
1: 万事开头难，但不会一直这样，圣城每天都有奇迹发生，凭什么不能是我？
2: 对，就是要证明我选的话就是对的。
3: 康黎明，你不能瞧不起我。

0: 食得咸鱼饮得好，挨得凄凉有越好啊！
1: 说啥呢？
0: 提醒你，咱一定过上好日子。来，一定要把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都打趴下，打趴下！
2: 对，莫欺少年穷，
0: 但是也不算穷。
2: 对，就那个意思。
3: 那就莫欺少年穷，莫欺少年经验不足，莫欺少年壮志未酬。
4: 莫欺少年壮志未酬。

我的爱人，我的好友，一起争吵，一起胡闹，一起要干翻这个世界。这样有点热血，有点中二的画面，真是上辈子想都不敢。

0: 刚刚一首《走心的朋友》唱尽了八十年代最真最纯的情谊，岁月匆匆，知己相伴，温暖永远留在时光里。重回到烟火满满的1983年，不只有走心的知己，更有热闹鲜活的青春的狂欢。告别了刚刚那首深情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奔赴动感的节拍，跟着复古的节奏，可以尽情的来摇摆一下。我们现在听到这一首经典的跳舞街，瞬间呢在追剧的时候把我们拉回到了80年代的时光。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年轻人敢穿敢跳敢爱敢闯，剧中的夏小兰和伙伴们在舞池里尽情的摇摆。而时间走到2026年，我们今天再来听这一首歌的时候，依旧是心怀澎湃的。跳舞街不只是一首舞曲，更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一样，打开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1983年的闯劲儿，在今天依然能够点燃我们对生活的热情。不管过去多少年，这种热烈、自由、向上的力量永远都在。
1: 你真漂亮。
2: 谢谢。
3: 哎，白姐也是啊，太飒了。哎，白姐，晚上咱们去哪儿？
4: 带你们看看圣城最劲爆的地方。
3: 哦，
2: 出发，
3: 走走走。

刚刚那首好动感热烈的跳舞街带我们重回到了1983年热闹鲜活的青春的舞厅，复古的节奏点燃了整个年代的浪漫和热烈，喧嚣过后温柔满心，繁花烟火不如一眼心动，满心欢喜只为奔赴相遇。时光回到1983，夏小兰一路披荆斩棘，可是再坚强的人心里也藏着一个不敢说出口的秘密，她来自未来，而这份跨越时空的心事终于也在最恰当的时候有了最温柔的回响。接下来的这一首《只要见到你》正是《你好1983》里最戳心最浪漫的爱情主题曲。这首歌呢也是全剧的名场面，夏小兰终于鼓起了勇气向周成坦白自己是从未来穿越而来的，本以为会是震惊是不解，却是一句滚烫的回应，我也是穿越过来专程找你的。原来这场相遇从不是意外，而是跨越时空的命中注定。只要见到你唱的不只是天，更是宿命的感觉，哪怕倒转时光，哪怕时间相隔，我也会穿过人海，在1983找到你。歌词里的那一句只要见到你我们的爱就会有回音，正是夏小兰和周成最好的写照，一个努力扎根，一个默默的守护，一个心怀秘密，一个早已奔赴，所有的期待试探牵挂在这一刻全都有了答案。

0: 你现在就在我眼前，这就够了。万一呢？万一我会有办法的，一定能找到你。
1: 可是你没有见过那个世界的我，你怎么能知道那是不是我？
0: 我只要见到你，我就能认识你，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一样。
1: 行，那到时候见到我，你就大声喊我的名字，这样我就知道你是谁。
0: 我来。小兰，
1: 爱
0: 夏小兰，
1: 爱
0: 夏小兰。

有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满眼是爱的只要见到你》这样一份坚定的爱，夏小兰才有了更加勇敢前行的底气。爱情照亮前路，梦想点燃人生。听完了温柔深情的告白，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听到这首歌，就唱出了整个青春最滚烫的样子了。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那首《只要见到你》是他的心灵港湾，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白日之梦》就是他逆风生长的人生的宣言了。作为《你好1983》的片尾曲，《白日之梦》这首歌也贯穿了全剧的始终，更是刻在夏小兰骨子里的人生写照。这首歌呢，带着80年代独有的复古的那种慵懒的质感，沙哑的声音把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懵懂和炙热唱得淋漓尽致。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感觉唱得很形象，白日做的梦炙热又懵懂，我们的

青春啊，不如这样向前走，不回头。这一句歌词的完美的对应了夏小兰逆袭成长的全过程。她从来没有低头，而是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把旁人眼里的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一点点的变成了现实。这首歌呢，不只是属于夏小兰一个人的成长歌曲，我觉得它更是属于整个80年代的一首奋斗的赞歌。在改革开放的吹风里，无数像他一样的普通人心怀理想，勇敢追梦。白日之梦唱的是他们的倔强，唱的是他们的热爱，更唱的是平凡人也能靠努力活出自己人生的底气。你好1983的故事里，夏小兰既有爱人相伴的温暖，也有梦想成真的荣光，而这些剧中的歌曲恰好把她的半生唱满了，也唱到了每一段旋律当中。感谢音乐的陪伴，也感谢这一段1983的时光，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读懂了爱和奋斗的意义。从节目开始，风的季节这首歌起步的青涩，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白日之梦当中逐梦四方的这种滚烫。那从刚刚我们听到那首很温柔的只要见到你时双向奔赴的约定，到最后合家团圆的圆满，剧中用一首首歌曲把那个年代的爱和奋斗，平凡和坚定都唱到了我们的心里。你好1983的故事落幕了，但是属于我们的1983才刚刚开始。这里的故事告诉我们，所谓梦想从来不是白日空想，而是敢闯敢拼不回头的倔强。所谓的幸福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人陪你扛风雨，有人陪你赴山海。愿我们都能像1983年的他们一样，心中有梦，脚下有路，身边有人，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活成最耀眼的光。再遇好歌，再遇好故事。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让人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这段时间咱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啊，是我们来分享心情音乐的时间。今天稍后和大家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翻唱，也是排在了现在音乐榜上线很快的歌曲啊，一首《香水有毒》。
1: 在近日越来越过分，
0: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翻唱版的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胡杨林，我们今天听到的翻唱我觉得更加沧桑了，而且很有故事感的一个声音啊，把那份呢经历了背叛后的这样一种心理啊，这首歌呢曾经是火遍了全网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记得当年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唱的是那种恋爱脑，但是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吧。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呢是陈超，然后当年在写这首歌曲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他自己特别真实的这样的一段情感的经历啊。当年呢他在中山公园的凉亭当中独坐了45分钟，然后一口气就写下了这样一段好经典的歌词。那个时候他刚刚结束了一段3年的感情，爱的是轰轰烈烈的，最终啊却因为很多现实的原因吧，然后就不得不分手了。当年

后来呢，就是这首歌就开始瞬间的爆火了，成为了那个时候现象级的一首金曲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也是最近啊上榜速度很快的这一首最新的翻唱的单曲，然后觉得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翻唱版的时候，没有了原唱的那样的一些感觉在里面，多了几分就是那种成熟女性的感觉在里面啊。她把声音呢唱得更加的沙哑，更加的厚重了。我觉得她唱的真的不是一段很失败的情感吧，嗯，更是让我们每个人在爱的这种脆弱当中，你可以成长起来啊。爱我觉得可以很深情，但是不要太卑微了，你可以付出，不要丢了自己啊。接下来愿你们听完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旋律之后呢，能够放下所有的一些伤，在未来的爱当中吧，做一个很清醒然后很勇敢的人。

欢迎回来啊，刚刚这首动人的感伤的歌曲再次的送给你们，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首歌曲当中找到那种独有的心。

情，还有你可以学会成长哈。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那小石在节目的最后啊，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古巨基带来的一首《情歌王》。这首歌曲很长的时间啊，大概有10分钟左右，然后它可以串起32首国语的经典的情歌。你可以从热恋到分手，从遗憾到成全，把一段爱情的起承转合是唱得淋漓尽致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不是特别简单的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拼接，而是用这样的一首歌讲完了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啊。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啊这10分钟左右的一首歌，然后32首歌曲串到了里面，这是我们大家曾经的美好吧，也是放不下的一些故事在里面，更是遇见最美好的自己。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不用再看什么爱情电影，把我们 last story 做成幻灯片，一起窝在房间里整天享受。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中都会匹配，一起坐在海边，此刻时间也停歇，当天再暗一点，上一些热恋的情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想来聊一聊，说关于这个油车和电车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为什么你看啊，咱们说开油车的时候呢，我们很少会去关注说车上它会有显示你的续航里程还有多少公里，对吧？但我们几乎是很少去关注的。
1: 对，
0: 大多数呢都是看你油表箱，
1: 哈，对，缺不缺油了，
0: 哎，这油到哪儿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去开这个电车的情况下啊，大家都会去关注，就是这个续航里程还剩多少，
1: 因为这个和油差不多少，
0: 哎，就是他不会去关注说好像我的这个电的电量现在显示说剩一半或者剩多少，不敢完全去相信这个，反而去看车里面的这个续航里程。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单纯的咱们来去说，来了解一下说为什么有的人关注这个电车的这个续航里程，却不会关注咱们燃油车的一个续航表现，那这个是为啥，是不是？其实说啊，咱们这个油车的续航呢，首先它就不是一个问题，哎，这个问题压根儿就不需要关注，
1: 只要有油就能往前跑。
0: 对，因为它的这个我们往往都不会去看说一箱油能跑多远，而是在于什么，在于咱们没有油的时候能不能续得上。
1: 对，我能不能有找到加油站，
0: 哎，就我随便一个服务区至少我肯定是能加上油的，对不 对？哎，如果说随时都能续上的话，那可不可以认为说咱们油车的续航里程可以说是无限的呢？
1: 是的，
0: 对不对？虽然说我这一箱油只跑了500公里，但是只要给我5分钟的时间加油就足够了，
1: 我把油续上还能跑500。
0: 哎，对，我就拐趟这个服务区，下趟服务区，是吧，我就又可以跑500公里了。或者是说呢，就是我在市区里边，即使我的油灯亮了我也不害怕，因为市区里边好多加油站，离我最近的一个加油站足够完成我这个油灯亮了之后我还能开到那儿了，是不是？所以说呢，给了我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完全可以说这个时间就是忽略不计的。哎，我不用去考虑在这范围当中的，无论在哪儿加油站都非常好找，对不对？那你像说像很多偏远的一些地区没有这个中石油石化的话，那我们还有一些小型的，对，私人的那种加油站也可以，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也不需要排队，然后呢你加个油5分钟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完接下来我继续还能撩，是不是？
1: 就不用焦虑。
0: 哎，对，就是我们说油车啊，它并不用为了里程来去焦虑，
1: 对，
0: 哎，又浪费时间又干嘛的，对不对？但其实啊，说油车的续航呢，它也是重要的。一箱油呢，比如说啊，要是只能跑100公里，那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一箱油跑100公里，你上趟高速你都没等，就说咱从辽源去长春吧，没等到长春呢，说不定油不够了。
1: 油不够了。
0: 对，那因为正常来讲呢，咱也没有那么少的，大多数怎么你都能供你跑400到500公里左右，
1: 差不多。
0: 即便是说跑长途的话，大概也够了，是不是？500公里中间中途怎么你说我不休息2次，我怎么不得休息1次啊？
1: 对，
0: 你就这1次你补个油都来得及，对不对？它这个呢，就是当一个基础的设施级的指标变得理所当然的时候啊，大家就不会再去关注它了，
1: 觉得没有什么，
0: 对，
1: 要没有压力，也不用焦虑，什么都不用考虑。
0: 对，油车的续航它就是这样，就是一次性就足够了，是不是？
1: 而且你找加油站我会发现遍地都是，
0: 对，只要有服务区，一般来讲这加油站都是可以加油的，除非说呢就是比较往 偏远的地方一些地方去吧，一些小的服务区可能维修啊或者干嘛呀，它有的加油站是不开的，
2: 对，或者是你走底下的国道啊可能有的一大段是没有这个加油站的，
0: 对，
2: 这可能我你走的时候就有点担心了，我这个油够不够哈。
0: 对，你像是说我之前啊从辽源去吉林，
2: 嗯，
0: 整个这一趟路就是从辽源出发之后就没有服务区了
2: 啊，他一路上没有服务区，
0: 对，就是他有一个服务区，但是这个服务区应该是还正在建设过程当中，
2: 哦，就是还没开呢，
0: 哎，因为这条道呢它也是新开没多长时间，
2: 哦，它是新开的，
0: 对，就是以前咱们到吉林的话你得先到长春，然后呢走长春的那种就是叫什么都市圈的那条道，
2: 哦，
0: 嗯，然后呢咱们才能这个到达吉林，但是现在呢就是它有一条高速是新开的，嗯，从快到九就应该是九台那个位置吧，然后就驶入匝道之后，对，完了一路就往那头去了，所以说呢它这整个一条道就是你想啊就在九台那个位置我们就下了匝道了，就换道了呗哈，你就开不到这个新里程服务区，
2: 嗯，
0: 然后呢那从九台之后它那个服务区现在还属于说正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吧，
2: 嗯，
0: 反正看着外观什么的都已经是可以了，可能说还是
2: 还没走入呢，
0: 哎，室内的一些配套设施什么的应该还是不完善的，所以呢那个服务区一直就是没有开的一个状态，
2: 嗯，
0: 然后当时呢确实那一阵子就是也是总跑吉林嘛，然后呢就是往那趟去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得上车之前吧瞅一眼油，
2: 就把油加好，
0: 对，
2: 够不够用，
0: 对，因为毕竟开到那儿也两个多小时呢，
2: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你瞅一眼油之后完了你还得解决一下个人问题，
2: 嗯，
0: 上卫生间，哎，上卫生间的这个问题，嗯，所以说呢就是你像这种情况那作为说咱们油车车主可能你得提前去考虑一下，
2: 就把油箱堆满就行了，
0: 对，但你焦虑吗，嗯，你并不焦虑，
2: 对，油箱堆满可能说呗四五百公里是绝对没问题的，
0: 对，就因为我们可以补得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2: 嗯，
0: 大家也不会去关注它是不是，
2: 嗯，
0: 那这是一点，但是咱们就说回来了，说电车为什么电车的车主有很多车主会有续航里程的这个焦虑，
2: 那肯定啊，
0: 或者是说呢在很多人想去选择买电车之前都是就害怕说这个续航问题，
2: 这个就得考虑好了，
0: 嗯，
2: 因为你看如果说咱们东北用车，咱们说的比如咱们这儿嘛开始用车也是，
0: 嗯，
2: 有好多地方有的时候你会下到服务区的也看它很口很少，
0: 嗯，
2: 就是这个给电充电的口很少，
0: 嗯，
2: 然后有口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什么样，有车在那已经排上了，
0: 对，你像很多可能现在收音机前的电车车主啊，
2: 嗯，
0: 他不一定会认为说这是一种焦虑，可能针对于他自己的一个个人平时习惯来讲他会认为说我并没有里程的一个焦虑问题
2: 啊，有些人不会，
0: 嗯，
2: 但有些人就会哈，
0: 但是呢他这个东西他并不是说像油车一样就真的是随地这怎么说随地大小加油是不是哈，啊，
2: 这
0: 种，啊，这
2: 个真是你就随便吧，你就说你看你想怎么加吧，
0: 对，
2: 嗯，
0: 但是呢像电车一样它毕竟这个东西它现在并不像油车一样的范围广一样的普及，
2: 嗯，
0: 非常全面，毕竟还是说有一部分人他一定会有里程焦虑的，
2: 因为咱们作为在东北的话真的没有那么广泛都是充电桩那么多，
0: 嗯，
2: 你看咱在市区内啊还好一点，
0: 嗯，
2: 你出了市区之后你到别的地方有的时候到一个小站的地方可能就没有，
0: 对，
2: 大的站可能会有但是那车也会多，
0: 对，
2: 你能不能充上电还不知道，
0: 对，
2: 你还得在这等排队等排队，可能我们已经到地方了你刚刚充上电，
0: 对，
2: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很多电车车主啊他会有的这种焦虑问题，
2: 嗯，对，
0: 因为说呢咱们电车的充电桩充电网络吧它并没有说遍布每一个角落，
2: 嗯，
0: 你就即使是市区当中我们也可以说它不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嗯，
2: 不是每个点每个点都有你得去找，
0: 你说，
2: 嗯，
0: 我就把车停在我家楼下我就能充电能吗，不一定，
2: 充不了，
0: 可能你的小区没有充电桩，
2: 嗯，
0: 然后有的这个充电桩呢像咱们现在来讲说我们必须可能得开到那儿去我得在那儿等着充，
2: 嗯，
0: 充完了我才能回家，它距离我家可能还稍微有一段距离，对不
2: 对
0: 啊，有还有点远，
2: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电车续航里程焦虑的一个问题，最主要的呢其实不是说这个充电的速度吧而是充电桩的这个数量，
2: 对，速度快和慢咱们都可能接受，
0: 嗯，
2: 真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作为东北的话可能数量太少好多地方就像我说了有的时候就没有，
0: 对，
2: 这个时候你看啊因为我坐过一回我朋友的一个电车就是，
0: 嗯，
2: 走到这段的时候呢，其实也没着急，走的是国道，然后那一段就真的没有充电桩。
0: 嗯，
2: 但是我可能就有焦虑的情况，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0: 嗯，
2: 我就觉得不够用，
0: 害怕是吧？
2: 对，然后你就得去怎么办呢？
0: 哎、
2: 然后我们就大伙儿什么怎么办？找吧，
0: 嗯，
2: 可能就是找他得找了半个多小时。
0: 哦，就找充电桩。
2: 就是、对，找充电桩，完找他充好电了，哎，感觉电量足了，说那继续上路吧。然后这回才感觉，但你说浪费时间吗？真的是浪费时间，最少浪费40分钟的一个时间，
0: 嗯、
2: 可能充电10多分钟，然后但是呢，你这半小时你不得找吗？还得去到处去找。
0: 关键是这个期间当中啊，其实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2: 对，就害怕他万一扔道上了怎么办，
0: 对，你害怕找不到、
2: 嗯、
0: 你也害怕这就真的没有，
2: 对，
0: 你也害怕那在找的过程当中我这个电用没了怎么办，
2: 对，
0: 对不对，就这些都是要关注的。所以说呢，对于说像这个个人来讲吧，说能找到充电桩，哎，还好充电，那这个还好，
2: 嗯，
0: 但像我之前呢说这个也是陪家里人吧去看了一下这个电车，因为电车现在越来越普及了嘛，是不是？我呢一方面也是想了解，一方面呢咱们也是跟着时代的脚步在前进呗，对吧？你不能永远说落后嘛，是不是？我说那我也跟着看看吧，然后我去看看了。去看完之后啊，给介绍的确实哎呦不错，挺好，车里什么车载电视、车载冰箱什么都有。然后我就提到了这个续航问题、
2: 嗯、
0: 那作为销售来讲他一定会说续航是没问题的，
2: 那肯定没问题啊，有400的有300的、
0: 嗯、
2: 对吧，
0: 对，
2: 你看你选呗。
0: 然后呢他说现在啊，这个针对于他们这个品牌的这辆车呢，现在也在进行咱们这个什么，他那叫快充、
2: 嗯、
0: 说也在进行快充桩的一个建设。我当下就心想啊，咱东北连普通的充电桩都还没有普及的那么完善，你这又整个快充什么时候能普及到我们这儿来呢？
2: 嗯，其实这很慢，说句实话，我个人觉得啊，个人觉得很慢，因为你要在南方的话咱们就不用焦虑了，到处都是这个可能充电桩。
0: 对，然后当时呢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在普及快充的情况下，我说你快充已经普及多少了？他说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已经普及3000多个了。
2: 全国
0: 我当时就在，就其实我有想问他啊，就是那你往就是说咱东三省东北这头你普及多少、
2: 嗯、
0: 就是我没有去问
2: 辽源，就说吉林吧，你
0: 哎，所以我就后来一想，嗯，对于说我的这种里程焦虑的程度来讲不行，我还是没办法选择电车。
2: 其实真是这个，真是有一点咱们觉得会担心。
0: 对，
2: 嗯，
0: 你别看就是确实就是哎，这个坐多啊，或者是车里面又有什么又智能化又怎么样的，但是呢就这一个问题，就是说充电这一个问题，我觉得就足以就是打败很多很多优点了。
2: 其实你说这个，就像你说有的时候它不一定真的就能没电给咱们放这个道路上哈，但是呢
0: 嗯嗯
2: 可能就是我们的心理，
0: 对，
2: 就是我们心理承受不了就害怕。
0: 对， 对、
2: 嗯、
0: 就这个呢不是说大家都要像我这种想法一样啊，说这充电是个问题的，不去买了，不要，就是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2: 就是每人想法不一样。你看路面上跑的电车不也是挺多吗？
0: 对，就是有的人他没有这种焦虑，他就是他本身他也不是个爱焦虑的人，
2: 他就觉得无所谓。
0: 对，但是呢对于我来讲，咱就抛开说这个车呀、电车这个事儿，就很多其他的事儿，对于我来讲，一点点小事儿，可能我都容易会焦虑。
2: 可能因为咱们的点，
0: 哎，就是性格问题吧。
2: 嗯、
0: 然后呢，我这个东西就在我这儿，我认为是不好过的，过不去的。
2: 其实这个就很好比喻，就比如说咱们说，那我没有电车感受不到，就电话吧。
0: 嗯、
2: 你电话掉到50%的时候，你会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其实这个就是我，就是掉到50%，我就觉得马上就没电了。
0: 对，你就像你车里油，
2: 嗯、
0: 你一掉到一半以下，你就想去加油一样。
2: 哎、真是，我也是。然后你说有的时候要是电车的话。我天天都在充电。
0: 对，所以说呢，这那如果说我们不在乎充电的时间、充电的速度、充电的这个数量等等，那么咱们再说回来啊，说它的这个充电你得等多久，
2: 嗯，
0: 是不是？刚才说不在乎这个速度和数量啊，
2: 嗯、
0: 这个咱说来在乎时间吧，是不是？说对于说每个人来讲，充电速度啊，我充一个小时也行。有的人没事儿，对不对
2: 啊？对，
0: 按你说我这种情况
2: 可以，
0: 那你说接下来我要是我，比如说正在赶路
2: 啊，对，
0: 我没电了，你咋整？你充不充？你必须去充。你去之后，你发现排队，你排不排？你必须排，
2: 那不排
0: 因为你不排
2: 不行啊，
0: 你走不了。
2: 对，必须排，
0: 耽误事儿不？是不是？就像刚才美玲说，我都已经到地上了，你还搁这充电，或者刚充完呢？
2: 对呀、
0: 啊，也会有出现这种情况、
2: 嗯，
0: 对不对？所以呢，这一点就是看你能不能去接受，能不能去了解了，对不对？
2: 对，
0: 哎，就是能不能去，这个东西还看个人吧。反正还是于我来讲，我会觉得 影响了我的计划。
2: 对，其实每个人对于这个点还不一样。
0: 对，那我在想出门之前我就要把充电这件事儿给他放到计划里，对不
2: 对？
0: 哎，那也是一个问题了啊。好的，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2: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3: 快乐出发，你等的呀，
14: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5: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4: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5: 驾乘感受。
16: 出发，
17: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8: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9.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你看，如果说啊，咱们要是在市区当中，哎，如果说呢，去充电的情况下，你说我是在车里玩会儿手机，是不是？或者是说我到附近溜达一圈，附近有这个什么夜市的，或者是说有这个小吃摊的哈，我去溜达溜达，吃点东西啥的，那时间很快呢就会到了。如果说呢，在高速服务区的话，我们去晃晃悠悠的去趟洗手间什么的，稍微转一圈，哎，可能也很快。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就是在高速上，很多人就对于说充电这一块，哎，会抱有这个就愁容呢？为啥呢？其实就是因为可能需要排队。
1: 对，
0: 这是一个问题。就日常啊，咱们去像什么正常工作日的时候，可能说你出门啥的哈，不一定会人那么多，车那么多。
1: 嗯，
0: 但真的要是说你赶着节假日，什么五一十一，是不是，这种小假期，或者是说呢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你去出门出行的话，它充电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算是一点小问题吧。
1: 这个真是在应该是在前年的时候，反正好久之前了，看了一个视频哈，也是无意当中刷到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电车刚刚流行嘛，然后大家就开始测评说这电车好不好用啊什么样，然后看那个博主就说也是赶上黄金周出行的时候，然后他说你看大家这个来说一说这个电车的问题吧，就像你刚刚说了，在高峰期人员出行的时候，说那个电说剩一半电了，那咱们是不是得充电呢，那就充电等吧，说他等了一个多小时在服务区，那你没有办法，前车不充完还得排队啊，不是充完就马上到你吧。他说他等的这个时候，他就真的测评了一下，他说等的时候呢，他这个电量他不可能没地方待，在车上等着吧，得点着火吧，然后电量又下去一格，就是又下去一部分。他说在服务区正好待了可能是两个多小时吧，然后才把电充满。他说你说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焦虑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建议大家就先别选，
0: 对，
1: 或者是别赶上这样这个时候出行。
0: 对，就是他这个容易是一个问题。但其实呢，现在确实像我们说南方往南城市啊，它可能电桩已经普遍的非常好了，
1: 对，
0: 对，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呢，它毕竟充电这一块它是它有时间等待的，它不像是说油车快，油车加油的话，你这一辆车把这加油枪怼车里之后，你没一会儿可能就加完了。
1: 咱就说打最慢是十分钟吧，
0: 对，
1: 对吧？最慢最慢十分钟就能加完，
0: 加完就走了，是不是？但是呢，电车不行，它至少得在这儿等个20分钟、30分钟那样。
1: 就是、你马上充上电，然后呢，你得一点点往里充啊。你像你说那20分钟、30分钟还是电量少的时候，咱们补一点哈，还充得快呢。
0: 所以啊，就是主要呢其实还是充电桩和排队的问题占了一个大部分。在自己熟悉的城市，那可能说找充电桩比较好找，我不管说我离家远近与否吧，反正我去充了，充完之后呢我再回家反正也行，我在车里等一会儿。但是呢，其实就是怕去一些你没去过的地方，偏远的地方找充电桩不容易。
1: 对，
0: 本身在咱们东北来讲，充电桩就已经不是像南方那么普遍了。然后呢，我们还要去打个比方，你去再往北走，陌生一点的城市，充电桩可能更少见，是不是？所以啊，就是这个呢，还是怎么说呢？就像这个焦虑问题吧。有的人认为说呢，加油跟充电都一样，哎，我不在乎这个问题，那我就去正常想选择电车可以没问题。但有的人就是因为充电这个事儿，他就不选择电车。也无可厚非，
1: 对，
0: 哎，这是个人选择问题啊。但是呢，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我们的停车场里，包括说现在的这个加油站里，现在我看到的也都有充电桩，
1: 对，都有，基本上是有的。
0: 你像咱们早市儿啊，19中那个早市儿，
1: 他
0: 的
1: 那
0: 个，哎，他对他那停车场就有充电的，反正不多，哎，不多，但是至少也有，是不是？你像是说呢，像我知道的，说我家楼下这个对面的一个小停车场里面，哎，它这个也有充电桩，哎，那我们也可以去选择。现在目前呢，尽量好像都是会做到说有停车场的地方也会有充电桩，
1: 对，
0: 有加油站的地方也会去有这个充电桩，哎，但是呢，就是它毕竟还是不像这个油车一样是加油站有那么多，哎，它充电桩它也就是零星崩几个，
1: 还是没有普及到那么多，
0: 所以呢，就是还有的时候我们容易遇到什么呢？遇到就是这油车把充电桩也占了，它当停车位使了。
1: 啊，有的地方会有这样。
0: 对，然后呢，就你找到了，你没法冲，你冲不进去，
1: 嗯，
0: 你占不了这个位置，就也会很烦。所以呢，像这种充电呢，它的充电性也是不确定性的。
1: 对，
0: 哎，再加上说节假日啊，我们刚才也说了，是不是像高速服务区排队什么的，这也都是一个问题。我们只要是能说我把这个时间都计算出来，或者是预留出来，真的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也并不焦虑，或者是并不会影响我接下来的事情，那么还好。
1: 其实就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你就不敢，什么事儿都不敢。不是说我很急，我现在马上一个小时之内要做什么，恰好车还没有电了，然后呢我要去充电什么样。只要大家不存在心理上的一个像你说焦虑也好啊，或者说接受不了这样，总是担心，过分担心，就是担心，你可能说我有个电车还是挺好的。
0: 对，你像之前呢，这个我家里人呢，就是送家里人看病，不是去北京吗，是不是当时呢就是非常紧急的一个情况吧，然后呢就真的算是说赶路，就是连夜就是出不算连，就是凌晨就出发，出发完了咱就走，就一路就往北京去那种情况。然后呢当时就是你自己想象一下，如果他开的是一辆电车的话，那是不是得到服务区然后去充电？
1: 那肯定走，你现在不充，
0: 哎，
1: 但是走一半肯定得充电。
0: 对，你至少说我在跑的时候我就要去考虑我什么时候要充电了，我到哪个充电桩了，对不对？
1: 这个肯定。
0: 然后呢我这边充完电再上路，我又要去考虑下一个充电。

0: 山庄了。那在这一路过程当中，你想象一下，这至少也有个千八公里吧。
1: 去北京的话，这是900多1000公里，应该
0: 对，千八百的这种公里。那这种时候
1: 续航300的话，怎么也得充三回吧，对吧？
0: 对，而且它续航也并不一定完全
1: 是很实的那种。
0: 是啊，
1: 说明还用电吗？
0: 对呀、啊，还虚啊，就这种情况呀、啊嗯。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反正我们因为开的是油车嘛，然后这一路就是撩，哎，撩没油了就去加油，加完油就撩，俩人司机换着倒着开，反正就是一路吧，就算是说给到北京了，没有去影响很多事儿。所以这个就是看个人去选择了，对不对？看你用在什么用途上，它毕竟有利还有弊嘛，对吧？那这一时刻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是康宁大街，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属于是政府幼儿园的胡同，包括我们冬季市场的胡同内啊，这几个路段呢，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吧，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2: 生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咱们也是继续来说这个油车电车是不是，其实说呢，像这个节假日的问题啊，就是排队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说不排队的情况下，我自己充20分钟半个小时，哎，我是能接受的。
1: 对，其实还行，咱们进服务区不也得休息个10分20分的吗？
0: 对，但是一排队的话就费劲了。这个车20分钟，那个车20分钟，我前面4-5辆车的情况下，多长时间没了，
1: 那你就等吧，
0: 是不是？你这一个半点儿都快过去了，恨不得哈。所以说呢，它就是让大家觉得难接受了，费劲了。但是呢，不排又不行，
1: 嗯，
0: 不充又不行，
1: 你不充跑不了了。
0: 哎，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尽量吧，就是。咋说那没办法呀，如果要是跑长途的情况下，要是家里有油车的话，咱尽量还开油车。
1: 其实这个就是有利有弊哈。
0: 嗯，
1: 你觉得说可能说我现在都是大环境都选择电车，经济又实惠啊，也挺不错的。但是呢，就像你刚刚说，很多人的推荐其实真的是一家有2台车，一台油车，一台电车。
0: 嗯，
1: 就是可能说电车在市区内跑，我们没有什么焦虑，大不了说，
0: 嗯，
1: 我到哪儿都能充上电。
0: 对，
1: 不行的话，就是说走到一个门市房，到这儿就说你借我点电，我给你几个钱啊，对吧？
0: 嗯，
1: 给你看我多钱，也可以。但是你出门在外的话，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0: 是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续航啊，不太稳定。
1: 嗯，
0: 就像我们说了，咱不能看它续航的那个数字。
1: 对，
0: 哎，就是春秋季节的时候啊，我们说慢悠悠开续航呢，这个达成率是很高的。但是呢，一旦到了冬天和夏天这种情况，说冬天要是达到零下多少度的时候，你就得开暖风，对吧？
1: 对，其实你看他们说啊，冬天开暖风真的是影响续航，但是
0: 对
1: 你要是开冷风它还好。
0: 嗯，开就是夏天开冷风。
1: 对，因为我朋友他不就是那个电车吗？
0: 啊，
1: 他说了，完我就跟他唠，我说这个开不也是费？他说相对于暖的，他这个冷风还不费多少电。
0: 嗯，
1: 但是你要说开暖风那就完了。比如说他充一回电，可能说我跑过3天，在咱市区内啊。
0: 嗯，
1: 他说我要是冬天的话，可能就是1.5天。
0: 嗯，
1: 就达到这样，
0: 打折了。是
1: 的，真
0: 的
1: 是他就打折了。他说也不敢，真的是说够我就不充电吧，他也做不到那点，他肯定就得充电。但是夏天的时候可能说，哎，我开个3天都没问题。
0: 对，你再加上说咱们这个冬天可能说下雪之后啊，雪地不太好行走，是不是？那再有一些激烈驾驶的这种行为，再加上又开暖风，真的就是续航里程打5折，
1: 对
0: 半折，肯定
1: 会，就是对半。
0: 对，
1: 嗯，
0: 这种断崖式不可预期性其实也是焦虑的来源。
1: 对，
0: 因为如果说续航长，比如说2000公里，你即便打5折你还能跑1000公里呢，对吧？
1: 对，
0: 但是哪辆车它能上来我说续航里程就2000公里啊，是不是？油车都达不到的，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一点上，很多人就会去对比对比油车。油车到冬天的时候啊，它就比夏天舒服，没发现吗？
1: 嗯，对。
0: 比如说夏天咱们开空调会费油，但是冬天呢开暖风几乎就是不费油。
1: 对，
0: 嗯。因为发动机有热度啊，对不对？发动机的热度就能带到车里面吹出来的这个热风了。所以说即便在冬天来讲，油车就算是剧烈驾驶，它无论怎么开它油耗有上升，但是它幅度都不大。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说这个这个充电啊，这加油的这个问题，反正至少呢在咱们这种北方来讲啊，还是目前为止吧，这个油车的保有率还是要比电车高的。
1: 嗯，选择性的话大部分还是会首先会先考虑一下油车，然后再想一想啊，
0: 对，
1: 再多选一下，看看到底是电车油车去衡量一下。
0: 其实呢，就是如果说啊，这个快充闪充真正的能普及开来的话，那么这个充电只有5分钟10分钟左右之后，可能电车呢它就容易说大面积很多人去选择了。
1: 这个真的是要普及到所有的什么高速的服务区啊，真的会有，就无论你有几个充电桩都无所谓了。
0: 嗯，
1: 因为它快。
0: 嗯，对，
1: 10分8分的咱谁还等不起嘛，对吧？
0: 你加油桩你也就说白了，有的时候加油咱也就这一个或者2个加油口，是不是
1: 也排队？
0: 对，
1: 其实也会排队。 的情况，
0: 但它就是快嘛，就五分钟就完事了，三五分钟就完事了，对吧？一样，像电车的话，它真正的这个快充要是普及开来的话，充电可能就五分钟十分钟这种，那我们都可以去等，
1: 对，
0: 没啥不能等的。这个车很快，你就看见它到俩的把这个充电器怼上，怼一会儿它就走了，
1: 它不可能是这车是一点电没有的，它肯定会剩上电，它可能是真的是用不上十分钟就充完了。
0: 对，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充电桩要说随处也可见了，是不是？就是即使是快充，不多，但是呢，普通的这个充电桩也有。有的人说我快充这头我排队，普通那头没几辆车，我宁可去充普通的，是不是？
1: 对对，
0: 这分流了也行，对不对？这样的话，就是至少我们快，不影响我们接下来要办的一些事情。那在这一点上，其实大家就没有这种续航里程的焦虑了，那么就会去选择电车了。
1: 其实就是还是看那个充电桩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1: 其实也还得看啊、哦。话要说回来，就看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焦虑的这个问题，就是对于用电的这种焦虑问题。
0: 对，其实还是就是说看哪个更方便，加油更方便，大家总想去选择加油啊。充电更方便的话，那还省钱。那我为什么不选择充电，对不
1: 对,
0: 对？那这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去考虑啊，在你接下来想买车的过程当中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1: 嗯、
0: 是不是？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0: 100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在节目当中呢，提前的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做一期咱们这一次就是省运会的一个特别节目。
1: 是的，
0: 哎，然后呢，我们听众可以到时候来关注关注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闻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的副支队啊，咱们裴支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向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6366和66369。裴支队你好。
3: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那么这期节目给我们讲一下咱们进入到这个夏季，现在属于这个是高温天气哈，那么在高温天气的时候呢，讲解一些这个行车的注意事项吧。
3: 主持人说的很对啊、
2: 嗯、
3: 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这个天气啊连续的高温，
2: 嗯，
3: 然后咱们驾驶员朋友啊，这个驾车的时候也非常辛苦啊，然后这个夏天呢，它有夏天的这个季节特点，所以咱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吧，也要遵守咱们这个夏季的一些安全驾驶的一些规范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夏天呢，它是这个昼长夜短，然后这个咱们的驾驶员呢一定要注意好休息啊，那个如果休息不好的话，开车的时候一定肯定要犯困啊，尤其是午后这个11点呢、啊、到这个下午的3点，这个时间段呢是很容易这个疲劳驾驶的啊，就是因为人这个季节的时候吧，这个下午的时候容易犯困啊、
2: 嗯，
3: 尤其在高速驾驶的时候，始终是单一的一个前面给你出现的这个高速的画面，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情形，这样的话很容易犯困啊。如果出现了这个视力模糊、反应迟钝，然后打瞌睡的时候，千万不要坚持了啊，赶紧找个这个服务区，然后停车休息啊，休息个半小时、一小时左右，如果精神了再继续开车。完，车里面还要备一些常用的这个水呀、防暑的药品呐。啊，这个我开车的这个经验吧，就是在犯困的时候

0: 多喝几瓶水啊，容易这个稀释一下的这个血液，也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犯困呢也能减少一些啊。再一个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啊，千万要注意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把车内的老人呐、小孩啊或者宠物啊一定要把这个人员呢和咱们的宠物一定要安排好，千万不要这个把他们关在车里啊。如果因为这个夏天呢，咱们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例，把这个孩子忘在车里面，
1: 对，忘在车内了哈，导致高温，然后呢，
0: 对对对，这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不要粗心大意。再一个，夏天开车的时候啊，咱们这个由于天热，有些驾驶员呢就喜欢光脚开车，或者是这个穿着拖鞋开车，这个是很危险的啊。有很多事故啊总结出来的，这种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啊，你反应不过来，有时候拖鞋你着急它掉了，然后正好卡在这个刹车和油门之间，
1: 对，
0: 哎呀，你这个处理当怎么处理也处理不好，是不是很容易发生事故啊？这个千万千万要注意，而且这个是违反，穿拖鞋开车是违反咱们交通法规的啊。再一个就是行车的时候吧，尤其这个正午，你像现在这个阳光是非常强烈的，它直射，然后呢咱们最好呢要戴上这个墨镜啊，防止这个眼睛啊长期这个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被这个紫外线被阳光给灼伤了啊。这个咱们的自我保护一定要这个做好。再一个，在这个咱雨季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咱们下雨的时候，咱们这个有这个湿的路面啊，它会形成一些油膜，这样的话呢咱们车辆的驾驶啊和这个干燥的路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转弯啊或者这个上下坡的时候很容易打滑啊，这个咱们要提前处理，要提前减速，要这个轻踩刹车，不要急刹车，这样的话很容易打滑，车就失控了。在大雨这个受限的时候啊，如果雨会特别大，可以开启那个近光灯加这个四廓灯啊，禁止用远光灯。这个遇积水路段，如果这个积水的深度咱们不掌握，不要贸然的就这个通过啊，防止这个发动机进水呀、啊，或给车造成这个因为水淹造成这个车辆的损坏。
1: 还有像这个属于是高温天气啊，咱们有一些这个吸烟的朋友，尽量呢在车内呢，咱们把这个打火机不要放在这个车内哈。因为这个高温呢，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带气儿的这种饮料放在这个车内之后呢，也容易引起这个爆炸，所以呢这点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出租车司机的朋友，可能在这个日常干活的过程当中，像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像咱们陪着队讲哈，特别容易犯困，可能有的时候停车的时候呢就愿意吸一根烟啊，精神精神。但是呢切记千万不要把这个打火机呢，咱们也可以暂时的放在车内的这个阴凉处啊，但是千万不要放在这个明显的位置，像这个工作台上啊，面上啊，就是阳光能直射的地方，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打火机呢不要放在这个工作台上
0: 啊。不光是打火机啊，包括这个眼镜啊，
1: 对，
0: 近视镜啊，还有这个咱们矿泉水瓶，
1: 对，带气儿的饮料啊，
0: 就是它这个在这个强光的直射下吧，很容易形成这种就是这个聚光效应啊，就是咱们小时候都玩个那个透镜是吧，透镜吧，在这样的话，在这个直射的情况下，温度点啊，在那个直射点会达到几百度，
1: 可以点燃，
0: 哎，对，这样的话有过这样的先例，车辆被点燃了，这个千万要注意的啊。
1: 还有现在就是咱们有一些这个现在近几年咱们这个车辆呢都有这种这个提前的遇冷的一个功能哈，像这个咱们可以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逛街的时候，车辆呢放到室外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把这个车辆呢提前降一下温是吧，然后再上车，
0: 对，
1: 或者是在上车之后呢，第一时间咱们要把这个车窗呢四个车窗可以直接就降下来，先把车内的温度先扩散一下，然后呢再这个打开空调不要一开始呢直接坐在车内呢就把空调打开，这样呢车内的这个热气啊也散发不出去，这样可能是长时间呢也起不到一个制冷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对
0: 对, 对，先把这个温度降下来，然后再打空调啊，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再一个咱们这个长时间驾驶的，尤其长途跑长途的同志啊，包括驾驶员，

0: 在尤其这天中午的时候跑长途2到3个小时啊，建议你把车靠边停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的路面啊，这个温度非常高，咱们车胎这个温度因为长时间的这种行驶，然后车胎的这个车胎的温度也非常高啊，咱们适当的停一停，降下来，然后让车停下来之后，把车胎的这个温度降下来，
1: 嗯，
0: 也适当的用一些水呀、啊，可以淋一淋，让它自然的降温啊，这都可以的。
1: 在这个高速上也看到这个大车有很多这个爆胎的这种现象哈，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与这个高温天气啊，这个地面上摩擦之后呢，导致这个车胎呢非常容易引爆，所以呢我们无论是开这种私家车也好，还是这种大型的货车也好。在长途上行驶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做到这个2个小时以上呢，咱们就找一个服务区，可能可以洗把脸呢，投个毛巾呢，然后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咱们不要急于这个赶路，因为我们这个季节，出门旅游的话，都是带着这个家里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哈，咱们都想有一个这个好的一个心情，那么首先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0: 然后车辆啊，就像你的朋友一样，
1: 对
0: 你对他越好，他对你越好。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对车辆的保养啊，各方面这个咱们做得好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安全这块也有保证。
1: 嗯
0: 啊，所以说对车好一点，车也会保护你。
1: 对，然后呢，就是天气呢是确实是这几天呢也是咱们进入到这种高温的这个天气啊，也是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咱们在室内行车的时候呢，如果遇到车多的情况下呢，咱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情，不要因为这个或者是别车的这种行为啊，或者是插队的这种行为啊，
0: 别挤他人，
1: 对，千万不要开这种斗气车，确实是高温会让人的心情呢容易暴躁一些，但是呢咱们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0: 是你的驾驶行为不能影响别人，你就已经很文明了，
1: 嗯，对，
0: 这是最低的要求，就是
1: 嗯，好，那看了一下时间啊，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景观在线呢这个时间也要即将结束了，也感谢培植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啤酒是咱们朋友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这个非常喜爱的一款饮品。很多朋友呢就说，说是小麦果汁儿，小麦果汁儿啊，夏天喝完了以后是浑身得劲儿，浑身轻松啊。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咱们砸个地摊儿啦，对不对？来那么一瓶非常冰凉的小啤啤啊，也是非常的舒爽。那么问题来了啊，像很多的啊一些大排档呢，他们都卖扎啤，但是有很多精酿啤酒店呢卖的是精酿。啊，那么呢还有一些什么生啤啊、熟啤啊、这个扎啤、原浆啊等等啊，很多这个啤酒瓶子上面啊刻画的一些文字呢，让大家看的是眼花缭乱。虽然说对于我来讲口感都差不多，哎，但是呢对于一些舌头比较灵的经常喝酒的朋友们啊，大家对于这个方面就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啊，这个口感不同啦，那个偏甜一点，那个偏苦一点啊，大家都能说的是头头是道啊。所以说咱今天呢就简简单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生啤、熟啤、扎啤、原浆、纯生啊，这些掰开揉碎了跟大家讲一讲究竟有什么区别。首先咱来讲一讲啤酒它是怎么来的啊，因为啤酒是人类最古老的酒啊，它比白酒还要早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啊。最早呢是不是人类就是咱们去刻意酿造的，而纯属是意外发现的啊。因为在10000多年前呢，中东那面的古人就开始种大麦了，储存粮食的时候呢，突然有那么一天粮食不小心就受潮发芽了啊，被雨水给泡了，空气当中的野生酵母掉落在里面，自然而然的就发酵出了带酒味的液体啊。古人们呢就觉得非常的好喝，于是慢慢就摸索出了人工酿酒的这样的一个法子。没想到都已经这样了还喝呢，也不怕这个中毒是吗？啊，后来呢就是这种精酿的酱酿酒的这样的一个法子呢就传到了欧洲啊。欧洲人呢把啤酒工艺完善，中世纪欧洲修道院呢是酿酒的主力啊，僧侣们是天天研究配方，慢慢呢就形成了现在啊在欧洲那面比较火的艾尔和拉格两大主流啤酒啊。那么近代工业革命以后呢，德国人就发明了低温发酵拉格啤酒，也就是咱们市面上啊看到的绝大多数的瓶装啤酒的底子，后来呢就慢慢传向了全世界啊。像咱们国内啤酒工业化生产呢是近代才开始普及的，以前的百姓是很少喝的啊，都是就是近些年来大排档和烧烤摊儿啊才让他们彻底火起来的啊。其实说实话啊，哪怕是没有就是大排档和烧烤摊的话，啤酒啊其实一直都非常非常的火爆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在心情好的时候聚餐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瓶啊。所以简单来说，这个啤酒本质上就是大麦发芽做成的麦芽，然后呢加水煮出糖汁，加啤酒花增香，再靠酵母发酵把糖分变成酒精和二氧化碳，最后做成的饮品啊。这个是啤酒它生成的原理啊。那么咱们就来说说今天的重头戏了啊，就是各路啤酒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啊。所以说咱们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熟啤吧啊。熟啤呢像一般就是超市的瓶装或者易拉罐啤酒比较常见啊，像这个酿造完成之后呢，就是这个是熟啤的制作过程，先简单过滤，然后呢高温巴氏杀菌，把酒里边所有的活酵母啊杂菌就全部彻底杀死了啊。它呢它的优点就是没有活菌，不会继续发酵，保质期特别长啊，长到

料能放个半年到一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啊。那么运输储存呢也是比较的随意啊，成本比较低，所以说市面上90%的罐装的啤酒基本上都是熟啤啊。但是它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高温一煮啊，麦芽的这个香味啊、鲜味啊就没有了啊，二氧化碳呢也会跑掉一部分，所以说口感是单薄的啊，然后有点发水，喝着就没有那么鲜，麦香味其实是很淡的啊。像我们平时买的那种，青岛啊、雪花或者百威啊，他们基本上都是熟啤。紧接着咱们来聊一聊鲜啤啊，就刚才那不怎么鲜，生啤咱看鲜不鲜啊？生啤呢，它的制作过程就是酿好了之后啊，只做粗过滤。把大的麦芽渣杂质去掉，不做高温杀菌，酒里边的活性酵母呢是全部保留的，因为酵母还是活的，所以说呢会有一点持续轻微的发酵啊，所以口感就特别鲜活，麦香味相当的浓郁，入口也非常的顺滑，苦味呢也比较柔和，比熟啤可以说是好喝很多了。但是它也是有一个缺点呢，就是因为活菌一直在啊，常温下是很快就会过度发酵啊，会变酸，会变质，会胀气啊，只能全程冷链冷藏去运输啊，保质期呢一般也只有3到7天，不能长途运输，只能在本地的酒厂就近去进行供应啊。一般就是一些小的酒吧啊，或者一些小酒馆啊，那种冷藏桶打的鲜啤啊，那种就是所谓的生啤啊。所以生啤大家就是在喝的时候口感，可能说更加的浓郁啊。有很多人说是生啤其实会比咱们平时喝的这个熟啤它更容易醉。因为里面的麦芽含量度非常高啊，但具体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太清楚，如果安琪今天在这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番非常属于他自己的言论啊。紧接着咱们来说一说扎啤啊，扎啤一般总听到扎啤这两个字啊，一般都是烧烤摊儿，对不对，给我拿个扎啤杯，给我来点大扎啤啊。很多人都认为扎啤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啤酒啊，其实它也不是啊，因为扎啤它就是桶装散装的生啤啊，扎呢只是一个量词，一扎就是一大杯。哎，酒厂酿完生啤之后呢，装进专用的不锈钢酒桶里面，送到烧烤摊、大排档、酒吧啊，然后现场呢用这个酒柱打出来，泡沫非常的丰富啊。本质呢和生啤啊其实是差不太多的，只不过包装形式不一样。同时呢必须要冷藏啊，当天打完当天喝，放久了就坏掉了啊。所以说夏天夜市喝的一大杯泡沫满满的啤酒呢，基本上都是扎啤啊，特别是你可以跟这个老板去直接要啊，说我要一杯这个大扎啤啊，但是我也没觉得它的味道有什么奇特的，可能是因为它在打出来的那一瞬间啊，接到杯子里那一瞬间，它确实是凉爽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喜欢夏天它那一口凉啊，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哎，咱们再来说一说原浆啊。其实原浆呢它是属于生啤里的高端款啊，酿造结束以后呢，连这个精细的过滤都省去了，麦芽汁、酵母啊、少量酒泥全部都保留在酒液当中啊，所以说呢原浆啤酒它的酒是混浊的淡黄色啊，不是熟啤那种清澈透亮的样子啊。麦芽浓度呢也是最高的，麦香也是超级醇厚的啊。酒精度呢也比普通的酒精要高，口感绵密饱满，苦味更加的醇厚，喝着就非常非常的有劲儿，也就是说它的度数还是相当高的啊。但是因为杂质比较多呢，活菌的这个含量也是最高的，保质期也是最短的啊。大多数呢只有1到3天，必须全程冷链专车配送啊，一般只有酒厂直营店高端的生鲜超市才有卖，而且价格呢也是相当的昂贵啊。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原浆啤酒的后劲是相当大的，别大口

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又解决了生啤保质期太短的这样的一个毛病啊。保质期呢基本上能做到几个月啊，瓶装也能售卖，口感上呢比普通的熟啤鲜很多，接近生啤，价格呢也会比普通的熟啤要贵一点啊。这个是纯生啤酒啊，所以说给大家介绍了以上五大类啤酒啊，大家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大家觉得哪一个版本更符合你的口味呢？简简单给大家补充几个知识点嘛，就是刚才咱们没有说到的啊，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欧洲最原始的啊出现的这个啤酒的两大类啊，艾尔和这个拉格啊，其实咱们国内啊喝的大多数的都是拉格啤酒，低温发酵，口感非常的清爽啊，精酿里呢大多数都是艾尔啤酒啊，高温发酵，果香更浓啊，这个和生熟呢啊不是一个分类维度的啊，也是属于它的酿造方式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吧，其实对于我来讲，反正喝着都一样啊，喝着都一样，也没有啥任何区别。那么啊，再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原浆是浑浊的？因为它不过滤啊，然后酵母和蛋白质都在里边，不是变质，而恰巧是原汁原味的表现啊。那么从营养学上来说呢，其实原浆它的营养是大于生啤、大于纯生、大于熟啤的啊。活菌和营养物质呢依次减少，熟啤是几乎没有活性营养的，也就是说不存在里面各种各样的菌群。啊，但是把所有的菌群高温全部都杀死的啊，所以说这个可能说营养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喝啤酒还讲究个营养啊？对不对？咱一般不都是靠这个配啤酒的烤串来补充营养吗？是不是？而且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要把生啤和原浆咱们常温保存啊，其实很容易变质闹肚子了。不要打，建议大家是尽量不要打包啊。如果要是打包了的话呢，当天一定要喝完，否则的话坏了肚子的话，其实有点得不偿失了。而且它的价格确实要比普通的熟啤要贵很多啊。大家就是看自己的喜好，看自己的喜欢去选择一款你喜欢的啤酒就可以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除了啤酒呢，西瓜也是咱们夏天必须要吃的这样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水果啊，非常的清暑啊，非常的这个凉快。

袋啊，特别是放在冰箱里边啊，等你下了班了放了学了啊，咬上那么一口也是相当的哇塞的啊。那么今天呢，咱再跟接着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说如何在菜市场啊，或者是如何在水果超市挑上一款你喜欢的梦中情瓜呢？首先啊，如果你手里边啊拿着这样的一个西瓜，你是不是得先看看它的外表啊，长得啥样啊，藤蔓是什么样子，然后再进行一下敲击啊。其实很多朋友呢都会下意识的去敲一敲这个西瓜啊，看它到底怎么样啊，但其实它真的只是在敲击，就是你只停留在敲击表面，你其实并不知道里边的门道啊，不知道它究竟甜不甜，但是呢就习惯性拍拍啊。所以说咱今天呢，咱就一步到位啊，把所有的啊这一些能够挑西瓜挑到好西瓜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啊教给大家啊。首先得怎么样呢？首先得看这个外形啊，对不对？初步咱给这个歪瓜裂枣给它筛出去。哎，买西瓜呀，咱一定要选那种圆润饱满的啊，而且对称比较均匀的圆瓜哈，或者是椭圆瓜。西瓜如果它长得非常的周正，就说明它的光照啊还有水肥是非常均匀的，果肉呢甜度也是一致的。像那种歪歪扭扭的，一边鼓一边瘪的，或者两头尖尖中间细的那种畸形瓜，大概率啊大概率是发育不好啊，有的地方甜，可能有的地方就比较寡淡，甚至呢这个瓜也有可能是空心的啊。那么呢，这个如果要是成熟的好瓜呢，它的表皮是发亮的啊，有一层薄薄的果粉，摸起来是非常顺滑的。如果它表皮发乌发皱有裂口啊，磕碰破皮的啊，要么放太久就脱水了，要么就是内部已经变质了，直接就给它 pass 掉就完事儿了。紧接着呢，咱们再来看一看瓜藤啊。新鲜采摘的熟瓜呢，瓜藤是这个青绿色的，有点发绿的啊，水润，而且呢是微微弯曲的。如果要是这个瓜藤啊，它是干枯发黄的，有点发柴，一碰就断了，就说明摘下来的时候已经放了非常久了，水分流失非常多，口感呢是发面也是不脆的啊。如果要是瓜藤已经发黑了，腐烂了，那大概率基本上这瓜呀可能里边会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呢也不是咱们的首要选择啊。咱们再来看一看瓜须啊，就是瓜藤旁边的细细的小卷须啊。如果要是卷须呢是完全干枯焦黄的，就代表着这个西瓜在藤上已经完全成熟了。如果要是卷须呢还是翠绿鲜嫩的，就说明西瓜是提前采摘的生瓜，甜度不够啊。这个和瓜藤他们两个是一定要分开看的啊，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发黄说明它不新鲜，一个是发黄了说明它非常甜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啊去仔细辨别一下啊。紧接着就来看瓜脐了啊，也就是西瓜下半部分的那个小圆疤啊。这个圈呢其实是西瓜开花脱落的这样留下来的一个痕迹啊。有一个小口诀啊，就是圈越小越好，圈越大皮厚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同样大小的西瓜呢，如果要是瓜脐仅仅收缩小小的凹坑啊，说明呢这个瓜皮薄，果肉紧实，甜度非常高。如果要是瓜脐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往外凸起啊，圈圈散散的，说明瓜皮厚，果肉非常容易松散，汁水少，甜度也是偏低的啊。这个也是需要非常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地面黄斑啊，也就是这个西瓜贴地的那一块黄色的印记啊，就是很多西瓜上面都有的啊。其实西瓜是趴在地上生长的，晒不到太阳的地方呢它就会变黄啊。其实所谓的这个黄斑啊，它的最佳成色其实如果要是金黄色、橘黄色啊，颜色深呢就说明它的成熟度是够的啊。如果它是淡黄色呢，就说明它的成熟度一般了，甜度也是中等的。如果要是纯白色哎，记住了啊，它就是没有完全熟透的，吃起来是非常寡淡的，非常生硬的，味道也是相当不好的啊。也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呢，这块黄块的面积基本上你不要选择太大的，太大就说明这个西瓜没有长时间的翻动，底下是闷着的，容易局部发酸啊，果肉的成熟度呢也非常的不均匀啊。这你看看，这都是知识点，都是知识啊。
再来看呢，也就是西瓜的纹路了啊。其实好多这个好多的西瓜上面就是纹纹路路的，有的宽，有的窄的，大家也是很难去辨别的。其实好瓜的纹路呢是非常清晰的啊，深色条纹，颜色浓郁，条纹之间的间距宽窄均匀，纹路呢也往往的是往内陷的啊。如果要是纹路非常模糊啊，甚至说颜色有点发灰了，条纹呢非常平扁啊，间距呢也是忽大忽小，就说明这个西瓜它的光照是不充足的，成熟度也是相当相当的差了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啊，如果要是选那种没有切开的西瓜的话，真的需要好好的去看一看啊。那么呢，对于咱们刚才说的买西瓜之前必须要拍一拍的这种手法啊，这是属于我家祖祖辈辈都传下来的手法啊。虽然说我对这个西瓜呢它的成熟度啥的我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啊，但是我就习惯性的去拍一拍，甚至我都不知道哪种声音啊拍出来的啊才能是好瓜，哪种声音拍出来的是这个可能不太甜的瓜啊。所以说咱今天咱就一早教给大家了。首先啊，大家得掌握啊，就是你这个拍西瓜你的姿势你得正确，对不对？你姿势不正确的话你不白拍吗？啊，首先啊，教给大家这个姿势啊，就是一手托住西瓜的底部啊，另外一手呢五指并拢，用指关节或者是手掌的侧面轻轻去敲击西瓜中间腰部的这个部分，不要敲瓜头也不要敲瓜尾啊，这两个位置的声音是不准确的，哎，敲中间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另一只手呢贴在西瓜的另一面，感受内部的震动感啊。三种声音对应着三种瓜啊。首先如果要是声音是那种低沉浑厚的砰砰砰啊，震动感非常的明显，回弹有力，不尖不闷，这就属于刚好是成熟的好瓜，汁水非常足，甜度非常高，果肉非常脆。哎，如果要是声音是比较尖锐的啊，没有那么的浑厚啊，有点叮叮叮的啊，是声音很飘啊，震动很弱，说明它是个生瓜啊，果肉非常的硬，糖分也没有转化，吃着发涩不甜，这种咱就放下啊，交给有缘人去处理它。哎，没有听咱们节目的人可能就给他买走了。但如果要是声音是发闷的，是噗噗噗的，哎，空洞感很强，几乎没有什么震动啊，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瓜是熟过头了啊，空心的，瓤发软的，有点发酸的，沙化严重的，口感很差的啊，这种呢咱就给它轻轻放下，也是交给没有听咱们节目的有缘人。但是就是因为在这个敲这个西瓜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一定技巧的，对不对？你不要说是大力的去这个啪啪啪的，你去不停的去拍啊，因为那样会震碎震坏就是内部的果肉的啊。同时呢也不要就是连续快速的敲击，其实听第一下的那个声音才是最准的。其实我觉得我一般每次买西瓜的时候我都觉得多多少少是带有一点感觉，女人的直觉，买西瓜不会看，然后呢也不会挑，然后旁边没有认识熟识的人去帮帮我这个忙啊，所以我一般我都是靠女人的直觉，我觉得哪个好哪个就这个拿起来，然后哪个好就好或者不好咱就听天由命吧，是不是？哎，那么呢还有其他能够分辨西瓜它好或者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小技巧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掂量重量啊，同大小对比其实是最靠谱的啊，因为你去西瓜摊买西瓜它肯定不只卖一个西瓜，它得卖好多个，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拿两个个头差不多的西瓜然后放在手里边去简单掂量掂量对比一下，手感沉甸甸的呢说明水分足，果肉也非常饱满，轻飘飘的呢大概率就是内部水分流失了，要么是空心的，要么果肉发糠啊，口感是非常差的啊。这种方法就是非常适合区别就是这个存放很久的瓜和新鲜的瓜啊，或者是说你这个自己如果要是有点纠结的话，你可以拿两个去掂量掂量，这样子一下子就掂量出来了啊。那么呢也有那种比较容易踩坑的状况啊，其实买水果我觉得就是学问非常的多，学问也非常的大啊，就是很容易就是会遇到那种就比如说这个买的，可能说因为自己挑选的手法啊不太到位不太到家，最后就导致这个东西可能说挑选的就是不是特别如意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都能买到非常好的水果啊。那么给大家提供几种思路啊，就是容易踩坑那种特殊情况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棚早春西瓜
啊，瓜藤呢是普遍偏嫩的啊，黄斑颜色呢也不会很深，这个时候是主要看纹路，掂重量，听声音，不要单纯的看黄皮去进行判断哦，这个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但只是大棚早春西瓜需要就是这么去辨别啊，像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基本上是不需要了啊。如果要是黑盆如果要是黑

皮西瓜的话啊，这个嘴也是老瓢啊，如果要是黑皮西瓜的话啊，它的外皮呢全黑，基本看不到纹路，有人就说这咋整啊。哎，如果黑皮西瓜呢，咱们就重点是看瓜脐啊、瓜藤还有黄斑啊，还有就是拍打听声为主啊。其实拍打的话还是比较管用的啊，因为所有的瓜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啊，也就因为这实在是没有招嘛，黑皮西瓜你也看不着这个上面的纹纹路路，看不着黄斑，你啥也看不着啊，所以说你只能这么选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无籽西瓜啊，挑选逻辑呢跟这个普通西瓜是一样的，无籽只是品种的问题啊，成熟判断标准其实是不变的，所以说你就是喜欢哪个你就买哪个就完事儿了啊。就是还有就是呢，尽量啊，建议大家尽量就是买那种整个的西瓜，当然如果要是你家就是这个人口就或者说这个没有那么多啊，就是吃不完，或者说家里就一个人只能吃一小块瓜的话呢，建议也是买现切的啊，因为就是很多的这些半块瓜啊会出现商家泡水保鲜啊，看着新鲜，实际它的甜度是下降的，而且还容易滋生细菌啊，所以说我一般要是买瓜的话，我都是让那个卖瓜的这个朋友啊给我切一个新的啊，让他给我挑一个好的，然后我咱们切一个新的啊，然后也是更加的新鲜，然后回家了以后呢吃起来也是非常口感也是相当的好的，而且如果他切第一个他不好的话，是不是他后面的话他就会努力的去给你挑，挑到你满意为止，只要是不是特别晚的情况下，一般商家都会给你切一个新鲜的啊。那么呢还有一种就是露天沙地的西瓜普遍比大棚瓜啊甜度更高，黄斑颜色更深啊，这个也需要注意一下啊，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这种沙地西瓜还是比较难买的，我吃过一次确实口感是相当哇塞的啊。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挑瓜的这个几个步骤啊。首先呢，就是看外形啊，圆润周正，表皮光亮无破损是好瓜。看瓜藤瓜须啊，藤青绿，须干枯为好瓜。看瓜脐，小而紧致为好瓜。哎，看黄底儿，金黄为佳，纯白不是好瓜。哎，同大小去掂量一下重量啊，沉的是好瓜。哎，一定要腰部去进行拍打啊，砰砰浑厚有震动的是好瓜。哎，所以简单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这个刮了挺长时间的啊，一直在这刮的啊，我像一只青蛙。那么呢，这个听到了一文今天的这个小小的科普啊，也希望大家就如果有需要的话啊，可以去水果摊去尝试一下啊。反正我今天下班，我肯定是要去水果摊买上这样的一个西瓜啊，或者买半个西瓜啊。但是这个挑瓜的这个环节啊，这个活动呢，我一定要自己亲自动手。我一定要亲自动手，然后去进行实践一下啊，看看咱今天教给大家的这样的一款实用的小技巧啊，大家学没学会？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啊都能够在这个夏天里面吃到甜甜的西瓜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最近啊，我就发现咱们这个步行街那块开了一家叫做云吞啊这样的一个店啊。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云吞呢，说出来有点丢人啊，我还不知道什么叫云吞呢。但是我看到之前出去旅游有看到有卖那种云吞面的啊，然后我就走进去一看，我说你们家是什么叫云吞啊？他就说，他说你看橱窗里面就是有工作人员正在包的那个就是云吞啊。我过去一看，这不就是馄饨吗？啊！但是因为实在到饭点了，也是有点饿了啊，咱就这个尝一尝它的这个口感啊，口感是相当不错的，味道也非常不错，而且我点的那一碗呢是干拌的啊，然后淋上点这个麻酱啊，非常香，又香又辣，里边的馅儿还非常大啊。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云吞啊，特别是这个凉拌的云吞，它和这个饺子，我觉得没有啥区别呀、啊。啊，包括现在很多就是市面上的这些什么抄手啊、云吞呐、啊，就这些东西啊，其实在我的眼里面，我觉得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就是有汤和没汤的差别嘛，对不对？所以咱今天呢，也是就着我的这点疑惑啊，跟大家讲解一下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云吞呐、啊，还有就是抄手啊、饺子啊，他们究竟都是怎么来的啊？追根溯源能追到哪儿啊？咱们今天就来唠一唠啊。首先呢，就是所有的饺子、抄手、云吞啊，往上追溯啊，追根溯源，它其实都是馄饨啊。起源呢，距今2000多年啊，有一些非常经典的这些传说啊，也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啊。那么第一个传说呢，就是在西汉时期啊，北方匈奴呢常年去侵扰中原，匈奴里啊有两个凶狠的首领，一个叫浑，一个叫顿。哎，一个叫浑，一个叫顿啊！百姓们呢就饱受这个战乱之苦啊，大家就为了泄愤呢，就面皮儿啊包上肉馅儿，捏成饺状下锅煮熟啊，并且取名为馄饨，意思就是把这两个恶人包起来吃了。这个泄愤方法好啊！

吃馄饨呢也寓意着破开馄饨迎来新生啊。像南北朝时期呢这个就是有一本书呢就曾经记载过，就是说金枝馄饨形如宴乐，天下之通食也呀。那时候的馄饨和饺子呢也是基本上是不分家的，既能水煮也能蒸着吃啊，蒸着吃就是饺子啊，水煮呢就是馄饨啊。还有一个这个小众的比较小众的传说啊，在这个就是大家口中流传的是比较少的啊，就春秋时期呢这个西施给吴王夫差啊做点心啊，夫差吃的是赞不绝口，问名字叫啥，西施暗讽吴王昏庸混沌，于是随口呢就把这个东西取名为馄饨啊。这个故事呢在江南一带流传是非常广的，但具体西施这么做会带来什么后果，哎，咱就不好说了啊。而且呢最早的这个馄饨是没有固定的包法的啊，就是面皮儿啊随便包馅儿，下锅捏几下子啊，就你下锅之前捏几下子完了给它下锅给它煮上啊。像唐代之后呢南北这个饮食差异变大了，才慢慢的分化出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名字，出现了什么这个饺子啊抄手啊云吞啊等等这些名字啊。那么这个饺子大家都很不陌生对不对，作为地地道道的东北人，饺子可以说是咱们东北非常硬核的一道主食了啊，不管是任何的节日过年也吃，过节也吃，冬至吃，这个上车也吃，上车吃的是饺子啊，上车也吃，反正总之来讲的话，哪怕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我们大家也都离不开饺子。像我们家楼上偶尔有的时候就啪啪啪就开始剁馅儿啊，而且就是像东北的一些普通家庭啊，大家都习惯性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习惯自己擀皮儿和馅儿啊，不习惯在外边买那种现成的。我们家也是啊，就是哪怕是家里边没有那种餐桌，因为我们家跟这个别人家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家不在餐桌吃饭，我们家在茶几吃饭。哎，就是为了能够吃上一顿干净卫生可口的饺子，我妈妈特意找人去，就是拿找木钩去定制了一个那个小的，就是那种就擀面的那个板。哎，其实我觉得吧，正常来讲这个东西是不用买的，为啥呢？咱直接整一个小桌布啊，对不对？或整个小盘子啊，咱们直接就是买那种现成的饺子皮儿，咱们就可以自己在家里边包饺子。我妈他们不干。就一定要享受那种就是我爸擀皮儿然后我妈包饺子我在旁边打下手的这样的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而且我家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过年啊，就是大年初一那天早上的饺子必须全家一起包。小的时候我还能以不行我这个手艺不精啊，就是过年的饺子一定要包得漂漂亮亮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啊，然后搪塞一下，现在已经不行了。我妈说就算你在揪面团你也得在这儿给我坐着，所以说我大年初一的早上就必须醒得很早，然后在家里面跟着家人一起包饺子啊。但其实这种其乐融融的时光呢还是非常令人珍惜的，因为毕竟不多，常年就是因为我常年不在家里没有办法陪伴他们，所以说这样的一种生活，这样的一种其乐融融的状态啊，我觉得还是非常这个值得让人回味的啊。所以说咱们来聊一聊饺子的这个事儿啊。其实在唐宋时期呢，北宋气候寒冷啊，老百姓呢就需要抗饿扎实的主食啊，所以说就对这个馄饨呢就有了一定的改造啊。面皮呢特意擀得更厚啊，防止煮破，馅料呢也塞得更足，荤素都能包。包法呢就是改成了捏成半圆形，两边带尖儿啊。最早呢它叫饺子，就是那个饺是那个就是头上长犄角，哎，是那个饺啊，最早叫饺子啊。因为呢北方冬天比较寒冷，像蒸煮煎呢都能做，储存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啊。慢慢呢就和南方的汤水小吃的馄饨就彻底分开了啊。宋代之后呢，饺子呢慢慢就被叫成了咱们现在的那两个字了，也就是饺子啊。形状呢像古代的元宝啊，过年吃饺子呢还有招财纳福的寓意。它和馄饨最大的区别就是饺子主打的是正餐主食，皮厚馅儿大啊，大多数呢都是干吃啊，然后蘸这个蒜酱啊或者蘸醋啊，很少是泡在清汤里直接上来的啊，直接上桌的。而南方呢馄饨一直走的都是小吃的路线啊，皮儿薄馅儿小配汤食用啊。特有在外面买那种南方的这个小馄饨啊，现在咱们这边也有那种小吃车卖那种南方小馄饨啊，你就会发现它真的特别特别小，你基本上吃不着啥馅儿，就那么一个。

指甲盖那么大，这我都说多了。哎，然后就是这个一皮儿啊，一卷，它味道非常好，非常的鲜啊，但是可能吃到最后你没有那种饱的感觉啊。嗯，就是感觉对于我来讲的话可能是不是特别扛口啊，因为在家里边吃饺子的话，家里都是论个或者论盆的，我吃一盘他吃一盘，这个吃一盘那个吃一盘啊，都是这么来的，都是按个去报数的，就跟家里吃馄饨似的，不就跟家里吃那个元宵似的。哦，我家吃元宵也报数。哎，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云吞啊。这个唐宋时期呢，馄饨传入岭南了，广东人呢最早也叫馄饨，后来慢慢呢就变成了云吞啊。它其实是有原因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粤语的一个谐音转写啊，粤语的这个馄饨读音和云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古时候老百姓呢识字不多啊，就直接写成了读音相似的云吞啊，它是属于方言音译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造成的，所以才叫云吞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广东人他讲究一个好意头啊，觉得馄饨这两个字呢听起来乱糟糟不太好听啊，而云吞煮熟之后呢，极薄的这个面皮儿啊就飘在清汤当中啊，就像一朵朵天上的云彩一样啊，一口吞进嘴里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非常的好吃啊。所以云吞这个名字他们就觉得既好听，哎，同时呢又有画面感啊，所以说就给它改名叫云吞了。而且广东云吞呢是有专属的讲究的，皮儿呢是所有同类当中最薄的，几乎是半透明的啊。就是传统的肉馅呢一定会加整只的鲜虾，汤底呢用这个大地鱼、虾壳还有猪骨慢慢熬制啊，一般搭配着竹升面，也就是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云吞面啊，这个现在也有卖的叫云吞面啊，小碗非常的精致，是两广的经典的一个早点啊。它主要的作用也不是为了去管饱的啊，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吃着能够这个开心的同时也非常精致的啊。咱们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说抄手啊。抄手呢在湖广填四川这个时期呢，这个馄饨传到川渝地区，四川人根据包法和市井的生活给它取名叫抄手啊。这个听起来也是非常的这个生动啊，同时呢也是有一定由来的啊。像四川话里面的这个抄手呢就是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抄手的这个标准的包法呢是正方形的面皮儿啊放馅儿，然后对折成三角形，再把两个尖角呢往中间交叠捏紧，成品的样子呢就像冬天人们怕冷啊，把手揣在怀里是交叉抱胸的这样的一个模样啊，所以说呢才给它起名叫抄手。这是属于形似啊。那么老成都街边呢有小商贩去卖馄饨的时候呢，有客人就好奇就问说，为啥别的地方叫馄饨我们叫抄手啊，老板就不说话，于是呢就把馄饨丢在了沸水里面，然后双手往胸前一抱啊，靠在边上悠闲自得的等着，一两分钟呢这个馄饨就煮熟了，他就盛满吆喝，抄手二两好喽啊，意思就是呢双手抄在怀里等一会儿就能吃，说明它非常快啊，所以说这个接地气的说法呢就在市井里边传开了啊。像四川的抄手皮儿呢就比广式的云吞要稍微厚一点啊，肉馅也非常的紧实，灵魂呢就是它加上的一勺红油、花椒、蒜末、麻辣鲜香啊。这个和清淡的这个云吞还有就是咱们大东北的这个饺子口味其实完全走的是不一样的路线啊。老字号的龙抄手呢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不管是他们的这个基本的差别呢就是这个里边的馅料不同啊，但是咱们东北比如说咱们做饺子不也可以包不同的馅吗，对不对，酸菜猪肉的啊，鲜虾的啊，或者说这个青椒的，你就你想吃什么咱就能包什么啊。云吞和这个抄手同样也是如此道理啊，所以说朋友们你们爱吃哪一种呢？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荷塘共剪西庄主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走进跟着诗词去旅行，我是英慈。在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里，从军行这样说：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有一处美丽的地方，它叫青海湖，可在从前的从前，也许它没有那么美，但是在诗人的眼中，那里应该会很美。诗句的美我们见得到，如今的青海湖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蓝，相信它的美只有你亲自看到才会觉得如此震撼。

青海湖位于中国西北的青海省，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中国西部地区最美的风景胜地之一。它以独特的青绿色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于世。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中部，海拔高达3200多米，周围围绕着雄伟的群山和广袤的草原，湖水呈现出瑰丽的青绿色。这种独特的颜色是由湖水中丰富的藻类和矿物质所造成的。在阳光的照射下，湖水波光粼粼，犹如一块翡翠镶嵌在大地之中。青海湖的周边生态环境非常丰富多样，湖岸边生长着茂密的湿地植被，是许多珍稀鸟类的栖息地。每年夏季，成千上万的候鸟会在这里栖息和繁衍，形成壮观的鸟类盛宴。而湖水中的各种鱼类和贝类，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除了湖水本身的美丽，青海湖周围的自然景观也令人叹为观止。在湖的东北岸有着著名的鸟岛，那里栖息着大量的候鸟和鸥类，是鸟类观赏者的天堂。而湖的西岸则是著名的茶卡盐湖，这里的盐可以说在阳光下闪耀着的是耀眼的光芒，犹如一片银白的海洋。青海湖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和休闲，人们可以乘船游览湖面，欣赏湖水的美丽和周边山脉的壮丽景色，同时还可以参观当地的牧民家庭，了解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青海湖以其青绿色的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已然成为中国最美的青绿版仙境。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湖水的颜色和周边景观的多样性。如果你也想体验中国西部的神奇之地，相信青海湖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目的地。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心中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蓝透着一份宁静和深邃，让人感觉大自然它的怀抱如此神奇。日出时分，青海湖的每一缕光都像是被告白，悄悄打动着人们的心。在茶卡盐湖望着天空的倒影，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仙境。骑行在盐湖边，感觉每一轮转都在酝酿着浪漫的瞬间。盐湖的水晶透着明，仿佛诉说着自然的秘密。

有人说，湖水把天空揉碎了，洒成一湖的蓝，在那里当晨光刚刚漫过湖岸时，水色是淡青的，像未干的墨，正午的风掀过浪尖，又会成透明的蓝，碎银丝的光在浪里翻滚，经幡的影子落在水里，被湖浪轻轻推着走。原来青海湖的浪漫是让每种蓝都有去处，让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留下来，把心晾在风里，慢慢沾染上湖水的轻狂。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觉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走进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歌曲《寂寞沙洲冷》是由周传雄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这首单曲收录在周传雄2005年6月29日由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星空下的传说》当中。这首老歌可以说是很经典了。

0: 寂寞沙洲冷，很难把这首歌和诗词联系到一起。而对于周传雄来说呢，他喜欢的文化，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苏轼的《蒲扇子》，是他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即兴花火。一开始是吉他手在调整音律，突然周传雄发现这种接近西塔琴的音律搭配真的非常特别，于是周传雄在歌曲里加入了寂寞的冷调。而后他又在编曲上加了弦乐，这首歌里你细品会品出古色古香的一种感受，这种古色古香会在不经意里流露着对歌词还有曲调当中的那种细微的温度。我们来听《寂寞沙洲冷》。
1: 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千金恨之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苏轼的《卜算子》里面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样的一首歌，希望你够喜欢。

歌曲《寂寞沙洲冷》自2005年发行之后，一经推出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当时拿下新城国立金曲大奖。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感觉它是一代人 MP3 里循环无数次的经典呢？也许你正年少不曾听过，也许正值中年的你对这首歌很有感怀。当时很多人把它当作是失恋疗伤的情歌，也有人呢是喜欢苏轼的《千年孤寂》，这首歌更是藏着周传雄起起伏伏的自己关于人生的故事吧。

周传雄这样一个创作人，他见过乐坛繁华，也尝尽冷清，拥有过万众掌声，也熬过孤身养病的长夜。骨子里像词中的孤雁，即便前路荒芜，也不愿随意将就。歌词里飘洒的油桐花、冰冷沙洲、独自徘徊的思念，不单单是他的人生写照，也可能是他不肯放下的那份心中坚守。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打动千万听众，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寂寞沙洲。岁月流转，如今再听《寂寞沙洲》，冷清冷旋律依旧直击人心。千年前苏轼独守沙洲，现代周传雄写尽半生孤冷。或许世间千万人都在寻觅温暖归宿，而我们大多时候需要一定坚持住属于自己的坚守，终会找到你心中的那份沙洲。

经典歌曲《红尘客栈》来自周杰伦，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国风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这首歌旋律很美，歌词有着浓郁的武侠风，一经播出后就引起歌迷热烈反响，而周杰伦式的中国风也再度席卷乐迷的心。对此，周杰伦也透露，当时说创作这首歌有一些很关联的事件。他表示，2007年那场演唱会里，千里之外前安排了一小段二胡演奏，当时的他写了一段旋律作为二胡的演奏曲，直到2012年的时候，他才将那段旋律做成完整一首中国风歌曲，就是这首《红尘客栈》。当方文山的词搭配周杰伦的曲，一首歌本身就是一部音乐武侠，光听着音乐就会有很多人有画面感，也将周杰伦的中国风让他更上一层楼。《红尘客栈》的音乐内容像一部音乐武侠，是一个身在江湖的人对江湖的厌倦，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许嵩，歌曲名字叫《素颜》。似乎每次听到许嵩的音乐，总会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他的《素颜》这首原创歌曲讲述的是青春年少那段岁月的回忆和怀念。时光荏苒，青春不在，当我们已人过中年时，再次听到许嵩的歌，会不会一直听下去呢？时光里有很多老歌，而这些老歌也伴随着我们走过我们的岁月，希望你的岁月还在继续，我们一起让这些歌继续陪伴着我们，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这里都有音乐陪着你。

音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往往它能触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孙楠和韩红的这首《美丽的神话》，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情感支持与理解的深刻映射。美丽的神话送给你。好，这里是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声再会，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因而遂晴，故作此词。3月7日，在沙湖道上赶上了下雨，拿着雨具的仆人先前离开了，同行的人都觉得很狼狈，只有我不这么觉得。过了一会儿，天晴了，就做了这首词。不要去在意那雨点穿过树林打在树叶上的声响，不妨一边高声吟诵，一边悠然地缓步前行吧。尽管天雨路滑，拄着竹杖，穿着草鞋，但我觉得走起路来比骑马还轻快呢。怕什么呢？一身蓑衣足以抵挡人生的风雨，照样潇潇洒洒，随性过此生。春风微凉，将我的酒意吹醒，身上感到一丝寒冷。看那山头上的斜阳已露出了笑脸，回头望一眼来时遇到风雨的地方，已安静如常。回去吧，对我来说不畏惧风吹雨打，也无所谓晴空丽日。这是苏轼被贬黄州后的第三个春天。黄州的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淋湿了整个城市，从街巷到山间，从楼房到花草，直到心里。这场雨似乎要把乌台诗案的尘埃彻底清洗。一代才子苏轼还是那个曾经鲜衣怒马的少年吗？从眉山走出来的时候，他可想到有今天这些遭遇？世事难料，全无定数，还好有朋友们的陪伴，有诗词书画的劝慰，让他逐渐走出阴霾，穿过风雨，看到另一番别样的景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今宵且徐行。

他一篇就以一种强烈的否定语气展现出对外界声音不屑一顾的心境。穿林打叶声象征着人生中的挫折和磨难，但苏轼劝人不要在意，要以从容的姿态面对，即使风雨交加也要潇洒自在。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竹杖和草鞋是简单朴素的装备，苏轼却认为他们比骑马更轻松自在。谁怕这一简短的反问更是彰显出他无所畏惧的勇气和自信。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句是全词的核心，展现苏轼的人生态度，愿意在风雨中坦然前行，接受命运的安排，将一生的坎坷都看作是平常之事。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回首走过的风雨之路，苏轼领悟到人生的真谛，无论是风雨还是晴天都是自然的变化，不应过于执着。归去之时，内心已达到一种超脱境界，不再被外界的荣辱得失所左右，内心回归平静和安宁。苏轼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一直为后人所敬佩，这些诗词像一弯弯温润的水流到人们心间。它鼓励我们，无论遭遇多大的风雨，都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不被外界的困境打败。苏轼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人生中的挫折只是短暂的，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就能在风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阳光。太阳不会永远眷顾我们，风雨和晴天交替出现，就如同人生的顺境和逆境。我们不能掌控外界的变化，但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以淡然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不被一时的得失所困扰，才能真正享受人生的美好。苏轼在困境中能够随遇而安，不抱怨不气馁，他用竹杖芒鞋轻胜马表达了对简单生活的满足，用一蓑烟雨任平生展现了对命运的坦然接受。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句词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当我们不在乎外在的评价和得失所束缚，才能真正达到心灵的解脱，活出真实的自我。而刘禹锡写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困境中蕴含着新的希望和生机。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对未来充满着坚定信念和积极追求。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活在当今时代的我们常把人间清醒挂在嘴边，可有多少人能活出人间清醒呢？可有谁反思过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最初的选择为了什么？风雨来时，那些穿林打叶声是否声声入耳，扰乱了我们的心绪？拄着竹杖，穿着芒鞋，是否羡慕着骑马飞驰而过的人呢？风雨来时，我们常从容地打开早已预备的伞，那伞是我们随时保持着的警惕。
风雨过后，有没有看到彩虹？又是否蓦然回首来时路呢？千年不远，我们仿佛听到苏轼的一声朗笑：朋友，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就是时光，我似乎只做了三件事：把书念完，把孩子养大，把自己变老。青春时代，我曾幻想着环游世界，如今连我居住的省份我都没有走完。所谓付出也非常简单，汗水里的盐，泪水中的苦，还有笑容里的花朵，我和岁月彼此消费，账目基本清楚。有三件事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对诗歌的热爱，对亲人的牵挂，还有提起真理两个字，内心深处那份忍不住的激动。我们总是忘了，幸福舒适的生活本身是由各种细节堆砌而成的。就像诗人李琦在《世界》中写的那样，难免会陷入生活的细枝末节。从前我年轻，特别爱谈世界，我的向往和好奇无边无际。如今我的世界具体而琐碎，触手可及，就是眼前的饮食起居。年轻时的心驰神往与当下细碎的人生故事，其实都值得被书写。如何与岁月和解呢？现年69岁的女诗人吕美，试图以自己的经历与感受记录褪去旧我的生命之路。她爱健身，关照三个女儿，照顾年纪大得多的丈夫，照顾耄耋的父亲，但她并没有放弃专栏的写作。诗人李琦云淡风轻地诉说着汗水里的盐，泪水中的苦，还有笑容里的花朵。那些繁琐的家庭事务与情绪劳动全都简单的一笔带过，唯有自己对诗歌的热爱没有太大的改变。每个女性都拥有多重身份，比如女儿、妻子、妈妈等等，不过更为重要的部分还是自己。这些身份之间的冲突会周期性的出现，但关键需要认可自己的付出，才能更加脚踏实地迎接属于自己的生活。把时间花在哪里，人生就在哪里。你会发现人生只有一次，你可以替别人着想，但更要记得为自己而活，把时间和精力还给自己。在漫长的时光里，选择热爱的事来定义自己的人生价值。无论人生处于哪一个年龄阶段，都可以保持生命的热情，实现自我。当你想祝福身边的女性朋友时，可以祝她铮铮不被裹挟，祝她昂扬，生生不息。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夏季碧波荡漾，满城芳节，忽然想嗦一碗三虾面。所谓三虾，即虾子、虾脑、虾仁，这是一只虾的精华，也是江南水的精华。挑一家吊顶风扇悠悠旋转的老店，油渍不紧不慢地跟着时间慢慢扩散。通常老人是第一批吃面的食客，天气热，他们都大敞衫，端搪瓷茶碗，嘴沿着碗沿吹气，这是大快朵颐前的预备动作，把心静下来，让味蕾松弛地迎接三虾面的鲜味。然而天慢慢亮起来，嚼着细如龙须且裹着汤汁的面条，气定神闲地和同桌聊上几句，虾仁逐渐释放甜味儿，虾子从四面八方裹夹味蕾，

聚到浓香的深处，和虾脑不断地渗透心底，浮出一幅水天一色的美景。软糯的苏州话被汤浸得鲜滋滋，音调像是河中的一朵菱花。五六七这三个月是虾面最佳的赏味期，君来姑苏，可见波色可涤荡很远，船家从藕花深处驶来。虾大多怀子，通体晶莹，顶抽长毛，常在苔藓处聚集，甩出粼粼波纹。苏州河虾长似柳叶，有诗曰：一夜东风吹雨过，满江新水长鱼虾。此时正是吃面的好时节，虾在白纸上可成画，活泼可爱，虾在白碗里也是画，苏绣式的画。细面的水流与山峦，虾藏于其间，蔬菜横成清脆倒影，虾子点缀为漫天繁星。可以说苏州精神尽在三虾面，精致古拙，柔而克刚，生生不息。要吃上一碗三虾面还真是一件复杂的事儿，通常是师傅忙半天，虾肉少得要翻脸。首先要补到新鲜的腹部有虾子、头部有虾膏的河虾，至清水里掏出刷子刷洗滤籽，再挤虾仁、剥虾脑，三样配齐，加点绍兴老酒，火苗起，迅速翻炒出锅，偷尝一粒，已满嘴清香，无人不为之倾倒。食材收集的费心是三虾面贵的原因。烹饪的过程，每家有每家的做法，要做到虾仁鲜又无腥，需有一定的功力才行。至于面的处理，相对要简单一些了，把煮后的面条放入少量的汤底即可。吃面要吃汤，听戏要听腔，面汤可以说是苏式面条的灵魂，汤要清而不油，色泽透亮，犹如琥珀一般，味鲜吃后口不干。一锅好汤要用土鸡、大骨等慢慢调出来，再加上各家的秘制配料才算完美。苏式面汤分白汤和红汤，这就看个人的喜好来定了。干拌面必要配汤，三虾面配的是排骨汤，不油不腻，咸淡适中，味鲜十足，比之于热干面显得滑溜，比之于拉面有显秀气。厚而不腻的汤汁细心照料着每一个面条的脾气，让河鲜、蔬香、淀粉的每种味道都和谐呼应，层次十足，温软的味道组合起来，就像婴儿粉扑扑的小拳头打过来，心都要化了。配菜丰富而精致，一杯茶，一碗白木耳羹，荤素小菜各四碟，搭配合理，量不多，但都是苏州的特色小菜，味道不错，肥虾仁面增色不少，也让许多外来食客尝到了多种苏州味道。但是整合人家一般是自己捕捞自己做，虾仁无需多，心意而已，葱花随心放，点缀鲜味儿，或放卤蛋、煎蛋之类，也放青菜、青红椒等，总之突出一个家常。小孩子捧着碗坐在苔藓遍布的青石小巷，雏鹰啾啾，水声叮咚，用力吮着面条吸溜到肚子里，管饱又长力气，得舔尽最后一抹油花才肯罢休，一抹嘴见万家灯火炊烟袅袅。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小巷深处的陆文夫》，从还是低矮平房的平江路走过，拐到某处的小巷，和差不多年纪的孩子撞个满怀。陆文夫对各地富有特色的

在路面掷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东辽县深耕优质稻米特色产业；多措并举推动现代农业转型；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作为教育强国的基础性、先导性地位，系统回答了事关基础教育的工作导向、发展重心、资源配置、教育改革、协同育人、队伍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一要坚守育人初心，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探索开展行走的思政课、红色研学等实践教育，让广大青少年在触摸历史中厚植家国情怀，更续红色血脉。二要践行健康第一，结合落实全市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十项举措，在身体和心理两个领域协同发力，抓好落实。三要推动均衡提质，做好一题一管两篇文章，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管住课外违规补课。四要建强教师队伍，持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健全教师引进、培养、激励、保障机制，打造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乡村振兴，燎原在行动。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近年来，东辽县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地资源，深耕优质稻米特色产业，将其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通过规模化布局、科技化赋能、品牌化运营协同发力，推动传统农耕向标准化、智慧化、品牌化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以特色稻米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东辽县拥有3.6万亩优质水田资源，经过多年培育整合、规范发展，现已构建起核心集聚、多点辐射产业格局。其中，辽河源镇安石镇作为核心产区，连片高标准水田占全县总面积的65%，重点打造标准化优质稻米示范样板。全泰镇、建安镇稳步推进规模化常规种植，稳固产业基本盘。渭金镇、平岗镇等浅山区域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稻种植，形成错位互补的发展格局。分层分类的科学布局，实现水土资源高效利用，为稻米集约化生产、标准化管控、产业化发展筑牢坚实支撑。依托规模化产业基底，科技赋能与生态种养成为东辽稻米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当地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深度对接吉林农业大学、中科院等科研院所，搭建产学研融合平台，革新传统耕作模式，通过引进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自主研发生态有机肥、植物源生物防虫制剂，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标准。目前县域核心基地超80%水田实现有机绿色标准化种植，全程配套机械化作业，并配备农业专家驻场指导，从源头牢牢把控稻米品质，推动农业生产摆脱靠天吃饭的传统局限。 品牌化运营持续释放产业红利，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东辽县坚持质量兴农、品牌强农发展战略，重点培育吉米飘香、慈露两大区域特色公用品牌。吉米飘香大米通过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三重认证，品质过硬，市场认可度高。全县广泛推广的稻蟹共生立体生态种养模式，利用河蟹除草除虫、蟹粪肥田，实现一水两用、一地双收。依托生态种养优势打造的慈露牌蟹稻米斩获长春农博会金奖，成为展示东辽生态农业的亮丽名片。站在全新发展起点，东辽县将持续深耕稻米沃土、精耕特色产业，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品品质，擦亮本土农业品牌，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全力打造全省绿色农业示范标杆，让东辽优质稻米走出吉林，行销全国，以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持续谱写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本台记者报道，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无数青年义无反顾奔赴战场，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安宁。今年96岁高龄的田福顺便是其中的亲历者与见证者。17岁的他告别故土参军入伍，先后亲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个关键性战役，在残酷激烈的平津战役中荣立三等功，诠释了一名青年战士的责任与担当，书写了一段永不褪色的红色往事。在诸多战斗经历中，攻打天津的战役是田福顺此生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初上战场的他第一次直面残酷战火，敌军炮火铺天盖地倾泻而下，年少的田福顺心生惶恐。危急时刻，班长董正环始终守护在新兵身边，将他护在怀中，耐心安抚，鼓舞士气，让田福顺快速平复心绪，坚定战斗信念。冲锋号吹响，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火力发起冲锋，敌人的机关枪疯狂扫射，子弹如雨般扑面而来。激战之中，班长董正环不幸中弹，腿部负伤，一枚炮弹落在田福顺脚边，万幸是颗哑弹，他侥幸从鬼门关脱险。并肩作战的战友身影，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深深烙印在他心底。田福顺跟随队伍走完解放战争全程，为全国解放事业贡献了青春力量。田福顺1954年入党，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如今他每天仍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晚年生活幸福美满。硝烟战火虽早已远去，但那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历史，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生死相依的战友情谊，始终被田福顺铭记于心。田福顺的军旅生涯是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缩影，他们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山河，用牺牲与奉献换来了今日的国泰民安。
0: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西安区灯塔镇碾山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高端多肉类特色盆栽种植产业，以特色农业培育集体经济增长点，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产销并举、富民兴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碾山村扶贫创业特色种植产业园坐落于该村二组，总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温室大棚可利用种植面积4000平方米。2018年底，我市新型农业公司正式入驻运营，依托江苏福建多地科研院所及生物公司的技术支持，专注高端多肉植物品种引进选育与培育，产业专业化、科学化水平

0: 持续提升。经过多年深耕发展，禅意园现已培育多肉植物500余个品种，其中包括100余种自主培育独有品种，规模与品质位居东北同类基地前列，成为东北地区大型多肉植物培育种植基地。为持续扩大产业规模，该村在2025年至2026年陆续租赁4栋种植大棚，目前园区共计9栋温室大棚，产业布局持续优化，累计产业投资达471.0967万元。产业兴旺带动效益稳步提升，禅意园构建线上直播、线下批发双向销售体系，线上日均成交近100单，产品不仅热销北上广等发达地区，还远销中国台湾及韩国日本等地，市场覆盖面持续拓宽。特色产业发展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惠及民生。目前该产业园每年可为碾山村集体增收10万余元，累计为脱贫户分红15.7万元，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西安区开展庆八一居民观影活动，邀请辖区退役军人与青少年学生共同观看红色影片，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拥军情怀。活动现场光影画面再现峥嵘岁月，生动讲述人民军队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光辉历程，退役军人们重温军旅荣光，青少年学生感悟英雄精神，取得了老兵传精神，少年成初心的良好效果。此次活动以光影为媒，搭建居民共建红色公寓平台，进一步营造了尊崇军人、热爱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记者报道，为迎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的举行，擦亮城市文明底色，近期龙山区站前街道组织各社区开展打扫家门、喜迎省运环境卫生大扫除专项行动，以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文明有序的城市风貌迎接8方宾客。本次行动坚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街道统筹部署，各社区全员联动，组织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居民群众集中开展环境整治，重点对辖区主次干道、小区院落、绿化带、公共设施等区域进行彻底清理，集中整治生活垃圾、堆积杂物、墙面小广告、卫生死角等突出问题，同步规整沿街杂物，规范环境秩序。龙山区站前街道站前社区居民王淑珍：
2: 街道最近经常宣传，号召居民自觉爱护环境卫生，我们大家呢都十分的配合，也非常的响应。盼着省20运那个胜利召开，我们也会当好东道主，文明观赛，热情待客，展现咱们辽源市民良好的精神风貌。
1: 下一步，站前街道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工作，细化市容管理举措，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以整洁优美、文明精致的城市环境，全力护航省20运精彩启幕。一场迎盛会，万众盼盛运。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开幕在即，我市全城上下氛围日渐浓厚，城市环境持续提质升级，体育设施不断完善，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的市民满怀期待，以饱满热情当好东道主。市民童亚平：
3: 咱们城市马上就要迎来省20运这么大的体育盛会，心里特别高兴。最近路上的健身脚步道、公园的设施修整一新，城市环境越来越好。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我们要当好东道主，热情迎接盛会，聚力省运会，展现辽源新风采。
1: 市民高振娜：
4: 省20运呢落地咱们辽源，是展示城市形象的一个好机会。这段时间呢，也看到工作人员在忙着布置赛场啊，完善配套设施，整治城市市容市貌，大街小巷可以说焕然一新。作为本地人吧，十分的自豪，期待赛事呢能够顺利开幕，也期待辽源能让8方来客见识一下咱们的城市风采。
0: 下面请听荣美简讯。日前，2026年吉林省院士专家基层型走进龙山区举办活动， 活动聚焦龙山区农业产业发展实际需求，邀请省级农业畜牧领域专家团队下沉基层，深入辖区涉农企业，开展精准技术指导与科普服务，将先进种养技术、科学管理经验送到生产一线。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45年的京察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顾宪成已经死了，邹元标呢是到处逛，赵南星家里蹲，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叶向高提早退休，李三才回家养老。此时的首辅啊是浙党的方从哲，此时的朝廷是三党的天下。对于东林党而言，前途似乎一片黑暗呢，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因为一个人的死去。万历48年7月21日，万历不行了。高拱、张居正、申时行、李成梁、东林党、朝鲜、倭寇三大争，萨尔虎资本主义萌芽不上朝，太子贵妃国本打闷棍。我们只能说呀，他这一辈子应该是比较忙的。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我们也想了很久，但是想很久也想不出来。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之前20多年似乎呢干得也不错。你说他软弱吧，他还搞了三大争，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你说他不理朝政吧，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呢？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一个勤于政务的人，一个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一个许多年不见大臣不上班的人，一个终生未出京城，生于深宫死于深宫的人，一个复杂的不能再复杂的人，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人。于是啊，我们似乎懂了点这个人。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残酷的斗争、无休止的吵闹、无数无效的抗争、无数无奈的妥协之后，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大致如此吧。明神宗朱翊钧，万历48年逝世，年58。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他还不够勇敢。

0: 虽然几十年来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头了。万历48年8月1日，朱常洛正式登基，即后世所称之明光宗，定年号为太昌。由于啊，此时还是万历年间，按照惯例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明年才能另起炉灶，用自己的年号。可是啊，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年号竟然没能用上，因为朱常洛活了38年，明光宗却只能活1个月。一个撑了38年，经历无数风雨险阻，最终达到目标的人，却在1个月中意外死亡，是很不幸啊。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是郑贵妃。应该说呀，朱常洛是个好孩子，至少比较厚道。几十年来呢，他一直是夹着尾巴做人，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冷漠，朝廷的冷清，感受到了国家的凋敝，时局的危险，他不愿意再忍受下去。于是当政后的第一天，他用几道谕令显示了自己的决心。大致说来啊，他是把他爹没办的事儿给办了，包括兑现白条，给辽东前线士兵发工资啊，废除各种矿税，以及补充空缺的官员。这几件事情办得很好，也很及时。特别是最后一条，把诸多被万历同志赶下岗的仁兄们给拉了回来，实在是大快关心呐。于是一时之间呢，光宗的人望达到了顶点，朝廷内外无不感恩戴德，兴高采烈。但是有一个人不高兴啊，非但不高兴，而且很害怕。万历死后呢，郑贵妃终于明白自己是多么的虚弱啊，今日之城内已是敌人之天下呀。所谓的贵妃其实也不贵，如果明光宗要对付他，贱卖的可能性那是相当的大。很快一件事情就证明了他的判断。考虑到万历死后不好办，之前呢，郑贵妃软磨硬泡，让万历下了道遗嘱，哎，讲明一旦自己死后，郑贵妃必须进封皇后。如此一来呢，等万历死后，她就成了太后。无论如何，铁饭碗是到手了。明光宗啊，看上去倒也老实，丝毫不赖账，当即表示，如果父皇如此批示，那就照办吧。但他同时也表示，这是礼部的事儿，我批下去让他们办吧。按说呀，皇帝批下来那肯定是没问题了，可是礼部侍郎孙如游不知道怎么回事，非但不办，还写了个奏书，从理论辈分名分上论证了这件事儿，最后得出结论不行。光宗同志呢，似乎也不生气，还把孙侍郎的奏疏压了下来，但封皇后这事儿再也没提啊。郑贵妃就明白了，这就是个托。很明显呢，这位看上去很老实的人，实际上不怎么老实。既然如此啊，必须提前采取行动。经过深思熟虑，他想出了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一件礼物。10天之后啊，他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朱常洛呢也很高兴地收下了。光宗皇帝的性命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说呀，这份礼物是八个美女。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哪都不能去，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啊。辛辛苦苦畏畏缩缩了几十年，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古语有云，一口吃不成胖子，但朱常洛应该呀算是不同凡响，他几天就变成了瘦子。在史料上，韩旭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事业连性数人，盛容顿减。白天呢日理万机，晚上还要辛勤工作，这身体吃不消啊，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儿。于是不久之后，朱常洛就病倒了。这一天是万历48年8月10号，计划的第二步即将开始。四天之后，万历48年8月14号，皇帝的身体依然很差。身体差呢，就该看医生。崔文生就此出了场啊。崔文生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曾经讲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可是这人呢，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而是看病。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除了能写之外，还管着御药房，搞第二产业。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呢，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诊断之后，崔大夫胸有成竹，给病人开了一副药，并且乐观地表示药到病除。他开的这副药叫泻药啊。一个夜晚辛勤工作累垮了身体的人，怎么能服泻药呢？所以啊，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这是个庸医呀。虽然我们也不在场啊，也不懂医术，但是可以认定崔文生的诊断是正确的。因为呢，之前的史料当中有这样六个字：事业连性数人。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就不解释了啊。但是也应该知道，要办到这件事儿难度是很大的。对于光宗这种自幼体弱的麻杆而言，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他完成了，所以呢，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找了帮手，而这个帮手就是药物啊。这类药物在明代宫廷里呢，从来都是必备药。从明宪宗开始到天天炼丹的嘉靖，估计都没少用。明光宗初来乍到，用用还算正常。可这位兄弟啊，明显是用多了，加上身体一向不好，这才得了病。在中医的理论当中，服了这种药是属于上火，所以呢，用泻药清火，当然也还算对症下药。应该说呀，崔文生是懂一点医术的，可惜是半桶水呀。根据当时的史料反映啊，这位仁兄下药的时候有点用力过猛，手一哆嗦下大了，错误是明显的，后果是严重的。光宗同志服药之后，一晚上拉了几十次，原本身体就差，这下更没戏了。第二天就卧床不起呀，算是彻底消停了。崔大夫看病经历呢，大致是这样，就这么看上去似乎也就是个医疗事故。虽说呢没法私了，但毕竟上大体没错，也没在人家身体里留把剪刀、手术刀之类的东西当纪念品，态度也还算凑合。可问题是啊，这事儿一冒出来，几乎所有的人立刻断定是郑贵妃的阴谋。因为非常凑巧，这位下药的崔文生当年曾经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要看病不找太医，偏找太监，找了太监偏偏又是郑贵妃的人，这太监下药偏又下猛了，说他没问题实在有点困难。对于这件事啊，你说他不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信，因为没准啊就是这么巧。说他是郑贵妃的计划呢，我也信，因为虽说下药这招十分拙劣，谁都知道是他干的，但以郑贵妃的智商以及以前的表现，这种蠢事儿他是干得出来的。无论动机如何，结果呢是肯定的，明光宗已经奄奄一息，一场惊天大变即将拉开序幕啊。
但这一切还不够，要达到目的，这些远远不够。即使那个人死去，也还是不够。必须把控政权，把未来所有的一切都牢牢抓在手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于是，在开幕前，郑贵妃找到了最后一个同盟者。这位同盟者的名字不太清楚，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啊，他姓李，是太子的嫔妃。当时啊，太子的嫔妃有以下几种：大老婆叫太子妃，之后呢，分别是才人、选士、淑女等等。而这位姓李的女人是选士，所以呢，在后来的史书当中，她被称为李选士。

李选侍呢应该是个美女啊，至少长得还不错，因为皇帝最喜欢她，而且皇帝的儿子那个未来的天才木匠朱由校也掌握在他的手中。正是因为这一点，郑贵妃找上了他。就智商而言呢，李选侍还算不错，这里相对于郑贵妃来说啊。就人品而言呢，他和郑贵妃实在是相见恨晚。经过一番潜规则后，双方达成了协议，成为了同盟，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现在这一切已经齐备，只等一个消息，所有的行动将在那一刻展开，所有的野心将在那一刻实现。目标就在眼前，一切都很顺利。皇帝的身体是越来越差，同党越来越多，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尽在掌握之中。在郑贵妃和李选侍看来，前方已经是一片坦途。然而他们终究无法前进，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明光宗即位之后，最不高兴的是郑贵妃，最高兴的是东林党，这是很正常的。从一开始啊，东林党就把筹码压在了这位柔弱的太子身上，曾国本、妖书案、挺击案，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这一边。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到了。明光宗非常够意思，刚上任就升了几个人的官，这些人包括刘一景、韩况、周家模、邹元彪、孙如游等等。这几个人啊，估计我们也都不知道，其实也不用知道，只要知道这几个人的职务就能明白，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刘一景、韩况是东阁大学士、内阁成员，周家模呢是吏部尚书，邹元彪是大理寺丞，孙如游是礼部侍郎，当然了，他们都是东林党。在这群人中，有内阁大臣、人事部部长、法院院长、部级高官。然而，在后来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们只是配角。真正力挽狂澜的人，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涟。杨涟字文如，号大红，湖北应山人，万历35年进士，任常熟知县，后任户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履历，因为这个人呢，非但当官晚，升的也不快。明光宗奄奄一息的时候，也才是个七品给事中，但在这份普通履历的后面，是一个不普通的人。上天总是不公平的，有些人呢，天生就聪明，天生就牛，天生就是张居正、戚继光，而绝大多数平凡的人天生就不聪明，天生就不牛，天生就是二傻子，那没有办法。但上天呢，依然是仁慈的，他给出了一条没有天赋也能成功的道路。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而言呢，这是最好的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它的名字叫做纯粹。纯粹的意思就是专心致志、认真、一根筋、二杆子等等等等。纯粹和执着那是有着区别的，所谓执着呀，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纯粹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他们的一生啊，往往只有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们无法被收买，无法被威逼，他们不要钱，不要女色，甚至不要权势和名声。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一个目标以及坚定的决心和意志。杨涟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他幼年的事迹并不多，也没有什么砸水缸之类的壮举，但从小就为人光明磊落，还很讲干净，干净到当县令的时候廉政考核全国第一。另外呢，这位仁兄也是个不怕事儿的人，比如说万历48年，万历生病半个月不吃饭，
杨莲听说了，也不跟上级打招呼，就跑去找首辅方从哲。他就说，皇上生病了，你应该去问安。方首辅呢，胆子小，脾气也好，面对这位小人物丝毫不敢怠慢。他就说，皇上啊，一向忌讳这些问题，我只能去问问宫里的内侍，也没有消息啊。朝廷首辅对七品小官那面子是给足了，杨先生呢却不要这个面子。他先举了个例子教育了首辅大人，又大声强调，你应该多去几次，事情自然就成了。末了还给首辅大人下了个命令，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内阁值班，不要到处走动。哎，而且是毫无惧色呀。根据以上的史料以及他后来的表现，我们可以认定啊，在杨莲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国尽忠，匡扶社稷。事实上呢，在十几天前的那个夜晚，这位不起眼的小人物就曾经影响过这个帝国的命运。万历48年7月21号夜，在乾清宫，万历就快撑不住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反省了自己一生的错误，却也犯下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没有召见太子。一般来说呀，皇帝死前儿子应该在身边，除了看着老爹归西好几声壮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确认继位。虽说太子的名分有了，但中国的事情一向难说，要不看着老爹走人，万一隔天突然冒出几份遗嘱或者几个顾命大臣偏说老头子临死前改了主意，还找人搞了公证，这桩官司可怎么打呀？但是不知道啊，是万历兄忘了还是故意的，反正没叫儿子进来。太子啊，偏偏是个老实孩子。

0: 明知道老头子不行了，又怕人搞鬼，在宫殿外急得团团转呢，可就是不敢进去。关键时刻，杨莲出现了。在得知情况之后，他当机立断，派人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王安。王安呢，是时任太子侍读太监，在明代的历史当中呢，这是一个重量级人物。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里边，他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在那个夜晚，杨莲只给王安带去了一句话，一句至关紧要的话：皇上已经病得很重了，不召见太子并不是他的本意，太子应该主动进宫问候，等早上再回去。这就是说，太子，您之所以进宫，不是为了等你爹死，只是进去看看，早上再回去嘛。对于这个说法，太子十分满意，马上就进了宫问候父亲的病情。当然，第二天早上他就没回去。朱常洛就此成为了皇帝，但杨莲并没有因此获得封赏，他依然是个不起眼的给事中。不过呢，这对于杨先生而言实在是个无所谓的事儿。他平静地回到暗处，继续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很清楚啊，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